也是做人的本分。儒家讲读书人，有德行的人，也分为三个等级：圣人、贤人、君子。君子之称，就是你的学问已经有了成就了，像现在这个学校读书啊，已经拿到学位了，啊，君子是最初的一个学位，像我们现在讲的学士，大学毕业了，啊，古时候啊，就称为君子。他做人的标准，正直，啊，端正，心直，行直，这两个字，就是我们佛法里头常讲的，如理如法，啊，合乎理论。合乎道理，合乎法度，合乎人情，情理法了都能做得很圆融。这是对待自己，律己；对待别人，和会。和是和平，惠就是恩惠，啊，与人相处一定和睦，一定平等，啊，一定肯帮助别人。这个惠就是帮助别人，啊，能成就别人。这个是君子的德行。儒如是要求，佛也如是要求。佛法里面讲得更详细，讲的是三福六合、三学、六度，佛家这些科目都离不开这四个字，正知和慧。我们学佛的同学尤其要注意，如果人都做不好，怎么能够成佛？太上这两句话，实际上的意思是劝我们，处世待人，要谦虚，要恭敬。纵然有了纷争，我们有理，以理说服人，都唯恐引起别人的怨恨。何况我们的理要是不充足，那就造罪业了。所谓是仗势欺人，这个势范围很广，现在是一般是多半都是自以为是，所以臣之作威，作威作福，
入人求胜更不可以了。刻意的侮辱别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把自己的身份抬高，我们曾经听说过有一些人遇到与自己身份地位相当的，或者有比自己身份地位要高过的，他在大众之下批评侮辱，他的目的何在呢？叫别人看到自己比他们都高，这个做法实际上只能够自欺欺人。真正有德行、有学问、有修养的人，看见了、听到了，就明白了。你将来的前途，人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实在讲，这个是自己侮辱自己，别人有没有受到损害？没有啊。注解里面说，若动成威灵，以行动成威作福，凌驾于人，皆有孽福，二人不怀德，何以居人上乎？这种行为，纵然别人表面上对你这个威德好像服了，其实人家心不服啊，这个样子你怎么能够领导别人？你怎么能够去领众？一个成功的领袖人物一定是非常谦虚，懂得忍让，以礼待人。这个地方讲得好啊，以正直对自己，以和会对别人。这种人无论在世法在佛法里面决定成就，儒家讲的正心诚意，遵守圣贤的教诲。圣贤人对一切众生基本的教导几乎是相通的，儒家教人守礼，仁义礼智信，

要讲五个字，这是做人的基础，做人的根本。能够遵守，就是正直对待自己。佛家讲五戒，天主教、基督教新旧约里面讲的十戒，十戒里面前面的三条是侍奉上帝，我读过，跟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还就是这个意思啊。不过他们对的是对上帝，对上帝不怀疑啊，敬仰上帝的心不夹杂、不间断。第四条，孝顺父母，后面就是佛家讲的五戒。五戒，我们佛家讲不杀生，他讲的不杀人啊，这个不一样，我们的范围大，他的范围再小，只是讲不杀人啊，其余的不邪淫、不偷盗、不饮酒都有啊。他们酒是允许可以饮的，但是决定禁止凶酒，决定禁止醉酒，你可以饮酒，不能喝醉。所以我们看到世出世间这些圣贤教化众生，总原则、总纲领啊，都相同的。违背这是大恶，和会待人，佛给我们指定对待一切众生六合六度，佛家讲的非常具体。尤其是以六合做基础啊，我们今天为什么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就是见合同解，这一条做不到，这一条做不到，往后通通都做不到。为什么诸佛菩萨做得那么完善？他第一条做到了，第一条很难，就是你的见解，你的想法看法是相同的，跟谁相同呢？跟诸佛菩萨相同。诸佛菩萨对宇宙众生的想法看法是一体的，现代人讲的一个生命共同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的清净法身。我们没有这个观念呢，个人有个人的想法，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总不能够等同。真正觉悟了的人啊，见才能够同解。可是佛法叫初学啊，那这要受过很好的教育。
啊，叫初学什么时候？儿童的时候。成年之后没有法子教了。古人明白这个道理，教人一定在孩童的时候，在这扎根呢。他天真烂漫了，他能听话了，你可以逼迫他，塑造他的模型啊，容易。人长大了，他有他自己想法，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不会接受别人的意见，那就没有法子教了。我们过去跟李老师学习的时代，老师常讲，真正教学是在童子20岁以前，这个是正规的教育。从20岁到40岁这个阶段，等于补习教育。40岁以后就不能教了，那个人已经定型了，什么都随顺了。纵然他有恶意恶行，也只好随顺，不能跟他结冤仇啊。40之前呢，还可以劝导劝导，40以后不可以了，只会给人结冤仇。能够接受别人劝告的，那是善根非常深厚的人。没有深厚善根的时候，是40以上的时候，他还会听你劝告。不能接受，所以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得。你做恶，你做错事，我不敢讲你，随你去。在这个地方修我们自己的忍辱波罗蜜。古人都是经验之谈，所以我们对人爱护别人，特别是童年，要好好的教导他，这是真正的爱护，真正的慈悲。可是今天这个社会非常非常困难，他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不善的，所以教一个人学好啊，真的比登天还难呐。你家庭教育再好，小孩一出家门接触社会，社会是个大染缸，你说他不被污染，那个人是佛菩萨再来，决定不是凡夫。凡夫说不受社会污染不可能呐。社会教育崩溃了，何况今天家庭教育又没有。所以自古以来东方西方讲的语言呢，我们这个时代要遭劫难了。我相信，我完全肯定，我不是相信他们那些预言，我看到现在社会教学的状况，你看看现在年轻人，他想的是什么，他说的是什么，他表现的是什么。

我们就很清楚、很明白啊。这是非常不吉祥的预兆啊！现在人看不出来，没有读过书啊，为什么说读古书的人就会看出来了？读古书是吸收古人的经验，他们一生的经验。换一句话说，增长我们的见识。你看东西就能看得远，看得深，看得广。我们中国人讲史实啊，读历史就是吸收古人的那种经验常识啊。经是长学问的，是智慧定慧呀。读历史是长见识啊。这个见识的依据是什么呢？依据是因果。所以中国一部二十五史就是讲的因果报应啊！你看看几千年记载，善因善果，恶因恶报。你这个真正通达明白了，你看看现在人造的是什么业啊？他想的是什么意业？说的是什么口业啊？一举一动身业。身于三业都不善，说是来好果报，在佛经常讲无有是处啊。这个一点迷信都没有啊。中外这些预言提供我们做参考，提起我们高度的警觉，我们在冷眼细观这个社会现象就知道了啊，这个大灾难不能避免呢。怎样避免呢？除非一切众生都能够觉悟，都能够回头断恶修善，这灾难就化解，但这个事情不可能，做不到啊。所以佛菩萨教我们自度，我们帮不了别人忙，要帮自己的忙。一个人回头，一个人得度；十个人回头，十个人得度。佛度有缘人呐，谁肯听佛陀的教诲，谁肯依教奉行，这个人得度了。

所以我们不能看到社会乱，这个社会要遭大劫难。我们自己很不幸遇到了这个共业。但是你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生在。 现前这个世间，未尝不是好事啊！对我们有高度的警觉性，逼着我们非用功不可，非成就不可。这是好的增上缘，所以逆增上缘。不处在这个环境里头，我们的警觉性没这么高。 生在这个环境才知道，非成就不可，非快速成就不可。慢了，慢了，一定卷入这个漩涡。

赶紧跳出啊！啊，赶紧脱离呀！这是智慧的选择。这是真实的利益。我们才体会到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恩德。不是佛菩萨教诲，我们实在讲没有能力脱离这个苦难。我们得到佛菩萨的教诲，佛菩萨的教诲是平等的，有人乐意接受他就得到，有人还不愿意接受，还在那里徘徊犹豫不决，那他得不到。所以佛心清净，佛心平等，在乎我们自己有没有善根福德。因缘我们今天具足了，遇到了，就看自己有没有善根福德。自己有善根，能信能解；自己有福德，肯干呐，肯依教奉行呐，这是有福啊。知道自己怎么修学，怎么样帮助别人。所以无论跟什么人相处，跟一切众生相处，决定不能够违背六合六度。六合六度就是这个地方讲的和会待人。这个和要用佛家来看，就是六合；会就是六度。处处要学谦虚，要学忍让，不能跟人相争。现在社会提倡一切竞争，这两个字太可怕了。我们听到这个音声，看到这两个字，感到恐惧。彼此互相竞争，互相不忍让，这个世界走向毁灭。所以这种名词在中国古籍里头找不到。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信仰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信仰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六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李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啊，后面是葫芦，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什么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说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镇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都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这样，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后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完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请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尖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洁净。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

0: 婚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它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1: 老师有问题。
2: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招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讲说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0: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1: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育，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那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们种

0: 瓜得瓜，种豆得豆啊。英国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缘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啊，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哦，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了。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丧及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

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
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形二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急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

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

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
首先

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急着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并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

0: 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 112岁的上海

0: 嘉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

0: 上香前一句十字，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呢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几个人家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他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

0: 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

0: 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出家老和尚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 因为有时候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三月里有三节骨，骨疼啊疼，这得了三节骨，俺就是，这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嘛。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玩。
1: 头也都说。
2: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
1: 连
2: 一辈子都说，你能改变人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烫热，太烫热，
1: 那开庭了，
2: 那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灌暖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的。
2: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时候一睡，头发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是？装个，原上个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的人，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我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2: 我是给我分了三人的体光的海北海院的，他 他是活着是，俺一个我一个。

0: 还有一个背景，非常大的。那个时候，是灵山寺，灵山寺都督，他爷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江经，谁来行都行。
1: 谁呀、啊？还没呀、
0: 啊？
1: 我啥会啥都会讲是吧？
0: 啥都会讲。
1: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怎么行？我没行。
1: 没有啊。
0: 没有行。
1: 啊。
0: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那不，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咱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那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1: 吧？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5: 哈哈！了。
1: 基本上。
5: 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佛。
1: 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

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

0: 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居士院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的意思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算了啥的，
1: 老
3: 说
1: 是。
3: 你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可不中。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多一收拾，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讲。见
1: 这么
5: 时间了吗？
1: 这何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累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他治，这治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这么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究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
1: 说。自己说。
2: 自己说，说不要
1: 说。自己说。
4: 自己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这这。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

0: 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江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

0: 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闲工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闲工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闲工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闲工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闲工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闲工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闲工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

0: 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谁
2: 家都说
1: 的，
2: 不咋硬实啊，不咋硬实，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样式，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没真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命理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咱就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 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昆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身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俭为实，以苦为实，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5: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

0: 和道场白刃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次我们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二条不道啊，这个道戒啊，我们刚学习过了。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进入五戒啊，第三条戒，不邪淫啊，就是淫戒啊这一条。那么怎么样是犯了邪淫啊？那么要怎么修才不犯这个邪淫？在这条戒啊，这个戒经的经文啊，给我们开示了出来。我们现在呢啊，请看这个经文啊，这个科判啊，丁山啊，丁山淫戒。佛告诸比丘。

优婆塞不应生欲想欲觉，尚不应生心，何况起欲会痴，觉乎根本不净二业。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这一条戒这个经文的第一段。那么这个第一段呢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这段经文呢虽然经文很短，但是呢它里面呢这个意义呢非常的深广。也是修这条戒呢最重要的一个纲领。那么纲领是什么呢？就是心。所以在这个经文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佛告诉诸位比丘，优婆塞不应生欲想欲觉，尚不应生心这个就是佛给诸位比丘讲了。那么受了五戒的优婆塞不应该升起欲想欲觉就是心里有这个想法这个意念，尚不应生心尚就是尚且不应该生这个心不应该升起这个心念，何况起欲会痴何况呢就是再更进一步何况呢起了这个贪欲嗔恚愚痴。那么这样就造成觉乎根本不净恶业觉呢就是觉成禅乎根本不净恶业。那么这个觉乎根本不净恶业呢那么就是从当初那一念的意想意觉那么发展出来的发展到贪欲嗔恚愚痴那么造成觉乎根本不净恶业这个乎就是系乎像被绑起来了。那么这一段呢也就是太上感应篇讲的见他色迷起心思之你看在感应篇呢对这个淫戒讲的也不多就是这么两句话但是这个两句话呢它的含义甚深就是教我们呢从你这个起心动念那个念头刚刚微微的升起的时候呢你就观察到了不要让它起这个念头了也就是说从这个根源上去观照不要升起这个心因为你后续的这些意会痴那么都是从当初这一念心所发生的那么这个是从一个最根本根源去对治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呢叫观照功夫观照呢刚开始还达不到观照呢就是观察

啊，那么观察到这个起心动念了，那么就要赶快呢啊，把这个念头啊给它调整过来，啊，让我们这个心呢啊不升起这个念头。那么根源如果能够转过来了，那后续的这个牲口的行为呢，自然就不会发生了。啊，那么这个是从这一段经文呢，就是从根本修，啊，从根本修。那么这个根本修的不得力啊，那么也要退而求其次呢，从这个牲口上啊去禁止啊。那么修呢啊，应该从根源啊，这个根本修啊，那么这个是最彻底的啊，治本的一个方法。那么从牲口修呢，是治标。从这个心念呢，去扭转过来，调整过来，这个是治本。那么这一段呢，我们看偶益祖师的谦啊谦啊，请看这个谦的注解啊，于欲境界安立名言，名为欲想；于欲境界呼起寻求。名为欲觉，犹豫不遂而起于慧，欲知与慧同一于痴，三毒俱具，则为一切觉福根本，为清净行，能招此事他事苦报，故名不净二业也。那么谦呢，给我们解释这一段经文呐、啊，啊，为什么这个生这个心啊，生这个欲想欲觉这个心啊，那么会造成觉悟不净恶业？首先给我们讲。什么叫欲想？以欲境界啊，安立名言。名为欲想。那么这个广化老法师的注解呢，啊，他也有注这个欲想啊，那么他是举出一个例子。啊，这个意想啊，心中想女众之身体特征，如胸垫等，若继续联想下去，身心如痴如醉而起寻求，称为欲觉。啊，这个是这个欲觉呢，就是从意想啊，刚开始一个念头一个想法啊，那么一直联想下去呢。那么就发展到欲觉了啊，犹豫不遂而起一会啊。那么欲觉呢，这个欲啊，这个字就是已经啊发展到一个相当的程度了。那么欲产生这个欲望呢，那么他就要去追求啊，追求呢就希望去得到啊，要去控制啊。那么如果追求不到，那么得不到啊，也控制不到，那这个时候我会起什么样的心态呢？就起嗔恚心了，而起于

会啊，起嗔恚心。所以在这个注解里面讲啊，由若有欲以睡，欲海难天，故而起贪。啊，这个得到这个欲望了啊，但是呢，这个贪心呢是越来越增长，啊，不断的增长，贪得无厌，啊，不断的增长，啊，得到了增长贪心。得不到的时候，又生嗔恚心。那么千里面给我们讲，欲知与慧同一于痴啊，这个贪欲跟嗔恚，那么同时呢，依于这个愚痴啊，那么也就是讲啊，有了欲啊，有了嗔恚啊，那么这个。心呐，就愚痴了。所以佛在42章经给我们讲啊，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啊，就是使一个人呢，愚痴蒙蔽，啊，蒙蔽他的心智，啊，就是蒙蔽他的智慧。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爱跟欲。啊，那么你起这个贪爱的心，啊，升起的这个欲望，啊，那么想去取得到，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就愚痴了，就没智慧了，啊，爱跟欲啊，会让一个人呐，愚痴蒙蔽。那么从这个地方扩展到我们整个五欲六尘。啊，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法，见到什么都起贪心。啊，甚至学了佛啊，也是不例外啊，贪佛法。啊，这个换对象，啊，这个贪心呢，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啊，只是贪的对象换了一下，那么这个结果呢，还是愚跟蔽，啊，还是呢愚痴，还是蒙蔽。这个是讲烦恼的根本啊，烦恼的根本。所以在中空国师30系列啊。这个第一时啊，第二段开示文前面4句偈啊，那么第一句话呢，就是给我们讲，诸苦皆从贪欲起啊，所有的痛苦灾难，这个世间的诸苦就是所有的苦，它的根源就是从贪欲生起来。如果这个贪欲断掉了，那么这些苦自然就消失了，就不存在了。这个是讲啊，嗔恚呢，为什么会嗔恚？因为它是从这个爱欲来的。啊，它的根源是爱欲。啊，因为得到了他就增长贪心，得不到他就起嗔恚心了，违背他的心意了。啊，那么有贪跟嗔，啊，这个人就愚痴了，就没有智慧了。所以同一愚痴，三毒俱具，啊，这个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啊，既然都已经具足了。则为一切绝苦根本，那么这个就变成了一切绝苦的根本啊！我们的业
啊，这个结啊，就像绳子打结了。啊，这个绳子打了很多结，啊，缚就是细缚，给你绑在那个地方。啊，结缚根本。那么这个事情啊，也有很多事情啊，在给我们提醒这桩结缚的事项。我在大陆也去过很多观光旅游的地区，有一次我记得到黄山啊，安徽黄山啊，还有其他地方啊，我也看过，有一些旅游区呢，它那个上山啊，那么那个山路啊，都会做一些栏杆啊，或者楼梯啊，都做一些栏杆。那么有很多人在卖那个锁啊，啊，还有个链子啊，那一个锁。那么我们一路上去呢，这个栏杆上啊，看到那个链子还有那个锁，哦，非常多，密密麻麻的。啊，我就问当地那些商店那些人啊，说那个怎么栏杆上啊锁了那么多锁呢？啊，那他们就讲了啊，这个就是年轻人他们恋爱怕分散了。他们两个人啊，这个爱情啊怕分散了，所以就去买一个锁啊，啊把它锁起来，啊锁起来呢，啊那就不会分散了，啊就永远绑在那个地方。啊，哦，我说哦，我明白了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啊。那么，啊，我们现在读到这段经文呢，我在回想啊，哎呀。现在很多年轻人呢，都买那个锁去锁起来啊，那不就应了这个经文讲的吗？结缚根本不净恶业啊，啊，就是结啊，打结，缚是细缚，把它绑起来，啊，它绑起来还不够啊，再加一个锁啊。那么这些事项啊，我们从这个经典上学习，那么看到。现前我们这个生活环境当中有这个事情，这个也是启发我们觉悟的。那么众生迷惑的时候就是会这样。那他为什么去买一个锁锁起来呢？依跟蔽嘛，啊，依就是依痴，蔽就是他的心呢蒙蔽了，没智慧。那么依跟蔽怎么来的呢？爱跟欲来的，啊，因为他有爱有欲，所以呢，就会变成啊依痴蒙蔽了。那么依痴蒙蔽呢，对于事实真相啊，他就不明了了，啊，一天到晚呢就是生烦恼。啊，这个则为一切结缚根本，为清净行啊，违背这个清净的行为，能遭此事他事苦报。啊，能遭啊，就是他能够遭感此事，就是现在这一生，他事是来生来世种种的苦报，所有的苦报呢，都是。从这里发生的，故名不净恶业也，啊，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他这个名称啊叫做不净恶业，啊，才给他叫做不净恶业。这段呢是偶遇祖师啊这个谦啊给我们注解的啊这段经文。弘一大师在补啊，在补啊，他给我们
补充啊，这个

圈啊里面讲的啊，他补充呢，这个文云呐、啊，不应生欲想欲举啊，就是这段经文里面讲的，不应该生起欲想欲举。律论是云啊，这个律论，弘一大师的补充大部分都是根据这个四分律啊，这个大律啊，讲的比较详细比较多啊，所以引用啊这个大律啊或者其他的论啊里面所讲的来补充解释啊，解释这个欲想，欲想则身口不动，但心想女人啊，这是补充呢欲想这两个字啊，根据这个律论解释这个意想，是身跟口它没有动啊，没有这个行为动作啊，但是呢他心里在想啊，想女人啊，那么这个就叫意想啊，他身口还没有动啊，只有心里在想啊，叫意想啊。意觉者心悸蒙醉啊，身体疼蒙啊，那么意觉呢，就是心想的时候呢，那么就产生了这个意觉了啊，这种欲望的感觉啊，那么这个意觉升起的时候呢，心悸蒙醉啊，身体疼蒙啊，啊这个身心呢、啊，陶醉在这个欲想欲觉当中啊，如痴如呆啊，就变成这样啊。那么这个是补啊，那么给我们做一个补充的解释。那么这段经文呢啊，实在讲相关的这个经论典籍啊，包括世间圣贤所讲的啊这些啊经书，这个资料呢也相当的广泛。那么最具体的就是印光祖师提倡这个《安世全书》啊。清朝周安世居士的他编辑的啊，他编辑的《安世全书》。《安世全书》呢，分四卷啊，第三卷呢就讲欲海回狂，就是专门讲这一条戒的啊。那么第二篇是万善先知。讲这个杀戒的啊，第一篇是文昌帝君殷志文的注解啊，第四篇是虚归直子啊，子归净土。那么第三篇呢讲这个欲海回狂啊，这一卷啊引用三教经典啊，那么来解释啊这一条戒啊，可以说安世全书啊这方面啊讲的比较丰富啊，因为他采取三教的经论啊，都把它揭露啊汇集在这个里面。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本呢就节省很多时间了啊，啊等于把这个佛的经典、道家的、儒家的啊，那么都把它收集在里面了。这方面呢我们看安世全书欲海回狂啊，那么就能够明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啊，我们要从啊这个根本上啊去觉察啊，要知道呢它这个根源啊是从哪里发生的啊。所以这段经文呢我们同学就要特别的去深入啊，去留意啊。那么就像《太上感应篇》讲的，见他色眉起心思之，你这一个念头一动

了，那就是升起意想意觉了。那么这个意想意觉一直发展下去呢，那就缠绵在心田里面，心田就暗昧不明，被这个意想意觉呢盖覆了。所以太上老君也是指示我们从这个心最初那个念头了动的时候就要去化解了。所以古大德讲不怕念起，只怕觉止，不怕这个念头起来，怕我们觉悟的太慢，太慢了它就一直发展了，不可收拾，所以警觉性要高，觉悟要快，不能迟疑，那么这条戒呢才能修得圆满。那么感应篇呢，它是讲到这个敬畏鬼神的，讲因果的，因为鬼神都有记录这个善恶因果，所以在见他色眉见他这个眉色的时候呢，起一个心思之，就是希望去占有去得到或者去控制，那么这个念头起来呢，那鬼神就记过了，就记过了不要等到你有实际的行为，就是起这个心动这个念，鬼神就记过了。那么如果感受到这个鬼神那个记功过，自然有这个敬畏之心，这个警觉心它就提高了。那么见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它就有警觉性了不会被迷惑了。但是呢，这个一条戒呢，实在讲也不容易修因为这一条戒呢，佛在《圆觉经》给我们讲这个淫戒呢，是轮回的根本淫欲是六道众生生死轮回的根本业因，就是生死轮回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所以在《圆觉经》里面，佛给我们很明白的开示，给我们讲了六道众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皆以淫欲而证性命。性命就是这个身体，这个生命怎么来的？在六道里面呢，这个四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都是从淫欲这个心所产生的。所以这个身体怎么来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身体？由爱来的，由欲来的那么你爱这个身，就还归欲本就是归到这个欲所以我们现在呢，整个心就是在这个爱跟欲当中。那么你明白这个在十二因缘里面讲主要造成这个轮回的昏断生死六道轮回这个业因，爱取有这三个是现在的业因那么爱取有呢，这个三个你当中断掉一个这个现象就消失了你从爱断或者从取断或者从有断一般我们从这个爱断像四十二章经啦、圆觉经。

啊，《楞严经》啊，这个经典里面啊，有从教门从爱断的啊，那么也有从取断的，那么它就更高一层。那么从有断的那是最高的啊，那是密宗的啊，那个修法了啊，那个恐怕我们一般人啊做不到啊，因为有爱你就有取，有取就有有啊，这个有是什么呢？你就会落那个印象，落那个种子下去，落到你的第八阿赖耶识下去，他就落这个种子。那么密宗的修法呢，他有爱有取，但是呢他不落种子，那么他也就不有这个生死轮回了。那么我们一般从这个小圣啊，通这个大圣方等，大部分从这个爱啊去断，这个我们比较有办法啊，比较有个下手处。那么佛制定这个戒呢，其实这条戒呢是最根本的啊，你要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啊，这一条是一个最主要的第一条。所以《楞严经》呢，四种清净明慧啊，淫戒就摆在第一条。一般经上讲，像我们这个五戒相经呢，杀戒还在第一条。那么楞严呢，我们看到呢，它是不淫不杀不盗不妄，它把这个淫呢摆在第一条。那么这个也很明显告诉我们，你要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呢，那么这一条是根本。那么我们在家同学啊，虽然这个不是出家众啊，那么要了生死呢，啊，超越轮回呢，最终啊，这个还是要断除啊，那么才能超越轮回。那么虽然啊不能达到断得很干净啊，那么也要扶断啊，就是给它控制住。这个戒呢，就是帮助我们控制这些现行烦恼的。那么控制现行烦恼，我们还是在六道里面，因为你没断就出不了。这是所有法门都不例外的，啊，唯有净土法门呢，它可以待业往生。啊，你只要暂时把它控制住，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那么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啊，那么那边世界的环境啊，不会让你生这些烦恼。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再去那个世界修学啊，再把这个烦恼断除。啊，那么在那个世界修行呢，要断这个烦恼容易，啊，因为那个世界呢，没有让你升起这种意念的环境，没有那个因缘。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呢，起心动念啊，都是念佛、念法、念身。啊，只有进不会退的。啊，到那边呢，啊，再去断这个烦恼。啊，这是八万世间法门啊，唯一的一个法门。啊，不断烦恼，能超越三界。啊，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它的特色啊，它殊胜的地方啊在此地。啊，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呢，你能够断除呢啊，你现在就超越凡圣同居土了啊，就升到方便有余土了啊，当然是最好的。啊，因此呢这条戒呢我们要认真来修。
啊，因为所有的烦恼都是从这个爱欲生的，所有的烦恼。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修有相当的困难啊，西方极乐世界修，因为它那个环境好啊，都是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呢，那只有让你起觉正境啊，不会让你迷邪来啊。但是在我们现前这个娑婆世界，特别我们现在末法时期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呢是个开放的社会啊，这个五欲六尘啊，啊，我们眼睛看的，耳朵听的，身体接触的，啊，心里想的，那么都是在引诱你升起贪嗔痴慢的，啊，都在勾引你，在诱惑你。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呢，修当然有它一定的困难。但是反过来讲，你在这样这么恶劣的环境啊，你能够修清净心啊，不被这个五欲六尘所迷惑，那当然啊，啊，你的成就啊也是非常快速的啊，大幅度的向上提升啊，因为你通过这个严厉的考验。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呢，啊，也只能面对啊，那么这个考验了啊。那么你在面对这个现实生活环境考验之前呢，啊，必须要做一些预备功夫啊。这个预备功夫就是戒啊，戒呢，它是有所限制的啊，哪些不能接触？先有所限制啊，那么我们暂时不接触啊，那这个心呢，啊，才不会一直起这个意想意觉啊。那么不起这个意想意觉呢，那么我们要再多在经教啊、戒律学上面下功夫啊，特别在念佛念咒上啊，在加强修定啊，等到你这个戒定呢，啊，已经有相当的一个程度了，你再接触不受影响了，那你就可以去接受考试了啊。那考试通过呢，那么你这个功夫啊就突飞猛进了啊。但是呢，你现在一接触马上就控制不住自己，这个时候你就是不能接触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网络学院同学大家都有电脑啊，但是呢，大家要修这条戒啊，啊，除非你看到已经如如不动了啊，那对你不产生影响啊，那当然就没有问题了啊。如果你看到这些诱惑的画面啊，还会起心动念，控制不住啊，那么我建议大家呢，最好不要点那个节目来看啊，最好呢，要避免啊，就不要点新闻节目啦啊，那个现在我看那个新闻节目呢，也都会有一些广告啊，那么这些广告呢，也都会有这些让你起这个意想意觉的那个画面。那么你起了这个意想呢，那么就有这个意觉，哇，一直想下去，那就不可收拾了。那么这样啊，就会扰乱了我们的心神啊，那么你就没有这个精神啊，放在学习这个道业上面了啊，就会受它影响了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要避免。

那么这个也是一条界啊，这一条界，所以大家开这个网路啊，避免去点到那一个啊，这个也是一条界啊。那么这一条界呢，就是让你修这一条淫界不淫界的。那我们从生活当中啊，我们自己功夫不到啊，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啊，自己知道自己的我现在的功夫到什么程度啊，我见到这些境界呢，是不是还会受影响啊？如果还会受影响，那我就避免，先不要接触啊。等到哪一天呢，自己这个界定啊，真正有了功夫了啊，见如不见了。啊，不受影响了，那就没有问题。那么，这个是啊，我们当前呢 啊诸位同学呢，大家要学习的一个地方啊，我们要先衡量自己啊。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最重要的啊。这一段经文虽然经文很短，但是呢，它的义理非常深广。好，我们再看下面啊，世中犯邪淫有四处，男女黄门二根，女则人女、非人女、畜生女。男子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黄门二根，亦同于上类。那么上面第一段经文呢，是告诉我们呢，啊，这个心理啊，不应该升起臆想臆觉啊，就是不应该起心动念。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世中啊，就是在这个当中啊。犯邪淫有四处啊，四处呢就是四个对象啊，四个对象啊，四个处所啊，四个对象。那么这个是啊，已经啊，这个臆想臆觉呢发展到犯邪淫啊这个情况了啊。那么怎么样是犯了邪淫？那么这里经文啊给我们讲，男女黄门二根，这个对象啊有这四种啊，男的、女的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男女啊，还有黄门二根。那么下面再给我们讲啊，这个女则人女、非人女、畜生女啊，这是讲男跟女啊，啊不止人道的啊，不止人道啊，有人道的女人，人女就是人道的啊，现在呢她是。人的身份啊，人道的女人，非人女呢，就是啊鬼神这一类的啊，她不是人啊，是属于鬼神啊。那么畜生女啊，就是畜生啊，那是母的啊，那个是畜生女啊，畜生女。啊，那么是畜生道的母的啊，是女的啊，那个是畜生女。那么这个男女啊，我们这个男也是一样啊，男则人男、非人男、畜生男啊，这个男的呢也有人间的这个男人啊，非人男呢就是鬼神。

畜生男呢，就是畜生道啊，那个公的啊，畜生男。那么这个是讲这个男女呀、啊，啊，这个男女呢，那么分为这三大类啊，人间的男女啊，或者呢非人间的鬼神道的男女啊，或者呢畜生道的男女。黄门二根一同于上列啊，黄门二根呢、啊，二根是男女二根啊，这个黄门呢，在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呢，他引用《十诵律》啊，《十诵律》呢第二十一卷将黄门分为五种啊，一生黄门啊，就是天生即不能行淫者。就是他一生下来呢，天生就没有性功能，不能行淫欲事的，啊，这是生黄门。二半夜黄门，半夜能淫，半夜不能淫者，啊，他是半个月半个月，啊，半个月能够行淫，半个月不能行淫，啊，这个叫半夜黄门。第三种叫度黄门，见他人行淫，男根方能勃起者。他自己不会升起这种性欲，但是看到别人行淫了，他才会升起啊这个淫欲之心啊，这个叫度黄门啊，嫉妒的度。第四呢，变黄门啊，这个变是变化的变，欲行淫时忽失男根者啊，就是要行淫欲的时候呢啊，这个男根忽然就消失了，啊，不见了，啊，这个叫变黄门。第五种叫行产黄门，生于腐烂或因虫蛋等而截去男根者，啊，可能是有这个病啊，那么他这个男根呢割掉了。啊，或者是我们一般啊，中国古代啊，这个帝王的时代啊，有这个太监啊，那么太监呢入宫啊，这个皇帝呢啊，怕他跟这个里面的宫妃啊啊发生这个性行为啊，所以凡是入宫做太监啊，都要阉割啊，截去男根啊，让他没有这个性功能。那么这一类叫行禅房门。戒律规定，上述诸人皆不能出家受居足戒。啊，那么有这个房门这个五种啊，有一种就不可以出家，啊，也不能去受比丘戒了。那么戒律上为什么这么规定呢？啊，就是让我们这个世间人知道呢，这个出家人修行呢，他是一个正常的人去修行的，啊，不是不正常的，啊，啊，不是说啊这个。反正生下来就黄门了啊，那就去出家修行吧啊。那么这样啊，这个社会大众啊，对这个比丘生呢，他就生不起那种恭敬之心了，他生不起尊敬心啊，因为你这个就根本没有这个性功能嘛，所以你只好去出家啦啊，去当和尚去了啊，就变成这样。那么这样呢，这个比丘僧啊，就得不到社会大众的他的恭敬了、尊重了。啊，因此佛呢，在这个戒律上啊，规定啊，有这方面的，这个就不能出家，啊，也不能去受居足戒，啊。那么这个要出家呢，那么就要

检查身体了啊，先检查身体啊。所以这个古时候这个出家呢，这个规定啊是非常严格的啊。因此呢，古代这个出家众为什么受到招？

啊，那么如果让这个黄门出家修行呢？哦，那人家知道了，那就生不起恭敬心啊，那么就会毁谤轻视啊。那出家人都是不正常的人去出家的啊，就会有这种情况啊。因此啊，戒律上啊有这么规定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因为出家呢，这个比丘僧呢，啊，是众中尊呐，大众当中最尊贵的，所以这个他的身份啊，都是要让社会大众啊能升起恭敬心的，啊，那么要让社会大众升起恭敬心啊，当然啊，他是一个正常的人。那么这一段呢，啊，经文啊，讲的就是对象啊，这个对象。那么这个对象啊，啊，男跟女的，啊，女跟男的，啊，这个人间的男女，啊，犯了这个邪淫，啊，我们一般比较明了。比较能够理解。那么跟这个非人女、畜生女啊，这个情况啊，我们一般人比较啊不那么理解啊。但是这桩事情啊，在经上啊列得出来啊，就是说明了，那的确有这些事情。啊，你人间的男人呢，跟非人女行淫，啊，或者跟畜生女行淫，这个有。啊，那人间的女人呢，跟非人男行淫，跟畜生男行淫，这个也有。啊，这个也有。那么这个非人就是鬼神了，啊，那么鬼神呢？啊，以前我很喜欢看这个《聊斋志异》啊。那《聊斋志异》呢，常常会有一个书生啊，一个书生啊，哦，遇到那个死去的女人很漂亮啊，然后变出来哦，晚上呢就跟她幽会了。啊，那么《聊斋》还有这个《阅微草堂笔记》都有记载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呢，我们也能够相信，啊，因为这个事情呢，现代也有，啊，人跟鬼神呢，这个交汇的，啊，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就是非人女，啊，非人男，那么畜生呢，啊，也是有，那么我们最常听的就是。我们同学大家大概都听过《狐狸精》啊，《狐狸精》大家有听过吧？啊，啊，这个《狐狸精》啊，啊，一出来啊，哦，这个狐狸它变了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哦，让你看到啊神魂颠倒的啊，啊，那么就被那个狐狸精啊迷惑了啊，啊，还有古代这个《白蛇传》啊，那个《白蛇传》呢，那也就是畜生女。畜生女啊，那个狐狸精也是畜生女啊，有男的有女的啊，这个是这个对象啊。那么我们从这些古代这些例子啊，那么再看看现前这个社会啊，那就更多了啊，这个情况非常之多。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出现呢？啊，这个根据佛在经上讲的，就是因缘。啊，那么这个缘呢，属于恶因缘，恶的因缘。啊，那么因缘聚会呢，遇到了，啊，遇到了，那么它就发生这个事。

0: 那么为什么有这个阴莲呢？啊，这个阴莲啊，外面这个阴莲叫一个真上缘。那必定啊，自己要有清阴莲、所缘莲、无见莲。啊，然后外面这个缘啊是真上缘，那一凑合啊，就发生这个事情了。那么清阴莲、所缘莲、无见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那一段经文讲的，起了异想异觉了。啊，我们看到那个演那个聊斋志异的啊，聊斋志异记录的，他为什么会看到那个啊已经死去的女众啊，那鬼晚上来找他呢？啊，就是变得那么漂亮的女人呢？啊，那么我们从这个经典来理解啊，肯定他躺在床上在想女人。啊，那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啊，就感应道交了嘛，啊，啊，那感应到这个鬼的女人来了啊，这感应道交啊，啊，观想嘛，啊，观无量寿佛经呢，是教我们观佛、观菩萨、观莲花，那么我们在这里观想这个女人呐，啊，把这个鬼女呢，就观想出现了。啊，所以呢，还是有这个意想跟意解，啊，那么才会有感应嘛。啊，如果一方面没有，就不会有感应啊，一定是双方面的。啊，那么那个鬼女啊，她也有意想意解，刚好就碰上了。啊，所以这个起心动念里面呢，她就会有感应。啊，起心动念是感。那么外面的回应啊，就叫应，啊，这个也是离不开感应道交这个原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这段经文呢，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细念法师》第三十《僧宝赞》啊，我们将文念一遍啊。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佛背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心无为，我今稽首愿遥知，整习藏体系。

这一段的赞颂，给我们的感想最为深刻啊！因为现在我们在形象上来说呢，是居僧宝的地位。那么我们是不是称得上为一个僧宝呢？我们有没有常常做这样的反省？

古人说得好，说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我们有没有认真地去思维过？啊，既然发心出了家了，就要好好地去办出家人的事业。啊，出家人是什么些事业呢？这个赞颂里面都说清楚了。啊，我们要自己问问呢，我们有没有做到？啊，前面跟诸位呀略说这个僧的大义。啊，僧是个活活的团体，啊，四个人以上称之为僧呐，啊，僧团。

我们在皈依三宝的时候，念诗词：“皈依僧，重中尊呐！”啊，众是团体，僧也是个团体。这个团体在世间所有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这个尊呢，就是尊敬的意思。为什么他值得人尊敬呢？因为他是活佛僧团，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六合敬呐，六合敬。见火同解，跟诸位说过了。见火同修，这个戒律重要啊。最低限度要落实沙弥律仪，十戒，24门为宜。我们居住在一起，依众靠众，互相的勉励，互相警策，看到同学不如法，我们如法不如法的标准就是十戒24门为宜。实在有做不到的地方，为现实环境形势所逼，没法子做到。譬如不持金钱这一条戒，在现实的环境里面你做不到啊。你出门，现在人出门不带钱行不通啊。在佛教的国家行，像泰国、缅甸、斯里兰卡，这些是佛教国家，出家人不要带一分钱啊。为什么呢？你有困难，周边的人都会帮助你，都会供养你，你不必操心。除了这些国家之外，一般社会大众他不愿意供养你你坐车你都要买票你没有钱，人家的一张票不会供养你，逼着你身上非带钱不可。那真正要做得很清净很圆满呢，那不得已也有个办法。你出门的时候有在家居士陪你，你身上确实不带钱，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帮助你，这个行。这在古时候戒经里头也许可，那是做得很清净的，也是应该的，出家人最好不要一个人单独行动，行动一定是两个人以上，三个人以上。这样才如法，避免机械呢。佛想得很周到啊。所以我们看到僧宝这两个字，僧惭愧心呢。

啊，惭愧有什么用处呢？最要紧的，改过自新。啊，我要向这个标准去努力。我希望早一天能做到。啊，今天在这个世间修行不是容易事啊。啊，什么原因呢？外缘不好。啊，佛法因缘生呐。古时候的道场都是十方道场，没问题啊。你只要是出家人。啊，哪个地方道场都可以挂单呢、都可以跟大众在一起修行生活。现在许许多多道场都是子孙庙，你跟他们有关系，他不接待你，他一餐饭也不招待你。啊，你必须跟他们的常住熟悉，是朋友，啊，这个还可以。人情佛事啊，真正如理如法修行的道场太稀少了，中国外国都一样啊。啊，所以。如法的见不到了，不如法的就自然变成如法了，这是个很悲哀的事情啊！所以从前黄念祖老居士常讲，古时候佛门里面这个修行成就的顺序。比丘第一，修行、开悟、证果、往生的最多。其次，比丘尼。再其次，在家优婆塞，最后就是优婆夷。现在末法颠倒了，啊，真的颠倒了，啊，现在修行。开悟正果的没有了，啊，真正念佛往生的，啊，无戒摄善呢，能够还修得不错的，啊，念佛往生，最多的在家优婆夷，其次的在家优婆塞，再其次的，啊，他说是出家女众。啊，最后的是出家男众，我看现在出家男女众已经差不多了，很不容易成就。啊，我们在这几十年当中，没有被这些习俗染污。啊，依旧还能行在道上。啊，这什么原因呢？我跟同学报告过，啊，师承有关系啊。啊，得力于老师的教诲，离开老师之后，得力于经教。没有一天离开经教啊！经教是真正归依处啊！啊，我学佛52年，
在讲台上45年，这几十年当中经过许许多多的风浪灾难啊，没有受影响。什么原因？你应当要知道啊，这是真正想成就啊应当要学习的。啊，我的经历跟我久的人你们都看到，一次挫折，一次打击，消业障啊，增福慧也啊，境界提升啊，决定不能随顺烦恼，决定不能够怨恨别人啊，如果有这个念头起来，那个麻烦大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事出世间圣贤都教导我们，冤家宜结不宜结啊，结冤是结，不是在对方，是在自己内心啊，自己内心里面的冤结把它化解。以真诚恭敬清净平等待人啊，你自己才会有进步啊，啊才能成就道业啊，决定不能够怨天尤人啊，永远记住欧益大师的教诲：净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呐。啊，净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啊，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里面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是平等的，是清净的。是非善恶从哪呢？是自己内心，所以要从自己内心把是非善恶化解掉啊！这是真正修道人呐、啊，真正成就僧宝啊！啊，别人不吃戒，我自己要吃啊！啊，持戒也不是个容易事情。啊，最低的十善五戒，沙弥律仪，啊，这是在家出家都可以学习的。啊，持戒修定，受持大乘经教，佛教给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也是做到啊，把我学习的通通落实做到。做给社会大众看啊，这就叫演，演戏嘛，表演嘛啊，除了做到之外，有人来问，要讲解给人听，这就是说啊，这是出家人本分的事业，释迦牟尼佛做给我们看了，他老人家一生啊，示现大彻

大悟之后，就开始教化众生，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这个300余会，从前讲会，现在讲活动。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办大，这个大型、小型的活动，教学活动办300多次像我们现在学院在此地，我们的活动1年办4次，我们1次是7个期，就是70天，春夏秋冬。每一季办一次，这从前的术语叫会，我们现在叫活动，我们这边活动是办这个佛学讲座，戒心并进，我们的行门念佛。支持名号解门，我们开一些科目，专修专弘，一门深入，成就自己的戒定慧不杂修。绝不好高骛远，老老实实。这个功德真正的不可思议。影响面越广，时间越长，越不可思议。所以总得要发现。给佛法修学人做个好样子现在社会上许许多多人对佛法产生严重的误会，什么原因呢？做出的样子不好，不是佛法不好，他没有去做，打着佛的招牌。思想、言行与佛法完全相违背。那么一般人没有深入研究佛法，看到你这个形象，就毁谤了整个佛法，你的罪多重哦！如果你做得好，让社会大众看到欢喜赞叹。他赞叹你，就赞叹整个佛法。你的功德多大？所以僧报不思议，这个不思议在今天来看呢，是双关语做得如法，你的功德不可思议；做得不如法，你的罪过罪报不可思议。身披三世。云翳这一句是讲的袈裟，代表出家人，这个三衣，5条衣、7条衣，9条以上到25条，都叫做大衣。就是佛门的大礼服，7条呢是长礼服，普通的，5条是工作服，世尊当年在世，全部的财产就是三衣一钵
还有一个具，啊，具做什么用的呢？晚上睡觉铺在底下的，啊，睡觉盖的呢？盖的就是三衣，啊，因为佛出现在印度，啊，印度是属于热带，啊，三衣呢足够了。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是温带，啊，往北方呢逐渐接近寒带了，啊，所以它有春夏秋冬。这个三衣在中国没有办法保暖，啊，佛法确实重实质啊，不重形式啊！啊，永远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所以佛法这传到中国，中国人还是穿自己的服装。啊，三衣呢？三衣搭在我们自己衣服上面。啊，你看我们现在穿的这个，这叫海青。啊，这还就是中国衣服。啊，现在出家人我们所穿的这个衣服，啊，明朝时候，啊，一般老百姓穿的衣服，啊，我们穿的是明朝服装啊。啊，这个海青是礼服，啊，宽袍大袖子啊。这个礼服是汉朝时候的，佛教是汉朝传到中国来的。啊，那么出家人跟在家人差别在哪里呢？在家人这个礼服啊，领子、袖口、袖花。啊，你们看到这个舞台表演，啊，你看中国唱评剧的啊，昆曲的，你都能看到他们的打扮。西装啊，那个礼服是海青，但是它绣的有花纹。如果是做官的，他这个里面绣的有章服啊，那是什么呢？那是他的阶级啊，颜色里面的花纹代表他的身份。那么出家人呢，素色的，完全没有花纹啊，差别在此地啊。这个民间百姓的时候，这个领子也绣一点花纹啊，很简单的花纹，出家人什么都不绣啊。所以我们的这个三衣啊，这个披在身上这个咖啡色的，这是三衣。我们披在自己服装的上面啊，那么只有在行礼的时候啊，活动的时候，我们的活动上讲经啊，要穿要搭这个衣，听经也要搭这个衣，这是表示恭敬。啊，那么在家居士如果受过菩萨戒的也要大衣啊，菩萨戒得慢，打慢衣，慢衣是就是没有这一条一条格子的啊。在家居士菩萨众啊，五戒没有啊，五戒没有大衣啊，但是现在有很多五戒大慢衣啊，这个是错误的啊，这个不如法啊。云，这是比喻啊，这个意确实是一块布

不像我们中国衣服啊，有领子，有袖子。啊，没，他没有，就是一块布。啊，展开来，真的像一片云彩一样。身披三丝云衣呀、啊！这就是现这个出家相了。浮悲过海刹那时。这是一个故事啊，说的是南北朝时代啊，就是东晋的时代，一位出家人悲渡河上。啊，这个出家人高僧传里面有，神僧传里头也有。啊，他确实闲过神通。啊，过海，他不是坐船。啊，他用一个杯子，他在杯子上就过海了。啊，好像大魔祖师用一根苇草助苇渡河啊，这个都是事先神足通啊。那我们知道，是有神足通的人，在小城至少是三国以上，阿那含、阿罗汉有这种能力。那么诸位要看呢，啊，要查这个资料呢，高僧传有，啊，神僧传里头也有，也有一些山志里头也有。啊，他云集在东晋时代，啊，也是南北朝时代。公元426年，啊，那个帝王年号我一下记不得了。啊，我记得公元，啊，公元是426年9月，啊，他过世的，葬在现在南京，啊，有个地方叫舟山。葬在这个地方。那么他曾经在中国许多省份到处游化了40多年，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那么在当代是一位了不起的高僧。那我们看他这种行持，你就晓得他的戒心清高啊。所以僧宝的时候举他来做例子啊。香港九龙青山，啊，有个青山寺，悲渡和尚曾经在那边住过。这个浮悲过海刹那时啊，是不是那个时候现神通的？因为这个
九龙对面到大屿山到香港这个岛啊，都是过海。他是不是在这个地方行得神通，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但是确实有这桩事情，我到青山寺去参访的时候啊，这些古籍还都在啊。这是我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啊，去参访北渡和尚的古道场。现在香港这些年发展的非常快，77年那个地方是荒郊啊，乡下了，没有人去的，我们觉得走了很远才走到，现在这个高速公路修筑的时候，这个是，从前大概是2.5小时的这个行程，现在好像半个小时就到了。这个高速公路那么据他，这是个僧宝，是我们的榜样复感应群机这个感是信徒的理解。信徒请法师讲经说法，没有拒绝的。我出家人本分事情就是这个吗？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复感应群机。世尊也是这样的。足迹遍五印度哪里请哪里去游化人间那么但是在中国呢有很多祖师大德不出门住在这个山，一住住几十年，不下山的。跟释迦牟尼佛示现的不一样。有没有违背世尊教诲呢？给诸说没有违背。这个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中国人，中国的社会对于师道非常尊重知闻来学，未闻往教不像佛法里面大乘菩萨，菩萨做不请之有，你不请我，我就来了中国人对师道非常尊重。所以出家人要想成就，心要定下来油画的人在中国是两种人，一种是自己道业没成就出去参学，成就自己的定慧，然后你才能教化众生就像善财53参一样，参学回来之后，他会选择一个有缘的地方住下来那这一住呢，可能一生都不出门你像我们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他出家的时候是跟道安法师道安是他的剃度师
也是他的传法师。道安大师圆寂之后，他选择江西庐山，在庐山建念佛堂，召集志同道合，都是喜欢念佛求生净土的，都是万缘放下了，一心念佛，专求往生。123个人，以湖西为界，不出这个界限的，一生不下山呐，心是定的，不跟外头接触，有信徒到这个地方来朝山可以，来请教可以，没有说请法师出去的，没有。这个就以后中国各国宗派的祖师大德几乎都是这样的，住在一个道场，心是定的。他在这个里面教学，你想来学呢，你到他道场去学。的形成各国宗派的祖庭，像华严、杜顺、云华，贤首清凉都住五台山呐。专门学习华严，讲解华严，注解华严，依华严经修行，天下喜欢学华严的，你到五台山去学。五台山好比是一个华严大学，变成专宗了。想学法华的呢，天台，浙江的天台，智者大师在那边讲话了。想学法相为师的呢，长安大慈恩寺窥基法师；想学戒律，终南山道宣律师。这些人的时候住在一个道场，一个深山里面不出来的。

悲度和尚好像没有自己这个固定道场，哪个地方离勤，他就到哪里去。这里住几年，那里住几年，一生游化。所以他不能成为一个祖师啊。但是很像释迦牟尼佛的行持。给一切众生广结法缘，但是祖庭是中国的特色，中国佛教的特色有好处，真正能成就自己，也能成就别人，为什么？他心是定的。戒定慧三，这个三学同时成就，真的叫三学等运呐，容易成就。要是在外面游化，自己没有很深的定慧，不容易啊。为什么呢？油画你接触的面很大，那个面是什么？诱惑。你能经得起诱惑吗？你这个六根接触五欲六尘，能够不动心吗？

末法诱惑力量就更大了。现代这个诱惑力量，比起晋朝时候，北渡是晋朝时候人呐，超过几百倍呀，甚至于超过千倍呀。诱惑的力量太大了，所以从前修行人，不要修行人，多数人心都是定的，各行各业，不像现在，现在人心浮躁的，可以说一点定力都没有。小小的一个风浪都当不起，这个喜怒哀乐就爆发了。那你要常常到各地去讲经，接触不同的人事物，你要是没有相当功夫，应付不了，你不可能不堕落。那么讲经有没有功德呢？没有。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的。那讲经结果是什么呢？福德。三界有漏的福报啊。那你还讲的还如法。如果讲的不如法，信口开河，随着自己的知见去讲，那你造业啊！所谓是错下一个字转语，堕五百世也乎身呐！你贻误大众啊，罪过不轻呐！规规矩矩，我们今天讲经，自己没本事啊。为什么呢？你没有悟，悟入，没开悟，大彻大悟之后，你才能讲。大彻是明心见性啊。诸佛如来、菩萨声闻，他们讲经说法都是自性流露啊。我们没见性，我们流出来什么？流出来是烦恼，流出来是习气。这怎么能讲呢？古时候的大德没有开悟不能讲经啊，没有见性呢不可以做注解。所以古来的著述啊，都是真知真见，没有错误的。他不明心见性，他不可以做注解的。不像现在呀，现在民主开放，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扰乱视听呐！所以老师当年教导我们，我们读经看注解，看古人的，一定以古注为主。古注看不懂了，看现在人的注解作为帮助，一定要以古注为根本。从古注里面去悟入，我们不能够大彻大悟嘛，有小悟处，积小悟成大悟啊。有个几次大悟之后啊，虽然没有彻悟啊，我们可以把古人的注解用现代的言语表达出来，这就没错。这是我们今天能做得到的，是老师当年教我们发心讲经。

给我们的这个方针原则啊，我们几十年都遵守啊。啊，换句话说，讲古人的注解，讲自己修行的心得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真正到自己尽兴了，其如境界了，行，那个时候你能讲，没入境界不可以啊。啊，所以复感应群机啊，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啊。化身菩萨啊，最低限度啊，也像李老师从前所说的，三果罗汉，啊，就是斯陀含，啊，要有这个本事啊。八十八品见佛断尽了，八十一品四佛差不多也断一半了。啊，真正能保持自己不退转。这才能做得到啊，不然一定要跟善知识住山啊，跟定一个好老师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日本也有一个很有名的佛教的祖庭比叙山，日本人称他是佛教的母亲啊，几乎日本所有宗派的创始人，这些高僧大德都是这个山上修行出来的。我去看过啊，我也问问里面的主持过去祖师大德们，他们在这个山上修行呢，住多久？啊，他告诉我，最少的16年，啊，没有少过16年，啊，超过16年的很多，16年不下山了，当然他有成就了。啊，常常往外面跑的，不可能有成就。李老师往年也是劝我住在一个地方啊，我是被环境所逼，自己没有到场啊，那就是复感应群机了，哪个地方行就到哪里去啊，所以也过一个周游列国的生活啊。到真正到晚年了，啊，才有这么一点小的福报，在此地建个道场，啊，真的建道场，我就不想下山了，以图文巴为界限了，啊，完全定下来，啊，但是今天时局不许过，啊，这个世界。灾难太多，众生太苦了。如果为多元文化，就是团结族群、团结宗教、世界和平，为这个事情，我还是要出一点绵薄之力，不是为这个事情。我不会下山的，啊，那么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人接替，有人接替，我就欢喜无量啊，我就不下山了。

啊，至少嘛，也要做个几年好样子给人看嘛。所以我们读到这个《赋感引群集》啊，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桩事情。但是在今天动乱的时代，要想帮助这个世界恢复到正常秩序，那太难太难，我们今天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奉献自己一点心力，无论到哪里去，都是为这桩事情。那么好在现在有远程教学，我们有网际网络，我们有卫星电视，可是偶尔还是要自己亲自去跑一趟，才产生影响的效果，帮助他们建立信心，帮助他们醒悟过来。请接着看《森宝赞》，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心无为，

这两句标准很高啊！啊，看是真正能够胜任啊！我们想一想，我们能做人天功德主吗？这一句借上面来的，复感应群机，啊，看作人天功德主。悲度禅师没问题啊，啊，这是至少是证了果的阿罗汉，绝对不是普通人。想想我们行吗？不但是，我们常常讲，啊，尤其是这些年来，我们在各地方讲经，用了一个总的讲题：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希望呢，我们能够做到人间一个好样子、好榜样啊。这个标准比这两句话高多了。啊，人间天上啊，这个天包括了欲界天、色界天。啊，那无色界天我们就不谈了。因为他们有形象，那长寿天，啊，你讲经说法，他也不会来听。啊，色界天喜欢听经闻法，啊，我们有资格吗？能胜任吗？啊，人天不是福德主啊，是功德主啊。这个功德跟福德差别很大啊！世间人到佛门里面来啊，烧香拜佛、布施供养，求什么？求福、福田啊！出家人是福田僧呐！啊，那么这个衣服。看到这样一块一块的，大家说这是什么？这福田衣啊，到这来种福田的啊，真能有福给他吗？我们修行的如法，他得福报啊。我们真的修行正果了，如果我们修行不如法，将来堕三途了，他还有福啊！福报尚且这么难，功德就更不必说了。啊，功德是什么呢？我们不但自己成就啊，而且还帮助他成就。啊，什么是功德？戒定慧是功德了，持戒有功啊。得清净平等，那就是得。啊，清净平等是定啊。修定有功啊。开智慧是德，那么这一句就是说，你确确实实
能够做人间天上的好老师啊，你帮助啊人天大众啊，成就戒定慧三学，你才叫功德主。这自己戒定慧三学都没有成就，你怎么能帮助天上人间这些大众成就戒定慧三学呢？啊，那么人天功德主，我们想一想，最低的水平啊标准，也要像《金刚经》上所讲的破四相啊，你才有资格做人天功德主啊。那个破四见我们不说，至少要破四相。啊，确确实实无我无私。啊，确确实实放下了名闻利养，放下了五欲六尘的享受。啊，彻底断了贪嗔痴慢疑。啊，你才看作人天功德主啊。你的德行、智慧、善巧方便，不能达到这个水平，你怎么能做人天功德主？啊，后面这是讲自己德行最重要的。这是人天功德主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坚持戒行无为。啊，我们你就晓得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强调、这样要求。啊，落实沙弥律仪。啊，十条是戒，后面二十四门是行啊、威仪啊。其他我们不敢说了，啊，为什么呢？比丘戒、菩萨戒太高了。

我们做人都不会做，还谈什么？学佛先学做人，啊，印光大师出现在近代，了解现代的社会，啊，了解这个社会的演变，伦理道德、圣贤人的教诲全面崩溃，人要遭受大苦难。啊，印光大师不再强调戒行了，啊，强调什么呢？了凡四训。了凡四训讲的是什么？深信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了凡四训内容是讲这个，你真正懂得因果报应，你相信了，你才会发心断恶修善，啊，希望自己将来好的果报，啊，于是祖师教我们修感应篇呐，学文昌帝君应知文呐。他把太上感应篇文昌应知文代替戒律，这个好啊，这不是经典的，不是从外国传来的，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编的，自己的 写的 啊，所以印祖一生提倡这三样东西啊，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啊，安世全书里面有四种。第一种就是文昌帝君应知文，占全书分量的二分之一。啊，后面三篇，万善先知戒杀、欲海回匡戒淫，最后西归之旨劝念佛。你看看印光大师他老人家用的苦心呐、啊！从实际上看呢，就是持戒念佛啊，深信因果，持戒念佛，这他一生到处提倡，啊，真正是挽救当前戒运的不二法门，啊，印祖用这个方法落实啊，坚持戒心无为，啊，着重在决定不能违背。你要违背，你以后的日子难过啊，未来不堪设想啊，未来是三途恶报啊，啊，三途很容易进去啊，很不容易出来啊，你要有高度的警觉心，否则的话，到时候你堕落了，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啊，所以修行真干在什么时候呢？我常常勉励同学，现

在就要干。啊，现在开始干，下定决心干，已经迟了，不能再迟了。世间所有一切法都不是真的。啊，《金刚经》上讲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只有深信因果、持戒念佛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你带得去的。决定是善因善果，好因好报啊！啊，为什么不干？啊，人一生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快乐，不离身心，啊，怎么样不离圣贤呢？就不离圣贤的教诲，啊，世间书，我们从前在台中。接受李老师的教诲，李老师教我们三样东西，啊，一个是四书，一个是五种仪规，另外一个是古文观止，啊，古文观止是学文字的，学文章的。啊，前面两种是德行，是学问。够了，一生受用不了了。啊，佛经也不要多。啊，有这几种，一生受用不尽了。啊，印光大师讲的这三样东西。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思全书。我们平常学习的这个净宗法门，净宗的五经一论，啊，那么又加上，啊，这都是李老师以前教导我们的，啊，《摄三业道经》，《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啊，《金刚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够了，不要再搞了。啊，我们一生专修专弘，啊，把心定下来，一门搞通了，再学一门，啊，一生当中有一门为主，啊，主修一门，其他的都可以学学了，补充你主修的这一门，在这一门里面发挥。我们决定不再搞多了，啊，多了怎么了？消化不了，受不了了。啊，能够这样子守住，
这也叫戒心。啊，戒是规矩，戒是境界。啊，我只守住这个范围，好好的来学习。啊，其他千经万论呐，到极乐世界再学不迟啊！啊，到极乐世界，我们证得了无量寿，啊，有的是寿命，有的是时间，啊，何况那个地方老师好，同学好，修学环境好，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用经论修正我们的思想见解，我们的想法看法不违背经论，我们的言语行动不违背戒律，啊，用戒律做标准修正我们行为，用经论做标准修正我们思想见解，啊，我们修行有标准呐，啊，违背那就错了。坚持就是决定不违背，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真干啊，啊，教我们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违背，这叫坚持。啊，别的人他坚不坚持与我不相干，啊，我决定不能看着别人，哦，别人做我也做，别人不做我为什么要做，那你就错了。别人走三途路子你也跟他去啊，别人堕阿鼻地狱你也跟他去啊，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别人好的可以学他，自己要有智慧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辨别邪正因果，你要有这个能力啊！没有这个能力跟定老师啊，没有善知识的时候，那你一定要是跟定经教啊，学哪一部经教一定要遵守这个经论里面的教诲。现在一般同学都以无量寿经为自己修行的标准，很好啊，无量寿经内容非常丰富啊，全经自始至终每一品里面都讲到戒律，讲的最多的32到37啊，这个一大段的经文你仔细去观察，里面是详细给我们说明五戒十善啊，有正面的学习，有负面的因果啊，所以我们把它提出来作为晚课读诵的经文啊，目的是希望每天依着经教修忏悔法了啊，读这一段经文随文入观啊，一面念一面想象自己啊，佛教我们做的做到没有，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违反了没有，反省改过自新啊，这叫真正修行，这个晚课做了就有功德了，有口无心那个不行啊。啊，再看
这个赞颂幕后两句：我今稽首曰要之，朕悉章体兮。稽首是顶礼，三拜。我在这个地方顶礼三拜，希望你虽然在远方，你看到，你也听到，你知道我心里面的意思，但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尤其是化身菩萨，破一瓶无名，正一份化身，在这个境界里面，空间没有了，远近没有了，时间没有了，先后没有了，化身菩萨在这个境界里头啊，他怎么会不知道啊？即使在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这个地方十万亿佛国度，他看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在这个地方小声说悄悄话，他也听得清清楚楚，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知道。无量寿经上讲得好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这些人，凡圣同居土的，天眼洞视，天耳彻天，他心辨知，我们起心动念他都晓得，你能瞒过谁呀？万万不可以自欺欺人呐！欺骗凡夫容易初住菩萨以上你没有办法欺骗他，他对你太了解了，太清楚了，你生生世世所作所为他通通知道。声闻缘觉，天神鬼神也有小通你生生世世他未必知道，你现前所作所为瞒不过他。所以古人常讲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家怎么不知道？所以你的心正，行正，诸佛护念，善神保佑恶神也尊敬你为什么不干？你学佛，心地越清净，功夫越好，这些境界的感应呢，越显著。这个境界决定能够增长你的信心，坚定你的愿行。为什么呢？你完全了解，这真的，这不是假的。菩提道上不孤单呐，诸佛护念呐，龙天善神拥护人悉章体兮，我们是凡夫，需要人提拔了，僧宝距离我们最接近的。出家人这一根锡杖
是不离手的。啊，什么用处呢？出门托钵用的。啊，出去托钵。一般人家大门都是关到的。啊，你要是敲人家门，很不礼貌啊。那不可以敲人门的。那怎么办呢？我托钵在外面托钵，他也不知道。啊，摇锡杖。啊，锡杖一摇，啊，锡杖里的栓通常都有铜的环或者铁的环，摇起来有声音。啊，里面的人听到外面有人摇锡杖，就知道有出家人来托钵了。啊，他自然会开门呢，出来供养。啊，如果他今天没有东西供养你吃的，啊，他不开门，锡杖摇三次门不开，赶紧走。啊，不能在那里逗留了。啊，就托第二家。啊，佛规定，托钵不可以超过七家，七家都托不到，啊，回去念佛。啊，但是啊，还是有的吃，因为托钵不是托了一面走一面吃的，不是的，啊，那个是犯威仪的。托完之后回到道场，还是大家一起吃。啊，那么有托多的呢，就分个少的；没有托到的呢，都可以分到。啊，真锡杖体系啊！我今天托钵没有托到啊，哎，那个托的多的分一点给我。这是四，啊，从这个四引申，啊，我们修行遇到困难，遇到挫折，啊，遇到迷惑，遇到障难，要靠善知识体系，要靠善友来帮助，啊，这些善友三宝。那么讲到这个地方，本来可以告一个段落了。啊，这个里头还有一层深的意思。在家人呢也是僧宝，这怎么说法呢？有僧这个意思。不分在家出家，啊，只要修六合敬，严持戒律，四个人在一起，在家人四个人在一起也是僧宝，啊，也是僧团，你一定有

真修行啊，这个在家了，佛门里都出家了，有四种啊，这个一定要晓得。啊，第一种，身出家了，心没有出家。啊，形象上是个出家人，他的思想、见解、行为在家人，这个不是僧宝啊。这种出家人。就是古大德讲的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就还了，他们将来要还债的啊，他们有如法修行啊。那么第二种呢，心出身不出，这是在家真正修行的人，他是什么？虽然形象是在家人，但是他真的修的跟出家人一样，没有两样。啊，这是一种僧宝。第三种呢，身心具足。啊，这当然是最标准的出家人，身出家，心也出家，真正于尘世，这个尘是尘土的尘，一尘不染呐，六根清净，一尘不染。那么这个地方暂的僧宝要晓得，心出家的，身出心也出的，这才是真正僧宝。那么第四种，身心都不出，身心都不出，不是讲世间一般的平民，不是的，是讲在家学佛，在家学佛。他身没出，心怎么样呢？心也没出，身心都不出啊，讲在家，挂居士的名，心不向道啊，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随顺烦恼习气啊，没有随顺经论教诲啊。身心都不出所以这个四种都是指佛门四种弟子不入佛门的不在俗这个我们必须要懂所以这个出家在家一定要真干你才算在这个僧宝里头如果不是真干僧宝里头没分的那么没有分造不造业呢当然造业怎么造业呢？我说出来，大家能理解。破坏佛教形象，这个罪过不轻呐！诸位都知道，无逆十恶罪里头有破和合身。有这么一条，破和合身的罪是堕阿鼻地狱，很重啊。那么你破坏佛教形象，

你想想看，这个罪等不等于破获合僧？我是个出家人，做得很不如法，让社会大众看到我就骂佛教。骂我个人不要紧，整个佛教都被他骂到了。你想这个罪多重？在家学佛的居士，学得不如法，让社会大众，你还是出家人，你还是学佛的人啊？学佛人这样的，你有没有罪过？连累了整个学佛的人，连累了整个佛法，这个事情真的严重了。为什么古时候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了一些出家人受到过往大臣士大夫，就是我们今天讲知识分子，那么样的尊敬，什么道理？那个出家人真是为佛增光啊！有道德，有学问，严持戒律，说法立身，辩才无碍，与世出世间法一无所求，一无所取，谁不尊敬？所以真的是看作人天功德主啊！帝王将相啊，甘心皈依啊，以你为师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出家人在社会上受人瞧不起？我们自己要回头认真的去想想，是功是罪，是祸是福，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你不真干，你怎么对得起佛菩萨？怎么对得起代代相传的祖师大德？怎么对得起这个十方善信？出钱出力来供养你。人家辛辛苦苦赚一点钱来供养你，为什么？你又凭什么能消受得了？所以三宝赞里头我们看到这个僧宝赞感慨万千自己深深的反省检点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回头不能不改过。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开始，这是中峰禅师的说的话了。念佛即从心出，戒业其属外来，须与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这一段开始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这四句啊，这四句也是对我们学佛人，无论是在家出家，也是当头棒喝。念佛即从心出，戒业其属外来。这你就说明了啊，造善造恶是一个心呐。这个心不造善就造恶，肯定的。念佛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了。你心里头无论想什么样的善法，将来都有善果。善果不出人天的，你心里面想一切恶法，果报不出三途啊！由此可知啊，起心动念。无不是业，业不是善业就是恶业。随顺圣贤的教诲，善业；随顺自己烦恼习气，恶业。那么现在这个社会麻烦了，为什么呢？圣贤教诲没有了，没人说了。圣贤教诲这些典籍流通的量很少，没人读啊。早年我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印《四库全书》那个时候我想买，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没有钱呢。以后世界书局又出版了《四库会要》。当时我很欢喜，我想四库现在流传在这个世间还有几套啊，这个从前老人告诉我的是吧，当年乾隆皇帝那个时候四库全书的原本是手写的，一共写了七套，这么多年来经过战乱改朝换代，

还有一些，但是四库会要没有，四库会要是当时只有两套，一套在赤子堂，这是乾隆的书房，在皇宫里面，另外一套在圆明园，圆明园有一套是四库全书，一套会要，八国联军的时候把圆明园烧掉了，这两套通通毁掉了，所以会要就剩一套。西式的古本呢，世界数据印出来了，我非常欢喜，所以那个时候有些同修帮助我，我就买了一套，买了一套，我自己没有能力读啊，我就想到什么呢？这个应当要送回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没有，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我就发心，以后尽一切的力量，买了五套，这个五套第一次送给中国大陆，送北大，北京送一套送北大，南京送了一套是南京师范大学，上海送了一套复旦大学，这个安徽这老家我也是桐城派的发源地送了一套，这是安徽大学，另外一套呢送给乾隆的老家东北，我们送的是长春大学乾隆的老家以后陆陆续续有钱就买，所以总共买了34套那么全中国每一个省特别是自治区各送一套在这一个地区里头选择最好的一个大学希望这些东西流传久远到最后有一位居士来告诉我，他发心送我一套四库全书，我非常高兴那么像世界书这个商务印书馆买了一套，商务印书馆最后一套最后一套买给我的这个总经理告诉我，这套书假使一个人从小出生呢就会读，一天读8个小时，读到120岁都读不完我买的一套就现在放在这个我们新教堂里面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个书这个印的数量呢在我估计大概是300套，这没错，这印300套会要在我那个时候估计印当时印500套去年我到台湾去讲经遇到世界书局的总经理我才知道他们这印200套什么呢？这书没人读了，印多了卖不掉印200套现在他们还剩8套

你就晓得多么困难啊！古圣先贤的东西现在没人读了啊！现在人读的东西读什么呢？不是读书了，电脑啊，网络啊，网络里头内容我不知道，我只听说里头五花八门。大概总是70%-80%负面教材啊，这还得了吗？叫人傻到阎王啊！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天天接触这些东西，你的心呢？决定被这些恶法染污，你起心动念不善呐、啊，果报不堪设想啊！今天学佛的人好像是挺多的，真正学佛又有几个人呢？啊！你要是一层一层淘汰呀、啊，淘汰到最后啊，在全世界来讲啊，恐怕100个人都找不到。啊，我这是估计的很大了，哎、啊，真正学佛的人在全世界，100个人找不到。你说这还得了吗？都是这个念头。啊，造善是他，造恶也是他。我们要懂得，我们要警觉到，啊，自己好好想想，我走佛道还是走地狱道？啊，认真好好的去思维，啊，去想想。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三宝赞》后面的这一段开始。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啊。念佛即从心出，戒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戒业之所。这里是一段。前面跟诸位报告过，禅师这段话了，告诉我们，为善、为恶，都在一念心。跟佛在大经里面所说的完全一样啊，《华严经》世尊总的告诉我们：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物，唯心所现，为识所变，啊，这顺境了，啊，又常常给我们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前一句念佛，你是想佛，想佛就成佛。下一句戒业了，你心里面想的善恶业，你想善呢，在三善道的人天福报；你想的恶呢，那就是三途地狱的恶报。总在一心啊，看你怎么个想法。这个关系太大太大了啊，《楞严经》佛也是明白的告诉我们，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这个一切因果包括十法界一真因果，也包括处世法啊，大小乘的因果起心动念，这是造因啊，因遇到缘，果报必定现前啊，正是谚语所说的不时不报，时辰未到啊，什么是时辰？缘啊，缘不具足，缘一具足的时候，果报立刻就现前了。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啊，啊，佛有常说，一报随着正报转呐，啊，正报就是起心动念呐，啊，一报最亲切的一报，我们的身体，啊，我们起心动念，不能没有这个身体啊。一真是一，不是二啊！有这个身体，不能没有生活环境啊！你仔细去思维、去观察，整个宇宙
啊，我们今天讲精神物质决定分不开，它是一体啊，精神是物质的精神，物质是精神的物质，它是一，它不是二啊，都是心心识变的啊。在佛法讲呢，心法色法啊，色心同源呢啊，这个源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法性啊，称之为真性由此可知。

是起心动念不能不谨慎啊，不要以为动一个恶念这个无所谓没有关系啊，那你完全想错了。无论什么念头，他的现在人讲波动啊，啊，这佛法也是讲波动啊，无明就是波动啊。波动的范围都是变虚空界、变法界啊，速度快呀！啊，这个思想的波不是物质的波啊，物质的波速度不快呀。啊，这个物理现象，现在我们人知道的波动这个速度最快的啊，是电磁，是光波啊。科学家也有发现，宇宙之间还有比这个快的速度啊，但是最快的速度呢是思想波，起心动念啊，刹那之间就变法界虚空界啊。所以我们不但跟诸佛如来念念这个电磁波都相应啊，乃至于跟三途里面的众生，跟无情的众生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这个波就像网一样啊，密密麻麻了，集合成一体啊，虽然是一体，但是它有秩序，一丝毫都不紊乱啊，好像我们这一个教室啊，我们把这个教室比喻作宇宙，比喻作虚空法界啊，我们把这个讲堂里面这个灯光啊比喻作设法界啊，这个设法界有情众生啊，用这个光波来比喻他的思想波，他起心动念啊，那么这个灯一开，光立刻整个讲堂头头照到啊，啊，这个讲堂即是盏灯，灯光互相融成了一片，看到好像分不开，但是一点不乱。为什么呢？你卸掉这一盏灯，这个灯光没有了啊，它并不干扰其他的光波啊。这个思想波永远不中断呐，不像我们这个灯呢，灯真的熄掉它就没有了。一切众生的思想波永远不会断啊！为什么呢？这个是自信的本能啊，只有转变它不会断啊，善变成恶，恶变成善，净变成然，然变成净啊，它这个里头有变化，它不会乱，不会断的，永远不会中断。那么净善果报殊胜呐！啊，染污果报很苦啊！啊，六道三途啊！啊，这两句话是说的是这个意思。啊，念佛即从心出。戒业也是心出啊，这个业就包括了十法界一真庄严，也包括了一真法界，总离不开因。

果报应。接着，禅师告诉我们，须臾背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这两句话用现在的白话来说，你不念佛就造业，你佛号一停下来马上就造业，你不知不觉你要是知道，要是觉悟，你就是个明白人了，你就开悟了凡夫起心动念不知不觉，从来没有觉察过修行人这通过训练的即使我们一个人在家里读经，读经也是通过训练的，在经典当中学习你学到了什么真正学到了就是觉悟。头一个觉悟，我不念佛就造业为什么呢？不念佛呢，你阿赖耶识里头那些习气种子它就现行。我没忘讲打妄想你不念佛就打妄想打妄想就是结业造业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菩萨祖师大德苦口婆心劝导我们净念相继觉明妙行菩萨告诉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为什么不间断？一间断呢就造业了，这一间断就胡思乱想了你所想的决定是轮回那个想就是轮回心，轮回心造轮回业你坚固轮回，决定出不了轮回了，麻烦在这里那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出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古大德这种教诲，你不能不尊重你不能不奉行这就是净念相继。只有净念相继你在这一生当中才能够出人头地。一般人都还在搞六道你超越了。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殊胜呢？第一，无比的殊胜。你要知道这两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应当放在我们这个写成小条幅做我们自己的座右铭中峰禅师在此地不但是提醒我

也提醒九法界众生啊，因为这个修法名扬两利呀、啊！啊，谁能觉悟，谁就成功了。再看这个下面开始啊，今则众等依贫教法。作三十系念佛事，所集圣音，专为亡灵觉生净土。那么这是话说回来，归到我们现前法师道场。这个法师跟别的法师不一样啊，这个法师是四众同修一起参加啊，所以往往啊，他有一百多人，甚至有几百人参加啊，规模很大，非常庄严，这个力量啊，不可思议啊！集大众真诚恭敬的祈祷发愿啊，所以这个力量很大很大啊！依贫教法啊，这个教法、佛说的。祖师大德的教诲啊，中峰禅师把它编辑，当中又加了很多精彩的开示啊，这我们都读过了啊，我们今天在一起做三十系念佛事啊，所集圣音的、啊、这圣是殊胜的、啊，实在讲无比殊胜的因缘啊，专为亡灵觉生净土，这个语气非常肯定啊，一点疑惑都没有啊啊，这个是求愿啊，我们这趟佛事啊是为这个做的啊，亡人生净土，我们送他到极乐世界，就是送一个凡夫去成佛。诸位想想，这世间有什么样的功德能跟这个相比啊？大慈菩萨讲，你一生当中能帮助两个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功德就超过你自己一生一世的修行菩萨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话，都是事实啊！啊，今天在信念佛法事里面啊，我们送这个人往生做佛啊，许多人在做，我也有一份呐、啊。啊，这个就是普贤十愿里面随喜功德了啊，随喜功德不可思议也，跟主修法事的人功德平等平等，无二无别啊！好比我们晚上点这个烛光啊，点蜡烛，我们的蜡烛都一样大，主修法事。

的人，他这蜡烛点亮了。我们随喜的人呢？随喜人蜡烛没点着，但是他那支蜡烛点亮了，我的蜡烛在他的那点，借他的光，那么就随喜啊。等我这个点着了，我的光跟他的光一样，绝不逊色。哦，他的光亮，我的光差一点，没有，平等平等。这是给你从这个比喻当中啊，你去体会随喜功德跟主修的那个人平等。而主修的那个人的功德的时候，没有减少一丝毫。那么随喜的人越多呢，主修的人功德就越大。这个大什么呢？光明越大嘛。几百支蜡烛，几千支蜡烛一起点起来，那这讲堂多亮了。光光护照。光交织成网。光网啊。那么你懂得这个意思，你就晓得这个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有情众生，他们发出来这个思想波，交织成网。这个里面清净的、纯善的，跟诸佛菩萨相同。不净不善。跟三途六道相同，但是通通交织在一起，我们自己要懂得，我们要救自己，一定与佛菩萨相应，我们要帮助别人，也要与佛菩萨相应。务必形成一个纯善、纯净的光网，才能够帮助把那些还在迷而不觉、邪而不正、染而不净那些光网，慢慢慢慢的帮助他们觉悟过来，帮助他们回头。即使现在迷得很深、迷得很重，不要紧，我们自己认真努力去做，修纯净纯善，一定要有好的成绩、好的样子给他们看呐。他们造作不善，要受不善的果报。受一段苦之后，慢慢他就觉悟了。为什么他的一生那么苦？你的这一生为什么这么快乐？这一对比呀，他慢慢觉悟了。过去我住在美国旧金山，我们也是住在一个小镇。在那个地方住了差不多有半年多，慢慢的我们这个邻居渐渐都熟悉了。我们家里这些年轻的出家人，这些人遇到之后就打听。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你们是从事于哪一个行业？为什么你们这么快乐？这他就看到了。无论在什么地方见到我们，我们面孔都是笑容。

都是欢喜，都是快乐。啊，他们非常羡慕啊！啊，问我们是做哪个行业的？啊，所以学佛的人，无论出家在家，只要依照经论教诲去修行，啊，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行为，你能得到法喜充满啊！不管从事哪一个行业，无不自在呀！啊，你的心地纯净纯善，净生智慧，善生福德，啊，国报是大智大福，啊，都在你自己一念之间呐，不在外面呐，外面求不到啊，佛法这个求叫向内求啊。啊，向内求呢，就是改心呐，改念头啊，改行为呀。啊，殊胜的果报不就现前了吗？啊，只有佛门的大德。语气才这样的坚定，啊，专为亡灵，决生净土。至今戒相浮于汇聚萤华，迷云开而信天多朗，望尘净而心地过通。到这个地方是一段浮云，是香气蒙迷的样子啊，这是形容。啊，香云缭绕，香气弥漫呐，啊，这是什么香呢？戒香。佛法里面讲啊，五分法身香啊，啊，这个地方讲的是香气，啊，现在人讲的呢，磁场。我们中国人常讲的气氛，啊，并不是真的在人烧香啊，啊，气质、气氛，啊，自自然然，它能将人感动啊，啊，持戒修定啊，有智慧。无分法身，啊，这个无分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啊，这个解脱用现代话就是自在啊，啊，解脱之戒就是自在的见解。自在的思维，啊，他的这个思维见解得大自在啊，啊，诸位想想，这里面哪里有烦恼，哪里有忧虑呢？啊，不但这些没有啊，烦恼忧虑的。

的根，总的根，妄想分别执着，没有啊，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他用什么方法得到这个境界呢？念佛，正念相继，用这个方法得到。

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学。这个跟前面的意思合起来，持戒念佛。汇聚荧黄，荧黄都是光明的意思。这是讲你的智慧，智慧光明。显现在你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呀！即使是愚人，也能够感触到。在你的身边的时候。也能感受到，他感受到什么呢？你的慈悲，仁慈，他虽然是说不出来，他感觉到仁慈，他感觉到很安全，很欢喜，他有这个感受啊。有一年，我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在迈阿密讲经，有不少当地人，来到这个讲堂，他们会打坐。这一坐就坐2个小时，他听不懂我讲的话，因为现场没有翻译。每一堂呢，他都来。有些同学问他，他说你听不懂，为什么每一堂都来？他告诉他这个地方的磁场很好，喜欢这个磁场。他这两个小时的时候磁场特别舒服，他到这边来享受啊。那不讲经的时候呢，这个讲堂磁场的时候就不一样，就差很远。这些人他们常常修静坐，心地清净，那个感应比一般人要灵敏。一般人粗心大意，不太容易感觉得到的时候，他们都能够感受得到。智慧光明。这两句8个字，这是讲修行功夫得力了。这功夫得力没有别的，常识熏修。那要熏多少时间呢？我常常跟同学们说过，果然真干，3个月见效。你搞了这么多年，还在这混日子，你从来没有用过3个月的功夫果然能有三个月，你能够做到这个精念相继。除了睡眠之外，你没有办法。你在清醒过来的时候，你心里头都有佛号。忆佛念佛，不夹杂，不间断，当然你不会怀疑，
你这样子绵绵密密，你看又不妨碍工作，这个法门殊胜在这里啊。非常适合于现代人，现在工作繁忙，他不妨碍工作啊。如果你的工作是用思考的啊，这个就有妨碍。你的工作不是用思考的，一点妨碍都没有啊。你们想想过去哈尔滨极乐寺修无法师的往生啊，修无法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没有出家之前做泥水匠，出家之后在寺庙里面做苦工，粗重的活他都做啊，为大众服务啊。但是他呢，虽天天做工，他净念相继，他真做到了。往生欲知实质，走得那么自在，啊，成熟了，功夫成熟了。这就是做粗重生活，他不用思想的，他能保持着净念相继。啊，需要用思考的，啊，那你工作的时候，你就把佛号放下，专心把你的工作做好。工作完了之后，佛号立刻提起来。为什么呢？须臾备念佛之心，刹那即极业之所啊！佛号不能中断，一中断，妄想杂念就起来了，就造业了啊！所以，我们工作一放下来的时候，佛号立刻就提起来。一天到晚绵绵密密这样做功夫，功夫才得力啊，三个月效果就现前啊，六个月你生欢喜心啊，啊，只要能够长远保持，你就决定得生净土，而且跟这个慈云大师所说的完全相同。临命终时欲知实质啊，身无病苦，如入禅定啊！啊，这样的功夫不需要人助念。自己完全能做得了主啊！啊，这个是幕后这一段的开始，啊，特别提醒我们持戒念佛。啊，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有智慧、有福报的人。修自己的无分法身相啊，就在现前呢，要干呢。迷云开而信天多朗，这成就了啊！破迷开悟，这一句话就是破迷开悟。望尘境而心地过通啊，啊，这两句都是破迷开悟的意思啊。
迷，这个迷云，就是无明烦恼。迷云开，就是破了无明了，破一品都行。啊，破一品无明啊，见一分真性，所以信天多朗啊。啊，这个时候，你跟一切诸佛如来同生性。你真的成佛了，在天台大师讲六界佛，你这个地位是分正即佛。你讲你升到哪里去呢？你有愿往生净土，你生净土十报庄严土，不是同居土啊，不是方便土啊，你生十报庄严土啊。你要不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呢，你生到华藏世界啊。为什么呢？破一品无明就是原教初住菩萨，你已经是化身菩萨了，你超越十法界了。

妄尘境，这个妄尘是讲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断尽了，心地扩通啊，扩是开的意思，啊，大的意思，通的意思。那么在佛门里面讲呢，大彻大悟。前一句明心见性，后头这一句大彻大悟啊，虽然见性，彻悟了。依旧是你自信里头本具的、本来有的智慧等等，不从外得了。换一句话说，恢复自信的智慧的能而已。这个事实真相要知道。佛在大经上讲的是归无所得了，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同时你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以前被迷云、被妄尘障碍住了，现在你的迷云开了，妄尘净了，妄尘是烦恼习气啊。通通断尽了。

啊，破迷开悟。啊，那么这个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实在说，我们在这一生努力，未必能达到。啊，但是我们不管这一生能不能达到这个水平，修是要真干，啊，达不到也真干。怎么干法呢？持戒念佛，达不到这个标准，凡圣同居土是肯定的，一点怀疑都没有。啊，这是十报庄严土啊！啊，这个是上辈上品王，这个上上品王僧。啊，我们要努力，要把这个事情当做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啊，其他是小事啊。我们自己今天觉悟了、明白了，我们劝别人，头一个是自己啊。啊，劝别人，人家干了，我自己不干，这都没面子。啊，我自己要非常认真努力去干。啊，总不能落在人家后面了。

啊，那么持戒念佛从哪里做起？啊，这是我常常提醒同学们。啊，为什么常常提起呢？你没做到，你还没觉悟。纵然做到觉悟，也要常常提醒。为什么呢？你会退转。你遇到逆缘，遇到逆境，你就退转了。啊，你没有智慧，没有开，定力没有成就，天天要提醒啊。所以，大家在一起修行有这个好处啊，叫依众靠众啊，天天提醒你啊。啊，你离开这个团体了，一个星期之后，你就恢复你从前老样子了。啊，保险退转，有些人是大幅度的退转。啊，为什么我们初学的人不敢离开老师？道理在此地，脚跟不稳呐。啊，我当年这个求学，跟李老师十年了。啊，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自己烦恼习气很重，外面诱惑的力量这么强大，不容易保住，保得住啊。啊，那唯一的方法，亲近老师，不离开老师，天天受老师的教诲。啊，那么今天我们得高科技之赐，啊，许多远道的同学们，我们虽然不能在一起相聚，但是每一天呢，我们从资讯传播，啊，

也能够在电视机面前，能够在网络面前，我们每天都有4个小时在一起共同学习啊。

什么不能缺课？道理在此地。啊，这一缺，你就会被淘汰掉了，你跟不上了。啊，机会这是要有智慧福德，你才会认识清楚。啊，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啊！啊，千载说实在话，时间并不长啊。啊，这一千年呢、啊，佛法里头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彭济清讲的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这个话几个人能体会到？如果真能体会到了，你会把这个机会放弃吗？啊，决定不肯放弃啊！啊，能有这样好的机会在一起熏陶，啊，大家在一起共修，互相勉励，互相检测，啊，互相照顾，啊，这个是真的是末法，业障深重凡夫，一生成就的不二法门呐、啊！啊，印光大师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啊，他的教诲确确实实在这个末法时代能保全自己，不受染污，不受影响，啊，稳稳当当成就敬业，往生净土。啊，你不熟他的教诲，以为还有别的途径，那你就错了。

啊，他的教诲还是从总的纲领原则里面落实出来的。啊，他老人家教我们总纲领、总原则、总方向、总目标，顿论尽分，贤学存诚，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是总纲领、总原则。顿论尽分是持戒，贤学存诚是定慧。以戒定慧做基础啊，信愿持名，就信愿念佛，决定生净土。请接着看中峰开示的下文啊，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露迎风，相扶遇着。一痴情，一果熟，寒夜对日，影落惊远。我们看这一段啊，这一段是从事上来说，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

凡人，他们日常啊生活的状况，啊，这我们常常听说这个世界叫极乐，啊，为什么叫极乐呢？佛在经上呢，也是笼统的给我们说，啊，这个世界的众生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我们听了还是不容易体会。啊，难得中峰禅师在此地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描绘。首先告诉我们，住根缘尽，群业顿空。啊，这两句话很重要。业是业障啊，业障小了，啊，六根不但是清净，圆满的清净。这个住根就是六根呐，啊，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呐，啊。业障在前面呢说过，惑障、业障、报障，啊，说业障顿空呢。当然，这个祸报都空了。啊，换一句话说，不但是六道三途这个业报空了，四圣法界的业报也空了。啊，六道十法界的业都没有了。都消了，怎么消的你要知道，持戒念佛，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用这个方法消的，啊，用这个方法成就你的五分法身了，啊。

啊，成就你破迷开悟。啊，这个诸根圆净，群业顿空。这是把你修学的果报圆圆满满的显示出来了。那么下面我们看他在极乐世界的生活修学状况。一举念，一花开，花果，表西方极乐世界，依报环境之美好。我们世间人常常向往的真善美慧，在这个世间说老实话，这四个字有名无实啊。

放极乐世界，名实相符，真善美慧，怎么说一举念一花开呢？七宝池里头莲花，是十方世界发愿往生人信愿当中生出来的，变现出来的，你看看，不是为时所变吗？为心所现呢，为时所变呢。你的心真，你的愿切，花开的美好啊！我们现在声声佛号里头具足真心切愿了。我们知道西方世界七宝池里头有我们自己一朵花了，这个花是自己为时所变的，所以一举念一花开啊。一路迎风啊，这个意思是说花乘着露水，迎着微风，你们想一想这个意境，这个意境诗情画意，这个花是我们念佛人将来身处住处修行之处花开见佛，这花开见佛就不是同居土，也不是方便土，十宝庄严土，所谓的同居土，所谓的方便土，都是讲莲花里面花里面有世界，不可思议，那现在对我们的同学来说，我相信大家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呢？莲花那么大，莲花里面有大世界，这还有什么问题呢？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微尘里面有世界，微尘太小了，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尘里面的世界跟外面世界一样大，外面世界没有缩小，微尘世界并没有放大，完全一样，什么道理呢？法性的德能本来就是这样的，法性里头没有大小，总的说一句，永远没有对立，这是法性。我们今天迷了，迷了怎么样呢？处处都是对立，对立就成了障碍呀。无障碍的法界你就见不到了，所以我们要想恢复到自信，自信是无障碍法界，首先要从我们内心，现前对于所有一切人人事物那个对立的这个念头要把它断掉，
这个呢

头不断，永远产生障碍，这个障碍非常严重啊！啊，所以莲花里面有世界，那个世界跟变法界、虚空界一样大。你自己真的生在花里头，你不知道是在花里头啊。

这个境界就是华严经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啊，哪一天花开了？啊，什么时候花开呢？你破一瓶无明，正一分法身，花就开了。花开见佛悟无生呐。啊，无生发人的菩萨了。啊，那么无生发人的菩萨。是真正的阿惟越智啊，这个阿惟越智是你自己修成的，不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的啊，本愿威神加持你的啊，你很像阿惟越智菩萨了，那花没开啊，花虽然没开，你也能够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供佛闻法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绝对没有障碍。其实还是有障碍。啊，障碍在哪里呢？微尘里面的世界你去不了。啊，这个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啊。啊，到什么时候你能够契入微尘里面的世界？就是说，这个。自性 变换出来的重重无尽的法界，你一丝毫障碍都没有了，普贤菩萨能入啊。这个普贤是当位普贤，那就是等觉啊，到等觉的普贤菩萨，那真的一切障碍没有了，离思无碍，四思无碍，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目标啊，其他假的不是真的啊，别说人间的，天上也不是真的啊，别说六道了，四圣法界也不是真的，佛家那是化成的啊，那是修行人的中途站呢。我们的目标总要放在一真法界啊，总要放在西方净土啊，所以这个一举念一花开，这里面的境界非常广大啊，一路迎风啊，这个一有捉的意思啊，文人、诗人、花前月下了啊，几个志同道合啊，赏月啊，小酌。那么我们世间人小酌的大概不是酒啊，就是茶。你看人家酌的是露，甘露啊。迎风相扶玉照啊，这个玉照是七宝莲池。啊，用玉就是宝，宝池啊，宝池得水呀，啊，八功得水呀，啊，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居民日常生活，你们想想这多美。他们多悠闲，多自在啊！那个福报多大，不需要工作啊！
啊，不需要天天啊去谋生呢、啊。意识，一切受用自然的。啊，想要什么东西，东西都现前的。啊，你看像经典上所说的，啊，想吃饭，哎，好久了，好像没有吃饭了，这个吃饭的念头动了，满桌上的这些菜肴啊，都摆在面前了。自自然然就现在面前，变化所足，不需要人工去料理呀、啊。餐具全是切薄的，啊，这也摆在面前，想到我现在是极乐世界的人呢，不是六道凡夫了，还吃什么饭嘛？这个念头一动呢，这所有一切，这个餐饮呢没有了，啊，不需要收拾，也不要洗碗筷，没有一样不是随心所欲，变化受用。你说这个多自在啊，你家里面房子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不需要储藏室啊，啊，念头一动想要衣服，衣服已经在身上了，不用裁缝啊，不用收拾啊，啊，无论到十方世界去旅行供佛闻法，什么东西都不要带啊，我们现在旅行还带行李啊，你说多笨重啊，多累人啊，他不需要啊。到佛那个地方，我们想供佛，工具都是随念现前啊，总要了解，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我们没有法子想象。啊，所以给一些初学的人，或者不学的人，学佛的人谈这个事，他说你这是在做梦啊！世间哪有这种事情啊？啊，你们都被释迦牟尼佛骗了！啊，他说我们愚痴。说我们迷信，啊，他聪明。啊，我们相信这事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在理论上讲，讲得通。啊，确确实实，一切法心性实变。啊，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一切万物都有灵性，啊，跟佛经上讲的因心成体，啊，心就是法性，啊，法性的能，啊，法性的能，本能就是见闻觉知，他能看，能听，能觉，能知。啊，动物如是，植物也如是，矿物也不例外。僧公说法，万石点头，说明石头有灵性，啊，因心成体，这佛在经上说的嘛，都被证明了。

感应道交，不可思议。我们现在这个能力恢复了，这个没有失掉了，失得太久了，所以听说这些话感觉到很奇怪，不可思议。那我们对于经教受过一些一段时期的熏修，慢慢领悟过来了。知道这个事情不假。可以从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去实验。用经论上所讲的道理，所说的方法，我们来试验，试验最明显的病痛，可以不需要用医药，自然的消除，让身体里面的器官细胞恢复正常的运作，那就是最健康的。用什么方法呢？念头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呢，这个总的原理原则你不要忘记，一切法从心想生。那我们是不是天天想到我们的器官，想到我们的这个细胞呢？不需要，那样想太麻烦了，太累赘了。怎么想法呢？想纯净纯善。再更具体的说呢，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纯净纯善。不要想其他的这样就能成就这个世尊在《十善业道经》里头教导我们：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那我们再加一个清净，心地清净，行为纯善，常念净善，思维净善，观察净善，不容毫分不净不善夹杂就行了。那在我们这个身体容貌你会容光焕发了，健康长寿不求长寿自然。生活简单，饮食都要少，这才真正能保持到这个清净善良，保持着健康。下面一句。

一痴情，一果熟。这个痴情怎么说法呢？这痴名号啊，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啊，这就是痴情。我们的心愿没有别的，就是希望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个心愿呢，果就熟了。这个果实，往生不退成佛，一生成就啊！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佛法，不要等来世啊，不要多生多劫啊，当生成就的佛法。含言对日，璎珞经缘。啊，这个经缘就是极乐世界。啊，为什么称它是经缘呢？黄金为地呀。啊，极乐世界居住的环境就是花园。像《华严经》上所讲的，杂花庄严啊，这个杂花就是什么样的品种都有，美不胜收啊。啊，这个花园里头处处保持得水，啊，使大家日常生活的环境，啊，修行的环境，啊，清净佛菩萨的环境，世尊在经典里面为我们介绍，啊，西方世界的人非常自在，喜欢听经的听经，喜欢念佛的念佛，喜欢参禅的参禅，喜欢学教的学教，什么样科目都有，啊，任凭你自己选择。啊，你喜欢哪个，你坐在这边听，坐着听也好。站着听也好，啊，经行走着听也好，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也能做到了，啊，我们坐着、站着、走着，啊，用一个小的录音机，啊，或者是收音机，我们还要机器，西方极乐世界不要。你所听到的，我想听华严。哎，听到的就是佛在那里讲华严经。啊，坐在隔壁的，我们也从手牵着手，在进行。我喜欢听华严，我听到的华严。你喜欢听法华，你听到的是法华。我们互不干扰。啊，不要借任何机械的帮助，自自然然。所以，今天讲这个科学技术，要跟西方极乐世界相比，差得太远太远了。啊，这个世间处处人为的，西方极乐世界自然的，啊，自然法性变现的，啊，唯心所现。我们这个是。

界科学技术怎么样发展，不是属于自然的，啊，从哪里来？意识里头变的，不是发现的。啊，意识变得再巧妙，跟发现一比，就比下去了，啊，那差得太远了，所以恢复性德了。这个是修行人啊唯一的目标。进行作恶在其中，游戏逍遥非分外，得佛受用，彻发原地。啊，那么这是他们的学习，他们的修行都在生活里头，都在游乐之中。啊，似乎看不到修行的痕迹，啊，不像我们这照相啊，真的，这是这个一般大德们所说的啊，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西方极乐世界好像看不到形式。用内功啊，见色闻声就是修行。见色不着色相，闻声不着声相。在这个里修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成就真实的般若智慧啊！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虽然游戏逍遥，万缘放下。一尘不染呐！他们是真修行呐，他是真用功啊！那么这是大乘功夫得力的人。应当要学啊！我们只有在《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看到啊，那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化身菩萨啊。化身菩萨是从形象上看的，实际上呢，大概都是诸佛如来实现的，教导我们。你看，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得大自在啊。

我们世亲一般讲呢，做屠户的。像现在开这个海鲜餐厅的，杀业很重啊！跟这些众生结冤仇啊，冤仇不能化解，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我们要问了，佛菩萨有没有开海鲜馆子的？有啊，天天杀猪宰羊的。那佛菩萨造这个有没有罪业呢？没有。他把这些畜生杀了之后啊，个个都叫他升天，叫他往生做佛去了。那个不一样啊！他用这个方法度众生呢，所以我们在《华严经》里看到，谁干这个事情？甘露火王，杀生不眨眼，杀一个度一个。这是不可思议境界。这是我们凡夫不能学的，为什么呢？我们没这个功夫，没这个功力。畜生，变畜生道，都是恶业感召的呀。他杀他就消他的业障啊。真的，叫他往生成佛去了。真有这个本事啊！我们凡夫不行啊！古时候，这也有一些出家人啊，四川宝香法师。这也是南北朝时代跟这个宝智公同时代的人我们在传记上看到他跟这些在家人一起这是大鱼大肉他都吃他一点忌讳都没有他吃完之后，站在放生池旁边，口一张开，吐出来活的鱼。活的去，他是活的。人家有这个本事，不是凡人呐。那么这个都是什么呢？为人演说，劝人，哎呦，好生之德了。你吃他，你救他，你不能救他。那你就不能害他。佛法确确实实决定不能够违背，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无一不是成就众生的，决定没有是损害众生的，没有这个事情我们学佛的人要懂得这个意思更应当明了转祸为福。

转灾难为吉祥。啊，用什么转呢？念头转呐、啊，善念转呐、啊，啊，永远没有恶念。啊，遇到恶人，啊，或是恶意的回报我，或是陷害我、侮辱我，我们遇到了，啊，要用智慧观察，啊，那是什么呢？这是我的业报。我过去生中对不起他了，伤害了他了，今天呢缘遇到了，他回过头来要报复我，冤冤相报嘛，我遇到了嘛，啊，那遇到什么？我接受，欢喜接受，没有一点嗔恚心，没有一点怨恨心，没有一点报复心，哎，这个结就化解了，账就了了。啊，来生再遇到的时候，好朋友了，不能有一丝毫怨恨心。如果有一丝毫怨恨心，有一点报复心，来生还要来。这个永远没有完没有了，彼此双方都痛苦啊，那又何必呢？啊，所以转怨为亲，化敌为友，都在自己一念之间。啊，我们自他都得福啊，自他都开智慧，这个多好啊！你诸位想想，如果不是圣贤教导我们，我们哪里懂这个道理，哪有这个智慧啊？怎么能解决问题？这真正解决问题啊！所以学佛的人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内心矛盾化解，啊，对一切人事物的对立一定要化解，永远没有怨对，我们的心多么平和，啊，多么自在，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啊，没有冤家对头，啊，外面的境界我们不能控制，控制自己内心，内心控制好了，外面全都化解了。啊，解决问题是在内心，不在外面呐。啊，外面是净缘无好丑啊。好丑在于心呐，我们要把那个丑转变成好，恶转变成善，啊，都在自己内心里头起心动念上下功夫，啊，然后你才真正能够得到，啊，现前就能得到。精行作物修游戏逍遥啊，啊，现在就能得到啊，何况将来的果报啊，当然是真实的啊，得佛受用，彻发原地，这入佛境界了，西方极乐世界诸佛如来的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啊，你得他们的受用，
换一句话说，过住佛如来的生活，不是凡人生活。啊，这个生活美好啊。更重要的，我们怎样求得无上菩提呢？啊，我们终极的目标是要证得究竟圆满佛果，彻法圆谛，不就证得了吗？法是一切诸法，一切诸法的根源，一切诸法的究竟，这个彻就是证得，彻证，这个就是究竟

圆满的菩提。这个地位啊，最低的等觉菩萨，这不是普通人呐，啊，等觉普贤呐，常寂光处处显现，这是自信、信德圆满的显露。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啊，常寂光里头包括这个东西，果得了，啊，自信圆满现前了，啊，在哪里现前呢？处处现前。遍法界虚空界，遍微尘刹土，

这我们一般讲的时候，入华严境界了。大愿王诚诚其会，这个大愿王是阿弥陀佛的48愿。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把48愿记住，这是头一条，48愿记住。记住之后要理解，每一愿理论。四相境界清清楚楚，寥寥分明，然后这样落实到我们实际的生活，诚诚其会呀、那就是一切时一切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应酬也好，都能够落实啊。

这个时候，你起入境界了，然后你明了，就像中峰禅师前面开示所说的，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呐，我心就是阿弥陀佛啊。此方就是净土啊，净土就是此方啊。极乐世界在哪里呢？变法界、虚空界，无不是极乐世界。变法界、虚空界，无不是华藏世界。你岂如了？一切一切，一切即一，这不可思议的境界现前了。

啊，那这个时候问的时候，你又会起疑问了。啊，那到底我们是不是往生到十万亿国土之外的那个极乐世界呢？

要10万亿佛国土之外的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距离呀！啊，现在为什么有距离呢？现在你烦恼没断，你的无明没破。换一句话说，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因此空间有距离，时间有先后。什么时候啊，你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这个时候你发现空间没有距离啊，没有远近，时间没有先后，这是什么？这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现在科学家发现，时间空间不是确定的，在某一种状况之下，时间空间都等于零。也就是说明时间没有先后，空间没有远近，他说在某一种条件之下，佛法说得很清楚，什么条件呢？破无明，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就是这个条件就具足了。科学家还不知道啊，这个条件是什么，他还搞不清楚啊。这佛法早已经用了。所以你持戒念佛，好好的念。念到功夫成品，你就很欢喜。为什么呢？有把握往生。有把握往生呢，最好不要着急。为什么呢？再加功永恒，希望呢，从功夫成片提升到四义心不乱。得到四义心不乱呢，希望再提升到理义心不乱。到理义心就花开见佛了。理义心就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换一句话说，时间空间没有了。你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你坐在这个地方，你想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在你面前。你想看过去，看未来，过去未来也在面前。你一入这个境界，你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概你也不会告诉别人。为什么呢？别人不是这个境界，你也不会泄露天机，纵然看到将来的灾难，将来的事情，你也不会告诉别人。为什么呢？一切诸佛菩萨如是，你也如是，也不会例外。那么这是后话，现在我们持戒念佛用功要紧，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这个中峰禅师开示最后的一句啊，更为王林至心忏悔法愿。忏悔法愿，在这个法寺里面都是多次啊，时间不长啊，这个一堂法寺大概是两个小时，三堂啊，第十、第二十、第三十，六个小时的样子啊。那么在六个小时里面，赞叹，我们叫礼敬、赞叹、供养、诵经、念咒、发愿、忏悔、开示、念佛、回向，啊，都是不断的在重复。这个是符合祖祖相传。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那么这个是最后这一段忏悔法愿，依旧用普贤菩萨的忏悔记，我们念念的这个记诵。最后一句不一样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根皆忏悔啊。你看第一次第一时是今对佛前求忏悔啊，在第二时呢，一切罪障皆忏悔。这第三时，一切罪根皆忏悔。那么从这个三时这一句，很明显的让我们觉察到，一次忏悔比一次深刻啊，一次比一次真诚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功夫道义要讲求精进啊，不但这个进步啊，要精诚不杂的向前迈进啊。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菩萨唯一善根就是勇猛精进啊。在这个偈子里头这一句啊，这个文字稍稍有一点变化，他这里的含义很深啊，我们。

不能够啊含含糊糊念过就算了，这个不行啊。啊，法院也不一样啊，前面念的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你看到这个地方，到这个第三识自信，一切都归于自信啊，自信众生誓愿度，这个一切众生跟自己的关系到这个地方才完全透露了。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刹土众生，都是自性所现，自性所变，不是外人呐。这个意思太深太深。懂得这个道理了，菩萨才勇猛精进呐，啊，再也不会退转了。为什么呢？看到这个六道九法界众生在受苦受难，啊，那是自性众生，不是心外的，与自己的关系非常非常密切，就像我们这个身体。啊，身体某一部局部啊麻木了，疼痛了，啊，总是想方法了，赶快把它治好，让它恢复正常。啊，不必等待别人劝请，你就会求医去了。如果知道啊，法界众生跟自己是一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自然就生出来了。佛经里面常讲着法尔如是啊，没有什么理由条件好谈的。那么我们迷了，迷了自信，不知道是一体，啊，分自分他，念念都对立，啊，这遭这么大的苦难呐，啊，身上有病痛，啊，心知麻木了。我们现在就变成这种状况啊！诸佛菩萨心知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们知道啊，我们的心知麻木了啊！佛菩萨帮助我们的，恢复我们的心智啊。我们自己啊，自信的智慧的能明了了，这就叫大彻大悟啊！啊，彻悟之后，哪里还要佛菩萨教啊？啊，自自然然，你会示现。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永远像普贤菩萨一样不疲不倦啊，烦恼自性烦恼要断，法门是自性法门，佛道

而是自性佛道，没有一样离开自性啊。自性就是真心啊，心性是变的。啊，到这个地方，全盘托出了。啊，这接着三称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啊，普贤菩萨。在一切菩萨里面作为总代表，代表修圆满的菩萨行啊。那么这个在第十我们就读到了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一直到十者普皆回向啊。啊，念菩萨的名号就要想到十大愿望。啊，一切菩萨摩诃萨修行的总纲领。总的原则，净宗真正是啊无比的殊胜啊！殊胜在哪里？我们一开端，贤公尊修普贤大师之德，你说这多殊胜？啊，所以净宗修什么？修普贤行啊！普贤行不能离开这十个纲领啊。我们这十个纲领没有做到，所以你的敬业不能成就。啊，你要依照这十个纲领修行，敬业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无时界烦恼习气，自自然然的就化解了。啊，从哪里化解呢？前面四愿就化解了。你看，礼敬、称赞、供养、忏悔，就化解了。后面的几愿呢？那是为人演说了，那是广度众生了。啊，普贤菩萨所修的全是自信的。啊，这个十愿都归于自信，所以他圆满。再看下面的开示，啊，这是最后一段开示。上来三时悉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劝导亡灵，忏除戒业，发愿往生。行愿寄身，功无虚弃，啊，到这里是一段。法师坐到这个地方，啊，第三时，这将要结束了，圆满了，啊，这个法师最主要的。就是细念阿弥陀佛，由此可知，中峰禅师编这个修法的仪轨，啊，
完全是落实弥陀经的教诲。啊，弥陀经上最重要的开始一心息念啊，这是玄奘大师的一本啊，罗什的一本是这持名号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玄奘大师的一本呢是这个这持名号啊，一心息念拨乱是不容易啊，细念是可以做得到啊。细念就是你心里头真正有阿弥陀佛啊，不一定口里头念，心里头真有，那叫做细念。口里念，心里没有，不相应。心里面真有，口里头没有念，还是相应。啊，着重是你心里头有没有阿弥陀佛。啊，那我们要问了，你说心上有阿弥陀佛，有阿弥陀佛什么呢？最重要的无过于阿弥陀佛的大愿啊。换一句话说，你心里头念念有四十八愿，那你的心里头真的是细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就是阿弥陀佛。谁发四十八愿，谁能够把四十八愿圆圆满满落实啊，在工作，在生活，在处事，待人接物，你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你们诸位想想看，你不是阿弥陀佛，谁是阿弥陀佛呢？啊，你的心，你的愿，当然你的解，你的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嘛。你想想看，这样的人也能不生净土啊。啊，这叫真念佛啊。那么我们今天搞了这么多年了啊，不相应，不相应，原因在哪里呢？四十八愿没有落实，不但没有落实，一天到晚起心动念，都想名闻利养，都想自私自利，什么时候想过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净宗学会成立，我们编一个招募扩送啊，为什么把四十八愿列在早课？诸位就晓得了啊。我们的早课不念楞严咒，不念十小咒啊，不念大悲咒，就念四十八愿。为的是什么呢？细念阿弥陀佛了啊，落实弥陀经的教诲啊。啊，你果然
这么一个修法。那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真能成就啊。啊，七天时间里面，日夜不间断，不夹杂。啊，所谓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怎么会不成就呢？啊，这个意思。希望我们真正修净土，真正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同修，不能不知道啊！啊，行门就是支持名号，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啊，这个名号里面，把一切诸佛教化众生无量的大法全都包括在其中，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在讲《无量寿经》、讲《弥陀经》的时候说过很多遍，这一句名号里面，四十八愿，愿愿圆满，一愿不缺，在名号里头啊。啊，那我们今天念的名号里头有没有呢？没有。啊，这就是我们念佛为什么不相应，我们念佛为什么功夫不能成片。没有愿嘛，这个法门叫信愿行。啊，信愿行是同时的。前面讲如顶至三足啊，缺一个不可啊。心里头有愿有行，行里头有信有愿。啊，所以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里头有信有愿。信圆满，愿圆满，啊，这一句佛号叫相应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不是只有这一句名号，啊，没有心愿在里面，这个佛号不相应，啊，真心切愿，啊，这才叫细念呐。啊，心念两个字好啊！啊，我们自己念自己成就，同时劝导亡灵。啊，这就利他，自利利他了。所以《地藏经》上讲，七分功德，自己得六分，亡灵得一分。但是这个信念法师呢殊胜，为什么呢？参加人多啊，如果有一百人、两百人、三百人，哎，一个人以一分功德给亡灵，哦，亡灵的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参与法会的人功德也不可思议，为什么呢？我自己的六分功德，另外一分功德加持给我们大家同修的啊，每一个同修互相加持，你说这道场多么殊胜啊！每一个人就好像一盏灯啊，一盏灯的这个光亮有限的，
几百盏灯的时候，哦，这个庄严了，这个光明就大了，啊，光光互摄，啊，从这个比喻里面，诸位同学去体会，啊，在这个法事当中，每一个人的功德交付，啊，制成一个愿望，啊，行愿行三资粮的光网啊，所以这个法事对亡灵利益的殊胜呢，是不可思议。那么修法事的人心越清净，越善良，越真诚，这个功德非常非常殊胜，啊，自利利他了，啊，每一番的开始，每一番发愿，每一番忏悔，劝自己，劝同修，劝亡灵，忏除戒业，发愿往生，这个法门虽然是待业往生，但是依然重视忏悔。为什么呢？业障忏除一分，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就提高一分，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修行正果成佛，就提早一天呐，啊。所以要忏悔，要发愿，啊，发愿最重要的求生净土，清净弥陀，啊，行愿即生呢，功无虚弃，啊，愿生，信生，行生。啊，信愿行都生啊，这个修功真是啊，感应不可思议啊，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跟西方极乐世界海会大众诸上善人感应道交啊，啊，我们念念不忘，想假如这一个法会，做法会里面一个成员，啊，固然最重要的阿弥陀佛，但是还会大众啊，不能不顾及到啊。啊，我们看看华严会上，我们在世竹妙严品里面读过，每一个族群的代表啊，
赞佛的时候，

要回顾他这一个族类的同仁呐，一个都不漏啊，给我们做出好模范，好样子啊！我们今天希望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住上善人，那个数量之多，没有法子计算，只能用阿僧祇来说。我们在平常念佛，有没有想到呢？念念呢，也要跟诸上善人结法缘呐。将来我们去往生，这个场面好大。西方三圣，后面是莲池海会诸上善人。数量是无量无边，这么大的场面，迎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说你跟人家结了缘，这些都是事实啊。心量不大，不能常常这样观想。你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了，跟到阿弥陀佛后面看人数不多，为什么呢？你没有跟大家结缘。广结法缘，念念不舍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一切菩萨，一切声闻，一切神圣那么这个样子，你的心愿行的功夫才深啊，深广无际呀！这个功德成就了。决定不虚，真实功德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这个亡人真的利益就像早年我们在楞严会上提到谭旭老法师的故事老法师在没有出家之前学佛了，在家居士跟几个朋友开了一个中药铺朋友里面有一位姓刘的居士，读楞严经，读了8年。爸在寒窗读楞严想必是有一点功夫了。这个心定，念久了，每一念的时候，随文入观，那就有利益那个不是白念你念的时候，随着经里面去，你的心相应，入这个境界。所以他的冤亲债主来找他，求他超度求超度那么简单呢？都是个过去跟他有过节的人本来都是冤家对头的，现在看到他修行有这么好的功夫了想沾一点光了来到面前跪在地下刘志问他，你来
有什么事情找我，求超度。你就是心里定了，不是来报仇的，不是来报复的，求超度。他说行，那你要我怎么替你超度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那好，我答应你。看到这个鬼魂抬着他的膝盖，抬着他的肩膀升天了。啊，这两个这样超度了，过一会又来了两个，啊，那是他已经过世的太太跟他的小孩。哎，来到面前的时候也要跪在地下求超度。啊，自己真有功恨呐，你就有这个能力呀，帮助别人。啊，我们真心修这个法师，自己一个人力量不够，集合全体，啊，四众同修的力量，这个力量大，唯愿王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啊，这是主愿。希望王者，啊，这一次修这个法师，主要是专门为王灵。啊，你听到这三十所修的法要。佛法浩如烟海啊！啊，三十所修的最精要的、最重要的啊，希望你听了之后，信受奉行。啊，从事脱脂莲台。从今天起，你也跟我们一样发愿求生净土，脱脂莲台。这个脂是身啊，我们这个身是物质的，莲花化身特指莲台啊，一切诸佛刹土，其中一切众生，只要有一念发心，希求净土，啊，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念头一动，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中就有一朵莲花。啊，这个花苞就看到了，啊，花没有开，花苞，花苞上就有名字。啊，在七宝池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的物质都是常住不灭，啊，有情众生没有生老病死，无情的众生没有生住一灭，没有成住坏空，啊，一真法界。

只有一个现象，就是七宝池里面的莲花有荣有枯啊，精进念佛不退转的这个花了，哦，越开越好啊，越长越大，有这种现象，退心了，改学别的法门了，这个花慢慢就枯了，消失了啊。所以七宝池里头莲花了，有枯有荣。因为那不是阿弥陀佛变现的，是十方世界有情众生啊，他们意念里面现出来的，为识所现啊，所变的，为识所变啊，所以有生灭枯荣之相。除这个之外，西方极乐世界看不到这个现象。那么这是讲特质莲台呀，啊，永离业海啊。那么这个业海就是指的六道十法界，不但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十法界也超越。这个是无比殊胜、不思议的境界。六道里面真有不少有相当高度觉悟的众生，啊，希求脱离六道轮回，没有缘分。遇不到这个法门，啊，或者是遇到了，他不能接受，他不能相信，啊，他还要修他自己的法门，啊，修得也不错，修到无色界天。无色界天没有色相了，啊，那一些天人把无色界误以为是大涅槃，啊，个个都以为自己证得无上涅槃了，啊，究竟涅槃了，寿命也真长哦。世尊告诉我们，非想非非想处天哪，寿命八万大劫，啊，八万大劫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啊，我们听了也是含含糊糊，哦，八万大劫，那什么叫大劫呢？你要是真明了之后，哎，你才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啊！佛给我们说了，世界有尘住坏空啊，啊，尘住坏空啊，是四个中劫，四个中劫合起来是一个大劫。这是讲宇宙星系，啊，不是讲我们这一个地球啊，一个太阳系，啊，那太小了，大星系啊，啊，那一般讲的是像一个银河星系，啊，实在说，黄念祖老居士讲，这个银河系的时候是一个单位世界，

那么佛讲这个成住坏空是一佛土三千大千世界成住坏空，这个时间年岁我们没办法想象了，天文数字啊！一次成住坏空是一个大劫啊，八万大劫就是这个大星系成住坏空八万次啊。好在他没有身体，没有色身啊，这个世界成住坏空啊，与他没妨碍啊，他没有影响。那么你就想他这个寿命多长，但是八万大劫到了的时候呢，他的定功会退失，这一退失啊，又堕落到轮回里面去了啊，这一堕落堕得很惨啊，所谓是爬得高摔得重啊。他从飞飞想天啊，飞翔飞飞想天，一下堕落到地狱。啊，诸位在经典里面可以读到啊。啊，如果要求方便呢，你看法院助理，看经律意象，你就看到了。啊，这两本书完全是这个整个的大藏经啊，这一切经论里面，这是古人给我们做了分类啊，以四做纲目啊，分成一百个纲目，经论里面是这个纲目统统抄在这个地方啊。那你要想到这个劫啊，十劫啊，一切经典里面讲的这个事情就统统抄在一起，你一目了然都看到了啊。一个大劫是大世界的成住坏空，成住坏空八万次，这还得了吗？我们觉得不得了了，我们寿命太短了。但是在无限的时空里面，八万大劫不长啊，很短呐。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是世间非常聪明的人。没有缘遇到佛法，没有缘遇到净土啊，说老实话，遇到净土那是保证你超出啊，遇到其他法门不一定保证，那要看你的缘分啊，也就是一般所讲的，你要得这个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超越了，没有见性不能超越啊。修行人要到明心见性这个功夫不是简单事情，你看看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烦恼也断尽了，无明烦恼也要破极品啊，这才能超越啊，直断见思尘沙。

无明没断，也算不错了，超越六道了，不能超越十法界。真的个相似果位，不是真实的。所以净土法门的殊胜，得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他不是没有理由啊。永离业海啊，靠心愿心，直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那这个成就太大太大了。你看祖师在此地讲的话，多么恳切，多么肯定，一丝毫忧郁都没有，直等呐，直正，直截了当，你正阿惟越致啊，阿惟越致是梵语，翻成中文意思，不退转菩萨。经论里面常讲的圆正三不退，三不退在前面这个弥陀经里面报告过了，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这叫三不退啊。圆教初住菩萨，初证三不退，圆教初住菩萨证得了，但是不圆呢，初住菩萨到七地，七地菩萨还退转呢，但是他退有个底线。底线是初住菩萨，绝对不会退到初住，总是进进退退的，完全靠你自己用功的勤动，你勤奋勇猛精进，那不断往上升，你要是懈怠不肯干了，你就会退转。那诸位晓得，在华藏世界，在极乐世界，从理论上讲都有这个现象，都有进进退退的，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特别，只有进没有退，那进的呢，快慢不一样，有人勇猛精进，他进得快。有人呢没有那么样用功，他进得慢，但是决定不会退转。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点好啊，这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啊。皆是阿惟越致菩萨，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换一句话说，阿惟越致是七地以上。这一句，设方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啊，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啊。我们要明了，要珍惜啊。凡夫，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得好啊，

平烦恼都没有断，到西方极乐世界居然就是阿惟越智菩萨。所以他老人家讲的说，你是菩萨，你不像菩萨啊。为什么呢？你还带着烦恼，你烦恼一瓶没断。说你凡夫吧，哎，你又不像凡夫。为什么呢？你的智慧德能跟七地菩萨没两样，不可思议，没有法子来称呼你啊。弥陀本愿为神加持，啊，你得到的这不思议境界，啊，圆满无上菩提。请看中峰禅师最后一段开示，幕后的这个两句，啊，直证阿惟越智，啊，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啊，这个两句我们要特别重视它，因为太稀有了，啊，一切诸佛如来对弥陀的赞叹尊敬，实实在在讲，就是这两句。啊，这两句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特色。啊，十方诸佛刹土里面没有，唯独极乐世界有。正因为这一个事实，啊，所以是我们才想到华藏世界文殊普贤为什么要求生净土。我早年读华严，这个问题想了很久啊。啊，文殊普贤是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左右手啊。辅佐化身如来的大士啊，他不是一般的菩萨了啊。他为什么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然后我想到佛常常在经上讲的修行正果，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啊，这个话佛讲的很多。啊，可见得它不是比喻。它是事实。三大阿僧祇劫从什么地方算起呢？原来是从圆教初住。那么换一句话说，圆初住以前你所修行的那个时间没有算在里面啊。要是把像我们这样初发心啊，修行到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啊，菩萨法界、佛法界，都要算进去的话，

佛说无量劫，不是三大生起劫，这个话我们相信。为什么呢？今天我们每一个学佛的同学，

善根不是偶然的，多生多劫，修习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种子起现行啊，你才会有这样虔诚的一个态度啊。但是怎么样？没成就，使我们想起《无量寿经》，世尊为我们叙说二舍王子，啊，他们这一个小团体，啊，当时世尊讲《无量寿经》。他们在做啊，听了之后非常欢喜啊，供佛，心里面发愿，希望将来自己成佛也像阿弥陀佛一样啊，没有发心呢，求往生。啊，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没生起来。那么佛给我们说，二舍王子他们这几个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啊，一尊佛不说多吧。就说三个阿僧祇劫吧，400亿还得了啊！啊，修行这么长久的时间了，听到西方极乐世界生羡慕之心，但是没有发心求愿往生。我们今天听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发心要求生净土，你想想，那你的这个功德决定超过二舍王子。二舍王子曾经供养400亿佛，你大概供养那总是400以上了，啊，500、600、700、800亿亿佛。你才会有这种善根，这个善念生起来，哎呀，我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佛讲的话是实在话了，这个法门的成就是无量劫啊。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才学佛了，不是啊，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中，为什么没去得成呢？因缘不足，烦恼习气没尽，贪念红尘呐！啊，我这个说法，诸位能够理解，为什么呢？这是现前的现实。啊，你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啊，你是不是贪念？是不是放不下？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净土没有去得成啊。这一生当中，如果还是有贪念，还是不肯放下，那还是去不成。那再等下一次因缘，下一次因缘又不晓得到哪一生哪一劫了。啊，为什么呢？你来生能不能得人生？你有没有把握？你得了人生，有没有把握生在有佛法这个地区？你有机会能够闻法继续修行？难呐，太难太难了。

所以想到这些地方呢，是我们就联想到了。圆教初住菩萨开始，三大阿僧祇劫，这才能成得了佛。那么佛给我们说的，第一个阿僧祇劫，他修满三贤位。这个三贤是住、是行、是回向。第一个阿僧祇劫，他修满这三十个位置。第二个阿僧祇劫，修七个位置，从初地到七地。第三个阿僧祇劫呢，修三个位置，八地、九地、十地，越往上越难，进展越慢呢。那么我们就这里就想到啊，这佛非常没有说，我们能够想象到，等觉菩萨要想证得圆满菩提，究竟佛果，他要需要用多少时间呢？按照前面算，第一个阿僧祇劫三十个位次，第二个是阿僧祇劫七个位次，第三个阿僧祇劫三个位次，那么等觉菩萨至少要一个阿僧祇劫，才能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就是此地讲啊，圆满无上菩提啊。所以文殊普贤是等觉菩萨，他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了，到极乐世界就证得，何乐而不为呢？不但自己去把这个好处、把这个利益向所有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宣布，你们愿不愿意去？愿意去，我们一起去。劝导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通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什么一个场面？实在讲，太伟大了，太不可思议了。我从这些地方细心观察了。文殊普贤当然求生，为什么？缩短时间在华藏需要一个阿僧祇劫，到那个地方去几天就证得了。我们不敌凡夫，要是以一般法门来修，真的修无量劫，你才真正能够达到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超越六道十法界，升到华藏世界圆教初住菩萨。从这个时候开始，三大阿僧祇劫到十地，到法云地，三大阿僧祇劫修满了，你证等觉，等觉我们一般想象当中至少一个阿僧祇劫。你想这个时间多长？太长太长了，真正不可思议现在念佛这个法门遇到了无上法宝啊。一切法宝当中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凡夫一个，一品烦恼都没有断，这一往生就大幅度的超越了，超越声闻，超越缘觉，超越三贤，超越七地，这还得了吗？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了，真难信啊。
啊，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七地菩萨直证阿毗跋致啊。阿毗跋致是七地，你看你这个超越的太多太快了，所以没有人能相信啊，圣门不相信，圆觉不相信，一般菩萨不相信。这个法门，所以佛在经上讲啊，唯有佛与诸佛方能究竟呢，他才真正明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唯有佛与诸佛才能究竟啊，等觉菩萨如果得不到佛力加持，他也搞不清楚啊。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当然过去不止遇到一次，啊，遇到很多很多次，啊，这一生当中又遇到了，善根福德现前，这一生机会要抓住了，决定不能放过了，啊，怎么样抓住呢？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我才能往生啊！啊，过去生中就是这一点疏忽，啊，总是有一两样没放下，没去的人，啊，现在彻底明白了，除了这桩事情之外，其他的什么事情，都是鸡毛蒜皮小事，随缘做，不要放在心上。这桩大事情决定要放在心上，啊，二六十中念念相应，啊，我不再耽误了，啊，决心在这一生当中成就，那你是真的觉悟了。啊，所以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一切人事物，乃至于一切事出世间法，统统放下了。啊，真的学莲池大师那么样彻底，那么干净，啊，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八万四千行饶于别人行，我都不要了。一句阿弥陀佛，直证阿惟越致，圆满无上菩提，我干这个去了。啊，决定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死心塌地，没有一个妄念。下面以弥陀大赞作为法会的总结，啊，大赞完了回向三归，弥陀大赞我们常常念的，意思不难明了，但是要提一提，啊，怕大家粗心大意，这个里头有奥妙。弥陀佛大愿望，慈悲喜舍难量啊！这一句我相信不难懂。但是境界太大太大了。

阿弥陀佛，48愿度众生啊，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里面的众生。我们这个地球太小了，是一切刹土里的一点点呐。啊，慈悲喜舍，难量没有方法来度量，也就是没有法子去想象、去说明，啊，真的是不可思议啊。眉间常放百毫光啊，度众生极乐棒。啊，佛的放光从来没有间断过。啊，我们在大经里面看到世尊为我们介绍，光中化佛无数亿也，化菩萨众也无边呐、啊，这是眉间百毫放光啊！啊，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广度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是落实前面赞叹的慈悲喜舍难量。啊，行施阿弥陀佛的宏愿呐、啊，从这个四相当中，你看到它落实啊。啊，阿弥陀佛，在这个宇宙之间，分身化身，无量无边。啊，只为一桩事情，度众生极乐棒。这六个字就是接引众生。啊，接引哪一类的众生呢？根熟的众生。什么叫根熟呢？真正具足了心愿行三资粮。心是弥陀心，愿是弥陀意愿，言是弥陀言，行是弥陀行，这个人待业往生了。啊，烦恼习气断不断没有关系，只要心愿言行相应了，佛就来度你啊，啊，就来接引你啊，到极乐王啊。八德池中莲球瓶呢，是念佛人往生的深处啊。前面跟诸位报告了啊，你生在莲花里面，是你的住处，是你的学习之处。莲花之大，不可思议啊！莲花也是法宝啊，是你最好的修学环境呢。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啊，你在这个里面啊，不需要经历什么三大僧祇劫、无量劫，用不着那么长的时间呢、啊。你无世界以来的烦恼习气在这个里头统统断干净了快速啊啊，快速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去看观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你就明白了。

最慢最慢的啊，时间最长最长的十二劫啊，诸位要记住，十二劫跟无量劫跟阿僧祇劫比太短了啊，这是什么？这是时间最长的，下下品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啊，我以前也算了算了，大概像我们这样没有很重罪业的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大概要多久才能圆满无上菩提呢？啊，花开见佛呢？应当是四劫啊，三劫四劫，大概是这样的，真是快速啊！啊，那么诸位想想看，文殊普贤在这个华藏世界，他是等觉菩萨，要想圆满无上菩提，需要一个阿僧祇劫。他一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们那些人说老实话，不需要一劫啊，这普通讲的一个劫不需要啊，啊，真的，论天数算的，要不了几天，他就圆证无上菩提啊。这是说明人家为什么要去啊，七宝妙树成行啊，这个妙树是你游乐的处所，也是修行消业成就定慧的住所啊！我们今天上课在讲堂，人家在上课是七宝妙树成行那个里面上课，非常轻松，非常自在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艺术教学啊，西方极乐世界发展的是最高度的艺术教学啊，好像就是在游乐，游乐里面烦恼断了啊，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也破了啊，自心智慧现前了，德能现前了，相好现前了，不可思议啊，在这个宝树成行里面成就了啊啊，下面这个两句赞，这个赞叹，如来圣号若宣扬，戒引往西方，这个如来就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如来圣号若宣扬，接引呐！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净土三经，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如来圣号若宣扬。戒引呐，啊，戒引往西方啊，啊，弥陀圣号若称扬呢，那就是念阿弥陀佛。这是正修啊，啊，专修净土啊，那这个果报是同愿往西方啊。所有一千念佛人同愿往西方。

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我们在这里念佛，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人呢，也在那个地方念佛求生极乐世界。那个人跟我是冤家对头，我听到他就讨厌，看到他就不舒服，这怎么办？到西方极乐世界怎么见面？啊，难道到西方极乐世界还闹别扭吗？啊，还得去打一架吗？这样就不能去了。多少念佛人因为这个原因，把这一生往生的机会错过了。啊，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啊，啊，你不能不留意啊。他对我怎么样，没有关系。问题是我对他，啊，所以务必要把心里面对所有一切的冤结要化解，一句阿弥陀佛，通通化解了了，没有冤家对头了，你这才能往生西方。啊，谁有对立？啊，谁还有看这个人不舒服，看那个人不顺眼，啊，你自己也晓得这个人不能完成。啊，一定要学，看什么样人都欢喜。啊，这个人回报我，我欢喜，我绝不会回报他。这个人侮辱我，这个人陷害我，我也欢喜，替我消业障，啊，决定没有一丝毫怨恨，决定没有一个念头要报复，我这才能成愿往西方啊！啊，如果我，哎，我还讨厌他，这一念跟阿弥陀佛的本愿不相应了，啊，你的心愿言行跟阿弥陀佛不一样，不相应了，去不了了。这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阿弥陀佛的愿望慈悲喜舍，我们有没有呢？啊，能不能去？关键在此地。啊，这个弥陀大战要把你心里面所有一切的冤结统统化解掉。啊，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菩提大道畅通无阻啊。再看下面的回向偈，啊，悉念功德殊胜深，啊，这个悉念就指今天所做的三十悉念法事，啊，四众同修在一起共修，功德无比的殊胜呐，啊。无边胜福皆回向，啊，今天我们所修的功德福德通通回向，啊，回向给谁呢？回向给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啊，这个苦难众生特别是在三途六道，普愿沉溺诸众生，啊，这说沉溺，啊，就多半都

是指三土啊。啊，他们的境遇非常之苦啊！希望他们借着这个功德、福德，啊，都能够醒悟过来。啊，跟着我们一起礼拜，一起发愿。一起忏悔，一起求生净土，速往无量光佛刹了。赶快呀、啊，不要犹豫啊，不要延迟啊！啊，我们一心一意的向着极乐世界。净行受，有生之年，我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啊，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后面求佛给我们印证，求佛加持，啊，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十方三世一切佛生佛宝，一切菩萨摩诃萨生宝，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宝，三宝啊！啊，这是祈求三宝给我们做证明。我们的发愿，我们的回向，真诚的，啊，没有一丝毫虚伪，三宝给我做见证，啊，那么最后这三皈依，啊，这个三十悉念法师全部就圆满了，三皈依。诸位看这个文，三字皈依啊，我们每天都做，这是皈依自信呐。自皈依佛，皈依自信佛啊，当愿众生。这个中峰禅师这个悉念法师的本文是少龙佛种啊，那我们现在一般用的这个三皈依啊，是提阶大道啊，可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少龙佛种重要啊，这个意思叫续佛慧命啊，佛法确确实实真正是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如果后继无人，佛法就会中断了。啊，提阶大道，几个人能做到？啊，少龙佛种。那真正是极法至死人人啊，殷切的期望他能发大心，能续佛慧命，

啊，能够啊牺牲自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呐。啊，那么真正要报佛恩，要少龙佛种，要续佛慧命，啊，那你一定要遵照印光大师的遗教，顿顿精分，邪邪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你才能落实啊！啊，这就是法无上心呐！啊，所以我觉得中峰禅师他这个原文意思深。从他这一句话里面，我们能体会到祖师大德的用心，希望后人能发心续佛慧命，少龙佛种。啊，我们在今天做这个法事，还是依照原文好啊，不要去改动它啊。我看了这一句话，我很受感动。

集结大道，没错。几个人能做到？集结大道是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那是一个期望，不一定你能做得到啊。少龙佛种啊，你真正发心，认真努力去做，一切诸佛护念，一切菩萨加持，啊，只要你真正肯发心，你能把佛法振兴起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鹿野园五比丘起家了。我讲经说法这么多年，常常说，真正有五个人发心少龙佛种啊，能把佛教兴起来。啊，但是最低的条件，啊，这我常讲的，你要放弃。自私自利，要放弃名闻利养，啊，决定不追求名闻利养，要放弃五欲六尘的享受，要放下贪嗔痴慢，啊，那么你就有资格担当起少龙佛种的使命。啊，你就会得到三宝的加持。啊，天龙八部善神的拥护。第二条，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入海。啊，这是皈依自性法宝。自性法宝在哪里呢？经藏就是自性法宝。诸佛如来证得了。

因为诸佛如来的自性跟我们自己的自性跟一切众生的自性是一个自性。岂不闻佛在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这十方三世佛，三世里头是过去世啊，所有一切众生啊，这未来世，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啊，三世讲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大家都是未来佛啊，共同一法身，一心。就是一个自信，一智慧，啊，那个一智慧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是我们自信本有的般若智慧啊，六无为也然，啊，舍利四无为，通通是一样的，所以经藏展开是什么？是我们自信本具的法宝啊，自信本有的戒定智慧呀，在经藏里头啊。不是跟别人学习，不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啊，是回归到自信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啊，我们哪一天明心见性了，展开经卷，你全都懂了。为什么懂呢？是你自信的。啊，展开经卷呢，把你自信里面的般若智慧啊、戒定慧三学，通通给带出来了。啊，没有见性呢，那只好。看着这个已经见性的人啊，我们好好的跟他学习啊，这个学习是阶段性的，不是永久的，希望我们学习一个阶段之后能够把我们自己自信的三学三宝带出来呀，是这么个意思，那就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入佛境界了。啊，幕后一句自归一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啊，这是皈依自性三宝，啊，自性三宝是什么呢？六合敬呐，清净法身，六根清净一尘不染，是自性三宝。一六合尽，与一切大众相处，是自性三宝。

这一条实实在在是说明，人是社会动物，不能离开群体，独立生存不可能的，一定要与许许多多人相处，共同生活，许多人相处

怎样能够和睦呢？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和平，和睦相处是果啊。怎么能和睦相处呢？平等对待。如果不平等，和睦那是一个理想啊，决定不能落实啊。今天这个世界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动乱染污啊，什么原因呢？不平等啊，你家不和，你一家人不平等；夫妻不和，夫妻不平等。啊，你的公司行号不和，老板跟员工不平等，所以国与国不和，宗教与宗教不和，族群与族群不和，什么原因呢？不知道平等对待，不知道六合敬，六合敬是平等的，平等对待的落实。那就是六合敬啊！人人都能修六合敬，这个世界，社会肯定是安定、和睦，彼此互相尊敬、互相敬爱、互助合作。那是大同之治啊！那么这些年来，我们总结大乘经教的教诲，提出了十句20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10个字说我们用心，佛的心就是这样的。佛心是真诚，佛心是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们能用这个来修正自己的心性，我们的心跟佛心一样啊。用这样的心来修48愿，那我们的心通佛，愿通佛。佛在一切经上教我们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这5个项目10个字，菩萨行啊。看破是对于40真相通达明了，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生活在这个世间随缘多自在呀，决定不攀缘，自在随缘，最后念佛重要，我们晓得念佛是一生当中就能够取得执证阿惟越智，快速圆满5上菩提，用这个来同理大众啊，一切无碍啊，这个同理是跟一切大众合作。和睦相处，互助合作，什么障碍

都没有了，啊，什么误会都没有了，啊，幕后河南神州，啊，河南是梵语，啊，翻成中国话是敬礼，啊，向一切圣众礼敬。古时候这个意思大家都知道，现在慢慢的生疏了，啊，你要写一个某某某河南，大家看到很奇怪，这河南大概总是你写错了字了，一定是和尚，你怎么和尚写成河南了？其实河南跟和尚意思不一样，啊，河南是敬礼，啊，是一句敬词。我们这个细念法师到这个地方讲圆满了，谢谢大家，我恳切希望将来诸位要做三时细念法师，最好能把这个这一次讲演呢先听一遍，听完之后再做这个法师，随文入观了，这功德更殊胜。谢谢大家。

大德，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向各位介绍中国文化基本的儒家学说。儒家学说啊，包含了很广，基本的经典，在古时候讲有六部经典，到后来这个乐经呢，失掉了，剩下的有五经。我们现在要介绍呢，就是五经，这是以这个做一个我们研究儒学的一个基本的经典，在正式的。我们开始研究这个五种基本的经典之前呢，先把儒学这个大要的意思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讲到儒学这个儒。

子，这个炉子的名称啊，我们看到的就是从《周礼《周礼》天官、太宰以及《周礼》地官大司徒里面，这两处都提到这个儒这个字。那么根据这两处讲的，儒啊，在古时候是一位以儒学教化一般人的，这个叫做儒。他叫什么呢？以六艺来教人的。把这个儒这个字的解释，根据《周礼》天官太宰所讲的，儒啊，以道得名。所谓这个儒呢，是以他的所行的、所教的这个道，道就是道德仁义的这个道，以道来得民，得到民众的信任。那么这是我们从儒家的古时候经典里面呢，所见到这个"儒"这个字。那么到后来，刚才跟各位说啊，儒家有五种基本的经典呢。这五种基本经典，第一部是《易经》。第二部呢是书经，第三部是诗经，第四是这个礼经。礼经啊分开来有好几部，那么我们这里到后来要介绍啊，就拿这个礼记做代表。再呢，就是，孔子自己著作的《春秋》。那么，除了《春秋》是孔子自己作的之外，《诗》《书》《易》《礼》，那么这几部经啊，从这个《易经》开始，最早的是伏羲氏。伏羲氏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文字。伏羲氏发明了一种符号，就是后来伏羲氏画卦的用那个阴阳两道的这个符号来画卦的，由这个阴阳两道的符号画成八卦，再重复为64卦。那么这在以前都没有文字说明。到了周家有文王、周公，他们父子两人呢，分别的有文字解释卦、解释爻，
这才有

的赦免。那么疏音呢，又叫做上疏，上疏是上古的上啊，那么高尚的上跟那个上下的上是同一个意思。那么上疏上是高尚的上，意思就是上古的意思，上古的书。上古书啊，在古时候，在武帝以前，那些事情啊，没办法，没有文字，没办法记载了。所以孔子啊，来整理诗书的时候，书音就是从尧舜开始。那么这个就先介绍这两部，那么从这两部经看起来，那么中华文化可以说是历史悠久啊。那么从伏羲氏开始，伏羲氏就是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之一，五帝呢就是伏羲氏、神农氏、轩辕皇帝，加上尧舜。那么这个五帝的朝代啊，五个朝代啊，时间也很远很久远。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很多文献呢，都没办法搜集齐全了。只有伏羲氏那个符号留下来。那么到后来，春秋时代，孔子呢，把中国文化来整理，那么整理成为诗书礼乐，易经，再加上他自己著的《春秋》。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的经典。那么，孔子一方面把中华文化，那么从五帝、三皇以前，那更难考了，就从五帝伏羲氏开始讲。那么，这长远时间的文化呢，孔子把它整理成为这几部经典。除了整理这些经典以外，他自己又教很多学生，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史记》里面有一篇《孔子世家》，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说，孔子教的学生大概的统计有3000的弟子，3000人。那么跟孔子学的那些学生有成就的，所谓有成就呢，都是成了贤人，成了大贤人，一共有72位。这些72位贤人之中，在孔子那些教过的这些弟子们呢，还。

全都都是平民出身的，都不是那些当时在孔子以前呢，这个中国的教育啊，是贵族的教育。国王、大臣，他们的家里的子弟，才受到很好的教育。到了孔子的时候呢，他一方面要想借助政治来实行他的道，一方面呢又教学生。把这个五帝以来圣人所传下来这个道啊，用教育的方法传授给一般民众，所以孔子在中国教育历史来讲。他是开创了平民教育，由贵族教育开创了平民教育。那么这个在《论语》里面记载，孔子自己说，他的教育是有教无类呀，不问是哪一类的人，他是贵族也好，平民也好，有钱的人也好，贫穷的人也好，只要诚心诚意来求学，孔子都教他，这叫做有教无类，类是种类。不分人类是哪一种类的，那么所以我们了解，因为这样的，后代人呢，非常尊敬孔子。孔子那个时候，孔子是鲁国人鲁外公就尊敬孔子尊称孔子为你父，你是孔子的名字叫仲尼那么鲁外公就尊称孔子为你父。到以后，唐宋元明清历代的皇帝都封孔夫子他的一个很高贵的那个爵位。爵就是孟子所讲有天爵有人爵，孔子有天爵，天爵他就是圣人，他本有的就这个有这个位有地位的。那么到后来，唐宋元明清这个历代的皇帝都封他一个爵位。就是属于人爵了，人爵也就是根据他有天爵，那个时候，皇帝才封他的一个爵位，这个爵位的名称不一样的。那么，有的称呼他先生。

有的称呼他至圣，或者称呼他至圣先师。唐玄宗还封他文宣王，封王啊。到了清朝，清世祖封他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到了民国时代，那是国民政府尊称他大成至圣先师。所以中国历代国家都封他一个高尚的一个爵位。那么孔子教弟子根据史记啊，孔子世家里面记载，是司马迁写的，他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从那时候就用诗，诗就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诗经》，书就是《书经》，礼是《礼经》，乐是《乐经》，诗书礼乐教弟子啊。因此啊，除了历代的皇帝以外，一般学者，就是没有不尊敬孔夫子的。所以司马迁说了，学者宗旨啊，宗就是宗教这个宗，这个学者包含历代的皇帝以及一般的民间这个教育的这些教育家研究学术的学者都把他的求的学问以及教人家这种学术都是推崇到孔夫子，因为孔夫子是大家都这么尊重他，就是儒尊呢，儒宗啊，宗就是以他为宗啊。因此司马迁说学者宗旨啊，宗旨就是如同人家说是祖宗一样的，以孔夫子为学术的老祖宗。他说自天子往后，从历代的天子这个封的王封的侯，他说中国言六艺者，研究六艺啊，就是折中于夫子。所谓折中于夫子啊，就是他们在研究这个六艺的学术的时候啊，遇到大家这个意见不同的时候，都以孔夫子所讲的这个道理做一个标准，就以他来做折中。

就是折中与夫子。那么这是上面跟各位介绍这个，一个是儒这个字的名称来源，一呢是讲我们研究儒学啊，儒家的学术啊，儒家的学术宗师，儒学的祖宗就应该是孔子。为什么呢？讲文化，当然讲的最早的时候要推到武帝的时候，那么要整理这个文化，要把这个文化传播给一般平民，这个就是只有孔夫子了。在孔夫子以前呢，那些圣人的这个道，传授这个道啊，那怎么呢？就那个《易经》来讲，《易经》是伏羲氏后来，这个有黄帝轩辕氏，有这个尧舜。夏商周三代，那个时候都是圣圣相传的。伏羲氏画的那个卦，都是符号哲学，没有文字说明。这个只有圣人才能看得懂，普通人看不懂的。到了周朝，那么文王、周公，那时候啊，周家还没有得到天下的时候，文王那时候还是在殷纣王的朝代里面，是个西方的一个诸侯，一个国君。那么他被这个那一些殷纣王朝廷里边那些小人呐，那些臣子啊，说了一些不利于文王的话，殷纣王把周文王囚禁起来，囚禁在羑里，那么文王就在那里呀，这个研究易经，而且用文字啊，把这个符号说明，这是了不起的。虽然文王、武王，文王、周公，他们也是父子两人，用文字啊解释每一卦、每一爻这个意思。但是，《周易》讲的什么呢？《周易》讲的道啊，他是教人成就圣人的。圣人是凭什么成呢？就凭人人都有圣人的本性。这个圣人的本性，所谓本性，人人本有的。这个心，但是伏羲氏只有符号，没有文字说明。文王周公虽然用文字解释卦和爻，但是也没有把这个本性定出一个名称来。到了孔夫子的时候，他研究《周易》，把《周易》的这部经的本体定了一个名字，叫做太极。太极是这一部经的，是易经的本体。为什么易经的本体呢？易经本体就讲的，就是我们每个人本有的本性。

意思。接着这个符号文字，让我们明了自己都有本性，凭这个本性可以学成为圣人。那么《周易》这个本性名称啊，孔子特别定出一个太极。就凭孔子提《周易》定一个名字，定一个本体名字，就孔子来研究《周易》来讲，就说是一大发明啊。所以孔子是个儒学一个宗啊。以上两点跟各位介绍之后，再说说呢，再介绍第三点，六经。我们现在只有五经了。五经呢，其中这个在六经讲呢，其中这个乐经没有了，没有专门这部经。我们可以拿这个《礼记》里边呢，有一篇乐记，可以啊。当做乐经来研究，在这几部基本经典之里面，每一部经最重要的都是教人家学道。学道就是啊，教我们学的人呢，把自己的本性，把它开发出来，是最高的一个目的。次一等的目的，我们就在学习开发自己本性这个学习的过程。也就是学习圣人的过程，我们要对世间，要贡献，要替社会人群要服务，那么这就是要服务社会人群。在孔子那个时候，最重要的就要从事政治，因为政治的影响力非常大。政治一方面办理行政，一方面办理教育，这都是要政治的力量来推行出去。所以孔子主张，他的学生以及后代，求学的一切的学者，他主张人呢，我们这个中国的读书人呢，都要从事政治。不过有一点呢，要特别了解孔子的政治学。孔子希望人从事政治，完全是牺牲自己，贡献社会人群，不是为自己的那俸禄、名声来办政治。如果为着自己俸禄，为着自己的好的名声来办政治，这不是

夫子所讲的政治学。所以我们今天之下，我们读书人呢，要有兴趣从事政治的话，我们要学孔夫子的这个政治学。那么这个六经，每一部经里面都有他的这个，这个特别的。内涵，但是啊，孔夫子啊，要想使我们求学的人有一个纲领。顺着这个纲领去学啊，你学哪一部经啊，都能把握到这个重要的原则，这样学习起来呀，非常有效果，容易成就。这个纲要。就是《论语·述而篇》里所讲的，孔子自己说的有四句话：至于道，据于德，宜于仁，游于义。知识志向存在心里边的，有了个志向了，或者是志愿。那么志愿是呢？至于道是志愿在这道上面，要学道。居于德，居是根据。我们求学，以至于将来学问求好了，出来办事情，从事政治，要依据这个德了。这个德也是自己本有的。宜于人。依是依据的依，依靠的依。我们求学，学就要学这个人。将来出去从事政治也好，从事各行各业，都要依靠这个人。由于依，依是各种艺术。那的含义太多了，内容也太多了。那么分类，大致的分有六，叫六义。礼，第一个就是礼乐的礼，第二是乐。礼乐射，射是古时候射箭。等于现在，武器各种使用各种武器，古时候叫做射。鱼是，古时候是驾驭啊，驾车子，古时候交通工具就是车辆啊。那么现在的交通工具多了，有水里的轮船，路上的各种车辆，空中的有飞行的各种航空器，这就是鱼。书呢，就是书籍文书。最后一个数是数学，一共有六种：礼、乐、射、御、书、数。
那么这六种啊，还没有包含其余的，那就那个一切的这个这个技能艺术啊，都包含在一里面的。所以这孔子讲，这个四句话，在我学人的先师雪庐老人，那么在讲《论语》的时候，讲到这一章经啊，特别花了2章讲表。解释得非常详细，也非常透彻。这里我概要的说一说，道就是指的我们每个人的本性，就是中庸，就孔子的孙子子思子做的一个中庸。中庸开头讲，天命之谓性，就是天性，天性就是本性。至于道，这个道就是我们人人都有的本性。居于德，德这个词呢，就是《大学》曾子所著的，孔子的弟子，曾子所著的《大学》，开头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个德是指的明德，跟我们一般人这个德不相同啊。我们一般人这个虽然都有明德，但是被我们自己，这个自私自利的这些心理啊，污染了，把明德变成不明。变成昏德了。大学所讲的明德，就是从这个本性里面出现的。本性出现的这个德这个字啊，我们学的现在学的是左边一个双人边，古时这个德字啊，就是右边那个直字一个心字，那就是德。直性就是德，什么叫直性呢？从本性里边出来那个德是明德，一点没有变坏，没有变昏沉，明德。那么起了这个明德以后啊，还在自己心里。我们研究学问就要。明了，我们自己有明德，办事就要具有这个明德来办事，来待一切人。这个人一般人不大了解，完全在我们心里。第三个讲是人，人就是对待的关系了。相对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互相以善意。对待，他人，所以这个人呢，从二人就是彼此，给这个善意待对方，这是人，这个好懂，但这个人呢，也是从德里面出来的，相对的讲人。这是我们世间的一般人都知道。一般人可以学，学到绝对的时候啊，那就一般人不懂了。必须从相对的人学到绝对的人呐、绝对的人就是完全舍己为人，那就是到了这个明德的那个境界了。再讲的这个由于一。一是一切的礼乐射御。

主数，就拿这个里约来讲，里约是从相对的来讲，礼也是礼尚往来，信任这人很尽职。讲到绝对的时候啊，也是完全舍己为人，自己的利益不讲，完全为人。这又讲呢，就是归结在道上面去了。孔子教我们学，这个就是啊，从礼乐上面来开始学，从礼乐开始就一步一步的由仁德到了道，这是我们这个研究这个儒经这个时候开始的时候啊，先要勉励孔夫子讲的。这个经典的一个四个纲要，有了这四个纲要的时候，我们无论研究哪一部经，从人世间的相对的学术思想，把人世间的相对的学术思想学得很好了。那我们在人世间，待人接物，自己办任何事情呢，到处都受人欢迎，没有人来妨碍我们，没有任何障碍，所以在世间世间都是能够通行无阻，由相对的走上绝对的一个境界，那就修成圣人了。那就是由义到仁到德到这个道，开发自己本性，本性开发出来就成就圣人了。成就圣人有什么好处啊？这个过去我们中国的读书人受了宋儒，以至于唐儒，唐朝这个韩退之啊，也就是韩愈啊，他们的学术的思想的影响，他们拿这个这个佛家认为是外来的，不好，他要批佛，凡是遇到中国文化本有的，一些名词啊，与佛家的这个名词有相同的地方啊，他就认为这个不对，不可以讲。例如讲生死问题，佛家佛到世间来，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要了脱生死啊。解决生死问题呀，但是从唐朝到宋朝，程朱这些，他们认为啊，一提到生死，认为这是佛家的，他就不讲了。其实呢，中国这个五经里边，处处提到生死问题，就在《论语》里面。孔夫子的大弟子子路就问过生死问题，孔子就给他正确的解答。所以修道修成圣人的问题啊，我们人世间，你不管是哪一种人，你做了天子，你还有生死问题这种苦恼不能解决。所以修成圣人的以后啊，生死大问题能够解决了。这个多么好啊！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研究中国的经典最高的境界。我们明了之后，然后研究经呢，才能够把握住要领。那么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69节啊，诚挚作威，入人求胜。下面一节呢，拜人苗家，破人婚姻。我们先看这个前面这两句啊，汇编注解里面说的是君子正直律己，和会待人，人自威而爱之。到这里是一小段，这个是古圣先贤教我们做人的原则，也是做人的本分。儒家讲读书人，有德行的人，也分为三个等级：圣人、贤人、君子。君子之称，就是你的学问已经有了成就了，像现在这个学校读书啊，你已经拿到学位了，啊，君子是最初的一个学位，像我们现在讲的学士，大学毕业了，古时候啊，就称为君子。他做人的标准，正直，端正，心直，行直。这两个字就是我们佛法里头常讲的如理如法，合乎理论，合乎道理，合乎法度，合乎人情，情理法了都能做得很圆融。这是对待自己，律己。对待别人呢，和会。和是和平，会就是恩惠，与人相处一定和睦，一定平等，

一定肯帮助别人，这个慧就是帮助别人啊，能成就别人，这个是君子的德行。如是要求，佛也如是要求。佛法里面讲得更详细，讲的是三福、六合、三学、六度，佛家这些科目都离不开这四个字，正知后悔。我们学佛的同学尤其要注意，如果人都做不好，怎么能够成佛？太上这两句话实际上的意思是劝我们处世待人要谦虚，要恭敬，纵然有了纷争，我们有理，以理说服人，都唯恐引起别人的怨恨，何况我们的理要是不充足，那就造罪业了。所谓是仗势欺人，这个势范围很广，现在是一般是多半都是自以为是，所以诚挚作威作福啊！入人求甚更不可以了。刻意的侮辱别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把自己的身份抬高，我们曾经听说过有一些人遇到与自己身份地位相当的，或者有比自己身份地位要高过的，他在大众之下批评侮辱，他的目的何在呢？叫别人看到自己比他们都高，这个做法实际上只能够自欺欺人。真正有德行、有学问、有修养的人，看见了、听到了，就明白了。你将来的前途，人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实在讲，这个是自己侮辱自己，别人有没有受到损害？没有啊。

注解里面说，若动成威灵，以行动成威作福，凌驾于人，借有涅福二人不怀德，何以居人上乎？这种行为纵然别人表面上对你这个威德好像服了，其实人家心不服啊。这个样子你怎么能够领导别人？你怎么能够去领众？一个成功的领袖人物一定是非常谦虚，懂得忍让，以礼待人。这个地方讲得好啊，以正直对自己，以和会对别人。这种人无论在世法在佛法里面决定成就，儒家讲的正心诚意，遵守圣贤的教诲。圣贤人对一切众生基本的教导几乎是相通的，儒家教人守礼，仁义礼智信，儒家讲五个字，这是做人的基础，做人的根本。能够遵守就是正直对待自己。佛家讲五戒，天主教基督教新旧约里面讲的十戒，世界里面前面的三条是侍奉上帝，我读过，跟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就是这个意思不过他们对的是对上帝，对上帝不怀疑，敬仰上帝的心不夹杂不间断。第四条孝顺父母，后面就是佛家讲的五戒。五戒我们佛家讲不杀生，他讲的不杀人。这个不一样，我们的范围大他的范围再小，只是讲不杀人。其余的不邪淫不偷盗不饮酒都有。他们酒是允许可以饮的，但是决定禁止凶酒，决定禁止醉酒。你可以饮酒不能喝醉。所以我们看到世出世间这些圣贤教化众生总原则总纲领都相同的，违背这是大恶，
何会待人？佛给我们指定，对待一切众生，六合六度，佛家讲的非常具体。尤其是以六合做基础啊，我们今天为什么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就是见合同解，这一条做不到，这一条做不到，往后通通都做不到。为什么诸佛菩萨做得那么完善？他第一条做到了，第一条很难，就是你的见解，你的想法看法是相同的，跟谁相同呢？跟诸佛菩萨相同。诸佛菩萨对宇宙众生的想法看法是一体的，现代人讲的一个生命共同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的清净法身，我们没有这个观念。个人有个人的想法，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总不能够等同。真正觉悟了的人啊，见才能够同解。可是佛法叫初学啊，那这要受过很好的教育。叫初学什么时候？儿童的时候。成年之后没有法子教了。古人明白这个道理，教人一定在孩童的时候，在这扎根呢。他天真烂漫了，他能听话了，你可以逼迫他塑造他的模型啊，容易。人长大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不会接受别人的意见，那就没有法子教了。我们过去跟李老师学习的时代，老师常讲真正教学是在童子20岁以前这个是正规的教育。从20岁到40岁这个阶段得补习教育，40岁以后就不能教了，那个人已经定型了，什么都随顺了，纵然他有恶意恶行，也只好随顺，不能跟他结冤仇啊。40之前呢，还可以劝导劝导。40以后不可以了，只会给人结怨仇。能够接受别人劝告的，那是善根非常深厚的人。
啊，没有深厚善根的时候，是四十以上的时候，他还会听你劝告，不能接受啊。所以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得。啊，你做恶，你做错事，我不敢讲你，随你去。在这个地方修我们自己的忍辱波罗蜜，啊，古人都是经验之谈，啊，所以我们对人爱护别人，特别是童年，要好好的教导他，啊，这是真正的爱护啊，真正的慈悲也，啊，可是今天这个社会非常非常困难，他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不善的，啊，所以教一个人学好啊，真的比登天还难呐，啊。你家庭教育再好，小孩一出家门接触社会，社会是个大染缸，你说他不被污染，那个人是佛菩萨再来啊，决定不是凡夫，凡夫说不受社会污染不可能呐，啊，社会教育崩溃了，何况今天家庭教育又没有，所以自古以来啊，东方西方讲的语言呢，我们这个时代要遭劫难了。我相信，我完全肯定，啊，我不是相信他们那些语言，我看到现在社会教学的状况，啊，你看看现在年轻人，他想的是什么？啊，他说的是什么？他表现的是什么？我们就很清楚、很明白啊。这是非常不吉祥的预兆。现在人看不出来，没有读古书啊？为什么说读古书的人就会看出来了？读古书是吸收古人的经验啊，他们一生的经验呢，换句话说，增长我们的见识，你看东西就能看得远，看得深，看得广。啊，我们中国人讲史实，读历史就是吸收古人的那种经验、常识。啊，经是长学问的，是智慧、定慧呀。读历史是长见识。啊，这个见识的依据是什么呢？依据是因果。所以中国一部二十五史就是讲的因果报应。啊，你看看几千年记载，善因善果，恶因恶报。你这个真正通达明白了，你看看现在人造的是什么业？啊，他想的是什么意业？说的是什么口业啊？一举一动身业，身与意三业都不善，说是来好果报，在佛经常讲无有是处啊。这个一点迷信都没有啊。啊，中外这些预言提供我们做参考，提起我们高度的警觉，我们在冷眼细观
这个社会现象就知道了。啊，这个大灾呢不能避免呢。怎样避免呢？除非一切众生都能够觉悟，都能够回头断恶修善，这灾难就化解。但这个事情不可能，做不到。啊，所以佛菩萨教我们自度啊，我们帮不了别人忙，要帮自己的忙。一个人回头，一个人得度；十个人回头，十个人得度。佛度有缘人呐，啊，谁肯听佛陀的教诲，谁肯依教奉行，这个人得度了。

0: 所以我们不能看到社会乱，这个社会要遭大劫难，我们自己很不幸遇到了这个共业，但是你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生在。 现前这个世界，未尝不是好事啊！对我们有高度的警觉性，逼着我们非用功不可，非成就不可。这是好的增上缘，所以逆增上缘。不处在这个环境里头，我们的警觉性没这么高。 生在这个环境才知道，非成就不可，非快速成就不可。慢了，一定卷入这个漩涡，赶紧跳出啊！赶紧脱离呀！这是智慧的选择。 这是真实的利益，我们才体会到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恩德。不是佛菩萨教诲，我们实在讲没有能力脱离这个苦难。
1: 我们得到佛菩萨的教诲，佛菩萨的教诲是平等的。有人乐意接受，他就得到；有人还不愿意接受，还在那里徘徊、犹豫不决，那他得不到。所以佛心清净，佛心平等。
0: 在乎我们自己有没有善根福德，因缘我们今天具足了，遇到了，就看自己有没有善根福德。自己有善根，能信，能解；自己有福德，肯干呐，肯依教奉行呐，这是有福啊。 知道自己怎么修学，怎么样帮助别人，所以无论跟什么人相处，跟一切众生相处，绝对不能够违背六合六度。六合六度就是这个地方讲的和会待人。 这个和要用佛家来看，就是六合；会就是六度。处处要学谦虚，要学忍让，不能跟人相争。现在社会提倡一切竞争，这两个字太可怕了。 我们听到这两个音声，看到这两个字，感到恐惧。彼此互相竞争，互相不忍让，这个世界走向毁灭。所以这种名词在中国古籍里头找不到。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二牙这两尊也是一百

0: 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哦，啊后面是葫芦，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能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所以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2: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郑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郑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就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

0: 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捷径。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招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

0: 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讲说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1: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2: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育，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缘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啊，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哦，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

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中。

心，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念下启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疾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驾，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意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此狭度。

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量为鉴，慢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诞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

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着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呐，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

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收心，要心定下来，沉淀下来，不能心浮气躁，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那么末法呢，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听经的也还有，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这个地方，没有进一步去修行，所以自然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所以我们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所以我们来读诵不管怎么样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它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你读下去半天去了，所以这个。

定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

0: 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肤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我以为这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倒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定，专贵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佛门生活，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在人家知道走了，我还解决了，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

0: 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咱住了年的，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1: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一下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把握。
2: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些清安寺，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2: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2: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

0: 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婆子打死。
2: 给你的老婆子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回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

0: 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不要念佛。
0: 不要念佛。
1: 母亲也不跟你说。
2: 仙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仙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仙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仙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仙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仙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仙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仙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仙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得了3000斤，还就是还种菜呀、啊。
0: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0: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0: 从小都吃
1: 斋。我也吃嘛。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玩，
0: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0: 干嘛？
1: 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都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冷了，太冷
0: 了。搁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初五，搁病人，老百姓儿，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水我们心里喝。
0: 心里喝的。
1: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喝水野大时候野时候，转着这时候一睡，他玩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谁人儿的？他装个谁人不？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2: 仙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

0: 生得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俩姓都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

0: 是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打的，看下打的当的人，在这个财务都是赖狗，不许开车回家，我老哥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鸡蛋的狗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抗救是不是？
0: 啊，
1: 救啊！
0: 救。
1: 嗯。
0: 救了年轻时候，咋不抗救？
1: 年轻时候也抗救。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时候。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2: 就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1: 翻
3: 点
1: 了，来个谁呀？然后是谁呀？这俩开呀，这
0: 俩
1: 开
0: 呀。
1: 你当时那
0: 队
1: 长的今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的，他叫严峰，又不叫严了，又是，都是徐州人，一家一个严峰。
1: 啊，不叫你，搁谁的呢？
0: 那个谁的，放油了，搁山上，严的是。
4: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

0: 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了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抽地图死都死了，
1: 那
3: 老
1: 师
3: 也
1: 是死，
3: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

0: 的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好不要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
1: 嗯，
2: 谁不叫说？
1: 老费不要说，
2: 谁不叫说？
1: 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1: 不说何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本人不好，以后得你收拾，你知道天意啥呀？见他不行说。
0: 不说。
5: 啊，那你讲。
1: 见
5: 经过时间了吗？
1: 嗯，这何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二夜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的，一念不乱，老费了给你，给你讲句大个实的，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费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3: 六十分钟，六。
0: 不要直说话。
3: 刚才就
1: 直说。直说，
0: 直说，受不了。
1: 直说，
3: 直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直说。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你。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量，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4: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 凡事付之一笑，于

0: 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
4: 说
3: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

0: 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偈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

0: 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1: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相隆，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3: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 身披三世云衣，福悲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次我们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二条不道啊，这个道戒啊，我们刚学习过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进入五戒啊，第三条戒，不邪淫啊，就是淫戒啊这一条。那么怎么样是犯了邪淫啊？那么要怎么修才不犯这个邪淫？在这条戒啊，这个戒经的经文啊，给我们开示的出来。我们现在呢啊，请看这个经文啊，这个科判啊，丁山啊，丁山淫戒。佛告诸比丘：优婆塞不应生欲想、欲觉，尚不应生心，何况起欲、会、痴、觉乎？根本不净二业。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这条戒。这个经文的第一段，那么这个第一段呢，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啊。这段经文呢，虽然经文很短，但是呢，它里面呢，这个意义呢，非常的深广。也是，修这条戒呢，最重要的一个纲领。那么纲领是什么呢？就是心。所以在这个经文啊，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佛告诉诸位比丘：优婆塞不应生欲想、欲觉，尚不应生心。这个就是佛给诸位比丘讲了。那么受了五戒的优婆塞，不应该升起欲想、欲觉。就是心里啊，有这个想法、这个意念，尚不应生心啊，尚就是尚且

不应该生这个心，啊，不应该升起这个心念。何况起欲会痴，啊，何况呢，就是再更进一步，啊，何况呢，起了这个贪欲、嗔恚、愚痴。那么这样就造成劫福根本不净恶业，啊，劫呢就是劫尘啊，残福啊，根本不净恶业。那么这个劫福根本不净恶业呢，那么就是从当初那一念的意想意结，那么发展出来的，啊，发展到贪欲、嗔恚、愚痴，啊，那么造成了，啊，劫福根本不净恶业，啊，这个福啊就是细福，啊，像被绑起来了。那么这一段呢，也就是《太上感应篇》讲的。见他色迷，起心思之。啊，你看在感应篇呢，对这个淫戒啊，讲的也不多，就是这么两句话，啊，但是这个两句话呢，它的含义甚深，啊，就是教我们呢，从你这个起心动念啊，那个念头刚刚微微的升起的时候了，你就观察到了，啊，不要让它起这个念头了，啊，也就是说从这个根源上啊去关照，啊，不要升起这个心，啊，因为你后续的这些意会痴，那么都是从当初这一念心所发生的，那么这个是从一个最根本根源呐，啊，去对治，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呢，叫观照功夫，啊，观照呢刚开始还达不到观照呢，就是观察，啊，那么观察到这个起心动念了，啊，那么就要赶快呢，啊，把这个念头啊给它调整过来，啊，让我们这个心呢，啊，不升起这个念头。那么根源如果能够转过来了，那后续的这个身口的行为呢，自然就不会发生了。啊，那么这个是从这一段经文呢，就是从根本修，啊，从根本修。那么这个根本修的不得力啊，那么也要退而求其次呢，从这个身口上啊去禁止。啊，那么修呢？应该从根源啊，这个根本修，啊，那么这个是最彻底的啊，治本的一个方法。那么从身口修呢，是治标，啊，从这个心源呢，啊，去扭转过来、调整过来，啊，这个是治本。那么这一段呢，我们看偶益祖师的谦啊谦。请看这个谦的注解，于欲境界安立名言，名为欲想；于欲境界呼起寻求，名为欲觉。犹欲不遂而起于会，欲痴与会同一于痴。三毒俱具，则为一切劫福根本，为清净血。

人遭此事，他是苦报，故名不敬二业也。那么谦呢，给我们解释这一段经文呢？啊，为什么这个生这个心啊，生这个意想意觉这个心那么会造成结虎不敬二业？首先给我们讲什么叫意想？一欲静戒安立名言，名为意想。那么这个广化老法师的注解呢，他也有注这个意想他是举出一个例子这个意想心中想女众之身体特征，如胸垫等，若继续联想下去，身心如痴如醉而起寻求，称为意觉。这个意觉呢，就是从意想刚开始一个念头、一个想法那么一直联想下去呢，那么就发展到意觉了犹豫不遂而起一会那么意觉呢，这个欲这个字就是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的程度了。那么欲产生这个欲望呢，那么他就要去追求追求呢就希望去得到要去控制那么如果追求不到，那么得不到也控制不到，那这个时候我起什么样的心态呢？就起嗔恚心了，而起愚恚起嗔恚心。所以在这个注解里面讲由若由欲以遂，欲海难填，故而起贪。这个得到这个欲望了但是呢，这个贪心呢是越来越增长不断的增长，贪得无厌，不断的增长得到了增长贪心。得不到的时候又生嗔恚心那么谦里面给我们讲欲知与慧同一愚痴这个贪欲跟嗔恚，那么同时呢依于这个愚痴那么也就是讲有了欲有了嗔恚那么这个心就愚痴了。所以佛在42章经给我们讲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就是使一个人呢愚痴蒙蔽蒙蔽他的心智就是蒙蔽他的智慧。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爱跟欲。那么你起这个贪爱的心升起的这个欲望那么想去取得到，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就愚痴了，就没智慧了爱跟欲会让一个人

依次蒙蔽。那么从这个地方扩展到我们整个五欲六尘啊，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法，见到什么都起贪心。啊，甚至学了佛啊，也是不例外啊，贪佛法啊，这个犯对象啊，这个贪心啊，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啊，只是贪的对象换了一下。那么这个结果呢，还是依跟蔽啊，还是依痴，还是蒙蔽。这个是讲烦恼的根本啊，烦恼的根本。所以在中空国师三十系列啊，这个第一时啊，第二段开示文前面四句记啊，那么第一句话呢，就是给我们讲，诸苦皆从贪欲起啊，所有的痛苦灾难。这个世间的诸苦就是所有的苦，它的根源就是从贪欲生起来的。如果这个贪欲断掉了，那么这些苦自然就消失了，就不存在了。这个是讲啊，嗔恚呢，为什么会嗔恚？因为它是从这个爱欲来的。啊，他的根源是爱欲啊，因为得到了他就增长贪心，得不到他就起嗔恚心了，违背他的心意了啊。那么有贪跟嗔啊，这个人就愚痴了，就没有智慧了。所以同一愚痴三毒俱具啊，这个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啊，既然都已经具足了，则为一切绝苦根本。那么这个就变成了一切绝苦的根本啊，我们的业啊，这个结啊，就像绳子打结了啊，这个绳子打了很多结啊，苦就是细苦给你绑在那个地方啊，绝苦根本。那么这个事情啊，也有很多事情啊，在给我们提醒这种绝苦的事项。我在大陆也去过很多观光旅游的地区。有一次我记得到黄山啊，安徽黄山啊，还有其他地方啊，我也看过啊，有一些旅游区呢，它那个上山啊，那么那个山路啊，都会做一些栏杆啊，或者楼梯啊，都做一些栏杆。那么有很多人在卖那个锁啊，啊，还有个链子。啊，那一个锁啊，那么我们一路上去呢，这个栏杆上啊，看到那个链子，还有那个锁，哦，非常多，密密麻麻的，啊，我就问当地那些商店那些人啊，说那个怎么栏杆上啊锁了那么多锁呢？啊，那他们就讲了啊，这个就是。年轻人他们恋爱怕分散了啊，他们两个人啊，这个爱情啊怕分散了，所以就去买一个锁啊，啊把它锁起来啊，锁起来呢啊，那就不会分散了啊，就永远绑在那个地方啊。
哦，我说哦，我明白了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啊。那么、啊、我们现在读到这段经文呢，我在回想啊，哎呀，现在很多年轻人呢都买那个锁去锁起来啊，那不就应了这个经文讲的吗？绝无根本不净恶业啊，啊，就是结啊，打结，缚是细缚啊，把它绑起来。啊，它绑起来还不够啊，再加一个锁啊。那么这些事项啊，我们从这个经典上学习，那么看到现前我们这个生活环境当中有这个事情，这个也是启发我们觉悟的。那么众生迷惑的时候，就是会这样。那他为什么去买一个锁锁起来呢？依跟蔽嘛，啊，依就是依痴，蔽就是他的心呢蒙蔽了，没智慧。啊，那么依跟蔽怎么来的呢？爱跟欲来的，啊，因为他有爱有欲，所以呢，就会变成啊依痴蒙蔽了。那么一痴蒙蔽呢，对于事实真相啊，他就不明了了，啊，一天到晚呢就是生烦恼啊，啊，这个则为一切绝苦根本，为清净行啊，违背这个清净的行为，能遭此事他是苦报，啊，能遭啊就是。他能够招感此事，就是现在这一生，他是来生来世种种的苦报，所有的苦报呢都是从这里发生的，故名不净恶业也啊，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他这个名称啊叫做不净恶业啊，才给他叫做不净恶业。这段呢是偶遇祖师啊，这个谦啊给我们注解的啊，这段经文啊，弘一大师在补啊，在补啊，他给我们补充啊，这个谦啊里面讲的啊，他补充呢，这个文云呐、啊，不应生欲想欲觉。就是这段经文里面讲的，不应该升起欲想欲觉。律论是云，这个律论，弘一大师的补充大部分都是根据这个四分律，啊，这个大律啊，讲的比较详细比较多啊，所以引用这个大律啊或者其他的论啊里面所讲的，来补充解释。啊，解释这个意想，意想则身口不动，但心想女人。啊，这是补充呢，意想这两个字。啊，根据这个律论解释这个意想，是身跟口它没有动，啊，没有这个行为动作。啊，但是呢，他心里在想，啊，想女人。啊，那么这个就叫欲想，啊，他身口还没有动啊，只有心里在想，啊，叫欲想。啊，欲觉者心悸蒙醉，啊，身体疼蒙。啊，那么欲觉呢，就是心想的时候呢，那么就产生了这个欲觉了，啊，这种欲望的感觉。那么这个欲觉升起的时候呢，心悸蒙醉，啊，身体疼蒙啊，啊，这个身心呢，啊，陶醉在这个欲想欲觉当中，啊，如痴如呆啊，就变成这样啊。那么这个是补啊，那么给我们做一个补充的解释。

那么这段经文呢，是在讲相关的这个经论典籍啊，包括世间圣贤所讲的这些经书，这个资料呢也相当的广泛。那么最具体的就是印光祖师提倡这个《安世全书》，清朝周安世居士的他编辑的，他编辑的《安世全书》。《安世全书》呢分四卷，第三卷呢就讲欲海回广，就是专门讲这一条戒的，那么第二篇是万善先知，讲这个杀戒的，第一篇是文昌帝君殷志文的注解，第四篇是虚归直子，子归净土，那么第三篇呢讲这个欲海回广这一卷引用三教经典那么来解释这一条戒，可以说安世全书这方面讲的比较丰富因为它采取三教的经论都把它揭露汇集在这个里面。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本呢就节省很多时间了等于把这个佛的经典，道家的、儒家的都把它收集在里面了。这方面呢，我们看《安世全书》《欲海回广》那么就能够明了。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从这个根本上去觉察。要知道呢，它这个根源是从哪里发生的所以这段经文呢，我们同学就要特别的去深入去留意那么就像《太上感应篇》讲的，见他色眉，起心思之，你这一个念头一动那就去升起欲想欲觉了。那么这个一想一觉一直发展下去呢，那就缠绵在心田里面心田就暗昧不明被这个一想一觉呢盖覆了所以太上老君也是指示我们从这个心最初那个念头动的时候就要去化解了。所以古大德讲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不怕这个念头起来，怕我们觉悟的太慢太慢了，它就一直发展了不可收拾所以警觉性要高觉悟要快不能迟疑那么这一条戒呢，才能修得圆满。那么感应篇呢，它是讲到这个敬畏鬼神的，讲因果的因为鬼神都有记录这个善恶因果所以在见他色眉见他这个美色的时候呢，起一个心思之，就是希望去占有去得到或者去控制，那么这个念头起来呢，那鬼神就记过了，就记过了不要等到你有实际的行为，就是起这个心动这个念，鬼神就记过了那么如果感受到这个鬼神那个记功过，自然有这个敬畏之心这个警

决心啊，他就提高了啊。那么见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他就有警觉性了啊，不会被迷惑了啊。但是呢，这个一条戒呢，实在讲啊，也不容易修啊，因为这一条戒呢，佛在《圆觉经》给我们讲啊，这个淫戒呢，是轮回的根本啊，淫欲是六道众生啊生死轮回的根本业因，就是生死轮回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啊。所以在《圆觉经》里面，佛给我们很明白的开示，给我们讲了啊，六道众生啊，胎生、卵生、湿生、化生，皆以淫欲而证性命。性命就是这个身体，这个生命怎么来的？在六道里面呢，这个四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都是从淫欲这个心所产生的。啊，所以这个身体怎么来的？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身体？由爱来的，由欲来的。啊，那么你爱这个身，就还归欲本，啊，就是啊，归到这个欲。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整个心就是在这个爱跟欲当中。那么你明白这个啊，在十二因缘里面讲啊，主要造成这个轮回的昏断生死六道轮回这个业因，爱取有，这三个是现在的业因啊。那么爱取有呢，这个三个你当中断掉一个啊，这个现象就消失了啊。你从爱断啊，或者从取断啊，或者从有断啊。一般我们从这个爱断啊，像四十二章经啦、啊、圆觉经啊、啊楞严经啊，这个经典里面啊有从教门从爱断的啊，那么也有从取断的，那么它就更高一层。那么从有断的那是最高的啊，那是密宗的啊那个修法了啊，那个恐怕我们一般人啊做不到啊。因为有爱你就有取，有取就有有啊，这个有是什么呢？你就会落那个印象，落那个种子下去，落到你的第八阿赖耶识下去，他就落这个种子。那么密宗的修法呢，他有爱有取，但是呢他不落种子，那么他也就不会有这个生死轮回了。那么我们一般从这个小圣啊通这个大圣方等，大部分从这个爱啊去断，这个我们比较有办法啊，比较有个下手处。那么佛制定这个戒呢，其实这条戒呢是最根本的啊，你要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啊，这一条是一个最主要的第一条。所以《楞严经》呢，四种清净明慧啊，淫戒就摆在第一条。一般经上讲，像我们这个五戒相经呢，杀戒排在第一条。那么楞严呢，我们看到呢，它是
不淫不杀不盗不妄，他把这个淫摆在第一条。那么这个也很明显告诉我们，你要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呢，那么这一条是根本。那么我们在家同学啊，虽然这个不是出家众啊，那么要了生死呢，啊，超越轮回呢，最终啊，这个还是要断除啊，那么才能超越轮回。那么虽然啊不能达到断得很干净啊，那么也要扶断啊，就是给它控制住。这个戒呢，就是帮助我们控制这些现行烦恼的。那么控制现行烦恼，我们还是在六道里面，因为你没断就出不了。这是所有法门都不例外的，啊，唯有净土法门呢，它可以待业往生。啊，你只要暂时把它控制住，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那么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啊，那么那边世界的环境啊，不会让你生这些烦恼。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再去那个世界修学啊，再把这个烦恼断除。啊，那么在那个世界修行呢，要断这个烦恼容易，啊，因为那个世界呢，没有让你升起这种意念的环境，没有那个因缘。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呢，起心动念啊，都是念佛、念法、念僧，啊，只有进不会退的。啊，到那边呢，啊，再去断这个烦恼，啊，这是八万世间法门啊，唯一的一个法门，啊，不断烦恼能超越三界。啊，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它的特色，啊，它殊胜的地方在此地。啊，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呢，你能够断除呢，啊，你现在就超越凡圣同居土了，啊，就升到方便有余土了，啊，当然是最好的。啊，因此呢，这条戒呢，我们要认真来修啊，因为所有的烦恼都是从这个爱欲生的，所有的烦恼。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修有相当的困难啊，西方极乐世界修，因为它那个环境好啊，都是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呢，那只有让你起觉正境啊，不会让你迷邪来。啊，但是在我们现前这个娑婆世界，特别我们现在末法时期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呢是个开放的社会。啊，这个五欲六尘啊，啊，我们眼睛看的、耳朵听的、身体接触的、啊，心里想的，那么都是在引诱你升起贪嗔痴慢的。啊，都在勾引你，在诱惑你。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呢，修当然有它一定的困难。啊，但是反过来讲，你在这样这么恶劣的环境啊，你能够修清净心，啊，不被这个五欲六尘所迷惑，那当然啊，啊，你的成就啊，也是非常快速的。啊，大幅度的向上提升，啊，因为你通过这个严厉的考验。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呢，啊，也只能面对，啊，那么这个考验了。那么你在面对这个现实生活环境考验之前呢，啊，必须要做一些预备功夫，啊，这个预备功夫就是戒。

啊，戒呢，它是有所限制的，哪些不能接触，先有所限制。啊，那么我们暂时不接触，啊，那这个心呢，才不会一直起这个意想意觉。那么不起这个意想意觉呢，那么我们要再多在精教啊戒律学上面下功夫啊，特别在念佛念咒上啊再加强修定啊，等到你这个戒定呢、啊、已经有相当的一个程度了，你再接触不受影响了，那你就可以去接受考试了啊，那考试通过呢，那么你这个功夫啊就突飞猛进了。但是呢你现在一接触马上就控制不住自己，这个时候你就是不能接触。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网络学院同学大家都有电脑。啊，但是呢大家要修这条戒啊。啊，除非你看到已经如如不动了啊，那对你不产生影响啊，那当然就没有问题了。啊，如果你看到这些诱惑的画面，啊，还会起心动念，控制不住，啊，那么我建议大家呢，最好不要点那个节目来看，啊，最好呢，要避免啊，就不要点新闻节目啦啊，那个现在我看那个新闻节目呢也都会有一些广告啊，那么这些广告呢也都会有这些让你起这个意想意觉的那个画面，那么你起了这个意想呢，那么就有这个意觉，哇，一直想下去那就不可收拾了。那么这样啊就会扰乱了我们的心神啊，那么你就没有这个精神啊放在学习这个道业上面了啊，就会受它影响了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要避免啊，那么这个也是一条戒啊，这一条戒啊，所以大家开这个网路啊，避免去点到那一个啊，这个也是一条戒啊。那么这一条戒呢，就是让你修这一条淫戒不淫戒的。那我们从生活当中啊，我们自己功夫不到啊，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啊，自己知道自己的我现在的功夫到什么程度啊，我见到这些境界呢，是不是还会受影响？啊，如果还会受影响，那我就避免，先不要接触。啊，等到哪一天呢，自己这个戒定啊，真正有了功夫了，啊，见如不见了，啊，不受影响了，那就没有问题。那么，这个是啊，我们当前呢，啊，诸位同学呢，大家要学习的一个地方啊，我们要先衡量自己啊。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最重要的啊。那么这一段经文虽然经文很短啊，但是呢，它的意义非常深广。好，我们再看下面。世中犯邪淫有四处，男女黄门二根，女则人女非人女畜生女，男则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黄门二根亦同于上类。那么上面第一段经文呢，是告诉我们的啊，这个心理啊不应该升起意想意觉啊，就是不应该起心动念

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四中啊，就是在这个当中啊，换邪淫有四处啊，四处呢就是四个对象啊，四个对象啊，四个处所啊，四个对象。那么这个是啊，已经啊，这个异想异觉呢，发展到换邪淫啊，这个情况了啊。那么怎么样是换了邪淫啊？那么这里经文啊啊，给我们讲，男女房门二根啊，这个对象啊，有这四种啊，男的、女的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男女啊，还有房门二根啊。那么下面再给我们讲啊，这个女则人女、非人女、畜生女啊，这是讲男跟女啊。啊，不止人道的，啊，不止人道，啊，有人道的女人，人女就是人道的，啊，现在呢，她是人的身份啊，人道的女人，非人女呢，就是啊，鬼神这一类的，啊，她不是人，啊，是属于鬼神。那么畜生女啊，就是畜生啊，那是母的啊，那个就畜生女啊，畜生女啊，那么是畜生道的母的啊，是女的啊，那个是畜生女。那么这个男女啊，我们这个男也是一样啊，男则人男、非人男、畜生男啊，这个男的呢也有人间的这个男人啊，非人男呢就是鬼神啊，畜生男呢就是畜生道啊那个公的啊，畜生男。那么这个是讲这个男女啊啊，这个男女呢，那么分为这三大类啊，人间的男女啊，或者呢非人间的鬼神道的男女啊，或者呢畜生道的男女。房门二根亦同于上列啊，那么房门二根呢、啊，二根是男女二根啊，这个房门呢，在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呢，他引用十诵律啊，十诵律呢第二十一卷将房门分为五种啊，一生房门啊，就是天生即不能行淫者啊，就是他一生下来呢天生就没有性功能，不能行淫欲事的啊，这是生房门。二半夜房门，半夜能淫，半夜不能淫者啊，他是半个月半个月啊，半个月能够行淫，半个月不能行淫啊，这个叫半夜房门。第三种叫度房门，见他人行淫男根方能勃起者啊，但他自己不会升起这种性欲，但是看到别人行淫了，他才会升起啊，这个淫欲之心啊，这个叫度房门啊，嫉妒的度。第四呢，变房门啊，这个变是变化的变，欲行淫时忽失男根者啊，就是要行淫欲的时候呢啊，这个男根忽然就消失了啊，不见了啊，这个叫

黄门。第五种叫形残黄门，生于腐烂或因虫蛋等而绝去难啃者，啊，可能是有这个病啊，那么他这个难根呢割掉了，啊，或者是我们一般啊，中国古代啊，这个帝王的时代呢，有这个太监，啊，那么太监呢入宫啊，这个皇帝呢，啊，怕他跟这个里面的宫徽啊，啊，发生这个性行为啊，所以凡是入宫做太监啊，都要阉割，啊，绝去男根，啊，让他没有这个性功能，啊，那么这一类叫形残黄门。戒律规定，上述诸人皆不能出家受居足戒。啊，那么有这个黄门这个五种啊，有一种就不可以出家，啊，也不能去受比丘戒了。那么戒律上为什么这么规定呢？啊，就是让我们这个世间人知道呢，这个出家人修行呢，他是一个正常的人去修行的，啊，不是不正常的，啊，啊，不是说啊，这个反正生下来就黄门了啊，那就去出家修行吧，啊，那么这样啊，这个社会大众啊，对这个比丘生呢，他就生不起那种恭敬之心了，他生不起尊敬心，啊，因为你这个就根本没有这个性功能嘛，所以你只好去出家啦，啊，去当和尚去了，啊，就变成这样，啊，那么这样呢，这个比丘生啊，就得不到社会大众的他的恭敬了，尊重了。啊，因此佛呢，在这个戒律上啊规定，啊，有这方面的，这个就不能出家，啊，也不能去受居足戒，啊。那么这个要出家呢，那么就要先检查身体了，啊，先检查身体啊。所以这个古时候这个出家呢，这个规定啊，非常严格的啊，因此呢，古代这个出家众为什么受到朝野社会大众的尊重啊？这是这个原因啊。所以一个修行人呢，他是一个正常的啊啊。那么如果让这个黄门出家修行呢，哦，那人家知道了，那就生不起恭敬心啊，那么就会毁谤轻视啊，那出家人都是不正常的人去出家的啊，就会有这种情况啊。因此啊，戒律上啊有这么规定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那么因为出家呢，这个比丘僧呢啊是众中尊呐，啊，大众当中最尊贵的，所以这个他的身份啊，都是要让社会大众啊能升起恭敬心的啊。那么要让社会大众升起恭敬心啊，当然啊，他是一个正常的人啊。啊，那么这一段呢 啊经文啊，讲的就是对象啊，这个对象。那么这个对象啊，啊，男跟女的，啊，女跟男的啊，这个人间的男女啊，犯了这个邪淫，啊，我们一般比较明了啊，比较能够理解。那么跟这个

归人你畜生你啊，这个情况啊，我们一般人比较啊不那么理解啊，但是这桩事情啊，在经上啊啊列得出来啊，就是说明了那的确有这些事情啊。你人间的男人呢，跟非人女行淫啊，或者跟畜生女行淫，这个有啊。那人间的女人呢，跟非人男行淫，跟畜生男行淫，这个也有啊，这个也有。那么这个非人就是鬼神了啊。那么鬼神呢啊，以前我很喜欢看这个《聊斋志异》啊。啊，《聊斋志异》呢，常常会有一个书生啊，一个书生啊，哦，遇到那个死去的女人很漂亮啊，然后变出来哦，晚上了就跟她幽会了。啊，那么《聊斋》还有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都有记载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呢，我们也能够相信啊，因为这个事情呢，现代也有啊，人跟鬼神呢，这个交汇的啊，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就是非人女啊，非人男。那么畜生呢啊，也是有。那么我们最常听的就是，我们同学大家大概都听过狐狸精啊，狐狸精大家有听过吧？啊，这个狐狸精啊，啊一出来啊，哦，这个狐狸它变了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哦，让你看到啊神魂颠倒的啊，啊，那么就被那个狐狸精啊迷惑了啊，啊，还有古代这个白蛇传，啊，那个白蛇传呢，那也就是畜生女。畜生女啊，那个狐狸精也是畜生女啊，有男的有女的啊，这个是这个对象啊。那么我们从这些古代这些例子啊，那么再看看现前这个社会啊，那就更多了啊，这个情况非常之多。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出现呢？啊，这个根据佛在经上讲的就是因缘啊。那么这个缘呢，属于恶因缘，恶的因缘啊。那么因缘聚会呢，遇到了啊，遇到了，那么它就发生这个事情。那么为什么有这个因缘呢？啊，这个因缘啊，外面这个因缘叫一个真上缘。那必定啊，自己要有清因缘、所缘缘、无见缘。啊，然后外面这个缘啊是真上缘，那一凑合啊，就发生这个事情了。那么清因缘、所缘缘、无见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那一段经文讲的，起了预想、预觉了。啊，我们看到那个演那个《聊斋志异》的啊，《聊斋志异》记录的，他为什么会看到那个啊已经死去的女众啊，那鬼晚上来找他呢？啊，就是变得那么漂亮的女人呢？啊，那么我们从这个经典来理解啊，肯定他躺在床上在想女人。啊，那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啊，就感应到交了嘛，啊，啊，那感应到这个鬼的女人来了啊，就感应到交啊，啊，观想嘛，啊，观无量寿佛经呢，是教我们观佛、观菩萨、观莲花，那么我们在这里观想这个女人呐，啊，啊，把这个鬼女啊，就观想出现了。啊，所以呢，还是有这个意想跟意觉，啊，那么才会有感应嘛，啊，如果一方。

永远没有就不会有感应啊，一定是双方面的啊。那么那个鬼女啊，她也有异想异解啊，刚好就碰上了啊。所以这个起心动念里面呢，

诸位同学，这一段时期有一些同学，我们晋宗的莲友。每个月，在我们学院是每一个星期做一次

三十息念的法师，做得都很欢喜，但是中峰禅师里面许许多多的开示啊，不甚了解，当然就不能够随文入观。于是同学们来找我，希望把这个仪规能够讲一遍。我记得过去在新加坡曾经讲过，讲得很简单，这个集子我也是每一天都在读诵。禅师开示言简意赅，确确实实就佛法而论，任何一法都能够帮助我们成无上道，因为法法了都是圆满的。但是问题呢，要懂啊，这个懂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诸位要求啊，我也欢喜。我们利用这段时期，把这个集子在一起，我们好好的来做个学习。名题是中峰三十系列法事全集，我们先把中峰啊跟诸位做个介绍。中峰是人名啊，禅师法名啊是上名下本，光明的明，本末的本啊。中峰是他的别号啊，他的别号，他是杭州钱塘人啊，大概就是现在的杭州萧山，萧山在钱塘江的旁边。他生在宋朝的末年，长在元朝啊，是宋末元初的人啊，因此我们要把元也要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中国自古以来统治这个国家了都是汉人啊，汉族。那么其他的族群呢，在从前都是外国
现在呢，这个融合成中国这个中华民族了，啊，中华民族里面包含56个不同的族群，啊，是以汉族最大，人数最多。元朝是蒙古人统建立的，清朝是满洲人建立的，啊，那么都是属于外族了，啊，在那个时候没有统一的时候是外族，啊，统一之后跟中国融成一体了，啊，所以中国本身就是个多元文化的民族，啊，像一个大野炉一样，能包容，啊，而且呢，能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这个是中国古圣先贤教诲，中华文化的成就。蒙古那个时候他们的领袖啊，忽必烈，成吉思汗的后裔，啊，忽必烈就是成吉思汗。那么他在宋朝末年，李宗，啊，宋朝李宗皇帝景定元年，景定是年号，公元呢1260年，啊，说这个大家就很清楚，今年公元是2003年，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元朝蒙古建国是在1260年，啊，当时是宋朝李宗景定元年。那么他就成为大汗了，啊，不叫成吉思汗呢，成为大汗了。他在开平即位。开平这个地方是在暖河最北面，啊，最北面现在是内蒙古的地区，啊，这个方位呀，啊，是在北京的正北，啊，北京的北面，啊，那么他也有个年号，那是叫中统，啊，以后改了，啊，那么这是元朝的世祖皇帝，啊，在这个历史上，啊，称为世祖。距离我们民国呢，这是明前，啊，从民国这一年算起，中华民国民国这一年算起，民国前652年，民国建国今年是92年。那么你要知道这个年代，确实的年代呢，就是652年再加92年，700多年了，啊，元朝时代，啊，700多年了，这没有多久。啊，宋朝末年的皇帝在位时间都很短。宋度宗咸淳7年，就是1271年，蒙古建国，改国号为元，啊，元朝从这一年开始。宋朝

尧始在公元呢1276年呢亡国，也就是蒙古人统一全中国，统一全中国，这是1277年，这正是中国历史上呢，这进入元朝了。元世祖，这是他的年号呢，是至元14年，也就是1277年，统一中国。这一年是从民国算起，民国以前635年，635年。这是把蒙古元呢简单的历史跟诸位做一个交代。然后我们来介绍这个系念法寺的编著人中峰禅师。中峰禅师是宋朝理宗景定四年癸亥，癸亥我们就晓得中峰禅师是属猪的，景定四年呢是公元1263年，1263年，11月初二生的，11月初二，我们在这个他的传记里面呢，看到他叔姓孙，母亲姓李，他母亲做了个梦，梦到无门开道者持灯笼至其家。无门开道者是个老人，手上拿了个灯笼到他家里去了。第二天呢他就出生了。那么由此可知，他母亲做梦是11月初一的事情。11月初二他就生了这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是中峰禅师。传记上记载的这个事情现在我们能相信。为什么呢？我们听到这种事情太多了，确实有这个事情。这个小孩再来人，决定不是个普通人。他的威仪相好，跟一般小孩不一样。他才会走路，这个小孩的时候才会说话，才会走路，这是讲财力强宝就是才会说话，才会走路他就能打坐。
啊，才会说法。

呢，他就会唱梵呗。啊，跟小朋友们在一块玩呢，他所玩的，仔细去观察呢，都是佛事。啊，像佛门里面呢，做法会呀，这些事情，他喜欢玩这些东西。那么由此可知，前世是个出家人啊，带着有过去生中的习气，这个也没有人教他了。那个时候佛法呢，虽然是很盛行，但是这么小的小孩没人教他，他自己就会。不但前生是出家人呢，前生不是凡人。如果是凡人呢，他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他的本级因缘，我们是凡夫不知道啊。是不是佛菩萨来应化的，很难讲。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住在天目山。这个天目山诸位有一些同学们去过的。这个系念佛寺当然在天目山举行啊，我们相信一定得中峰大师的加持。不过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啊，如果我们能够观想天目山，观想中峰禅师，时间跟空间没有障碍，都能得到三宝的感应，佛菩萨威神的加持。他九岁母亲就过世了，所以他也算是一个孤儿。15岁他就有出家的这个念头。但是他还有父亲。中峰禅师非常孝顺。

虽然有出家的念头，但是父亲不同意，这就不能随便出家。但是他在家里面，家里有佛堂，他在家里拜佛，而且呢，燃背，礼佛燃背，燃背是燃香，在背上燃香，在家居士，在家居士这个受菩萨戒，都在手背上燃香，那么出家人在头顶。视持五戒，每一天念《法华经》《圆觉经》《金刚经》，这个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日夜精进呢。夜晚也不休息，那么夜在长信，疲倦了，用头去撞柱子，警惕自己。我们想想看，自古以来啊，这是真正知道勇猛精进的这种人不多。那我们看到中空禅师没有出家之前，十几岁的这个时候的行持，是不是示现给我们看的呢？做榜样给后学人看。给当时学佛大众，我们现在常常讲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他给大众做榜样，做模范。真正学佛呢，要像他这个样子。他住家靠近灵动山，常常到山顶去坐禅，普观是20岁。曰传灯录，这是禅宗的语录。是禅宗1700则公案，就在这本书里头，这个书的分量很大。都是讲禅宗历代他们修行开悟正果的记录，过去曾经有人写了一封信，这个参禅的，在这个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哪一篇我记不得了，这都是初学佛的时候，在我还没出家，在灿云法师普里茅棚看这些书，
啊，看这个印光大师文钞，这个是最初是灿云法师指定我的功课啊，在山上我住了五个半月啊，我读的书就是阿弥陀经苏钞，阿弥陀经云中钞，阿弥陀经要解啊，这是灿云法师叫我好好认真的去读这三样东西，而且把这个课判呢化成表集。另外呢，就是看印光大师文钞。啊，我记得有一个人写了封信给印光大师，说他对这个1700则公案呢，大致上啊，他都参透了。还有几条他不了解，那么印祖给他回的信啊，回得很妙，他说这1700则公案如果有一条明了了，你就全明了了，如果有一条没有明了，你全都没有明了。啊，这一位仁者得到印光大师这封信之后啊，这是如冷水浇头啊，醒过来了，把这个放下了，不再参禅了，老实念佛了。诸位要知道，古来祖师大德常常给我们讲，一悟啊，一切悟。还有一桩事情没悟啊，你什么都没悟。千万不要自己以为开悟了啊，那就真的是错了了。印祖这种当头一棒，不但打醒他了，我们都提高了警觉啊，这我们开悟了没有啊？啊，真的开悟了。古德讲得好啊，一经通，一切经通。我们这个一经通了没有呢？如果通了，所有一切经摆在我们面前都没有障碍了，那你才通了。世间一切法摆在面前更没有障碍了，事出世间法全通了。这才叫大彻大悟啊！这才叫大开圆解，不容易早年黄念祖老居士很感慨地跟我谈，末法时期啊，往后啊，就从今往后啊，不可能。所以我们的结论呢，只有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只有这一条路啊，最稳当、最可靠啊。中峰是禅寺，宗门确确实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看看。他教我们念佛30多年，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出家人看到他很有天分呐、这个出家人呢，名山呐、在我们看到这个名字呢，我们想很可能他是高峰和尚的徒弟啊，有的名字辈嘛。大概就带他到天目山啊，去拜他的老师，他的老师高峰妙禅师啊。那么这个在禅宗史上也是非常有名的，都是元朝时候的故事。高峰禅师门槛很高啊，这是真正的有道的高僧。

我们不说得道，说有道高僧，那是一切人都能肯定的。看人不一样啊，一看到这个年轻人啊，特别欢喜，特别有缘，马上就想给他剃头。这个中峰禅师说他父亲不准他了，不能够出家了，心里很想出家了，但是父亲在，父亲不准他出家。那么高峰禅师就跟他讲，你回去啊，跟你父亲好好谈谈，希望他能够同意让你出家。那么这是这个20出头的事情。遇到高峰禅师之后，接受高峰禅师的指导，所以一个人的成就啊，是处是法都不例外，老师重要啊！遇到一个真正高明老师指导，你的进步啊就快了。他有一天念《金刚经》，念到何等如来，念到这个地方呢，恍然开解，其实是恍然大悟。

啊，大悟而不是彻悟。啊，但是对他的好处很多。有时内外典籍皆达其意趣。这是悟了啊。内典是佛经，外典是儒家、道家，所以诸子百家这些典籍都能够通达。

这个中峰虽然悟入境界，自己非常谦虚啊，不以为自己是开悟了。时年24，啊，这一年24岁，时至元丙戌岁也。啊，至元丙戌，在公元是1286年。1286年啊，明年从高峰剃然于四子院，四子院是道场的名字。那我们晓得他25岁出家的，诵《金刚经》觉悟是24岁啊，内外典籍都没有障碍了。

内外典籍，就是从前李炳南老居士常常给我们讲的事出世间法。啊，出世间法是佛经呢。世间法在当时所指的就是中国的儒道诸子百家。他们有障碍了。24岁。不是迷信呢。真实的学问呢。第二年出家。拜这个高峰妙禅师为师父。26岁呢受戒。27岁，这里有一段记载，观流群有行。行就是觉悟。这个东天目山呢，流泉很多，还有瀑布。他看这个瀑布流水呀，有觉悟，求老师给他证明。

高峰妙禅师是一个真正开悟、明心见性的人。他来诱导他的学生呢，来帮助他了。

这个实在讲呢，它是在将物未物的边缘。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27岁，那么正在这个时候。民间讹传，讹传就不是真的，谣言。讹传我们今天叫谣言。谣言是什么呢？是官选童男女。官府要选童男童女。但这个事情并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谣传。中风就问他的老师，他说：“如果忽然有人来问和尚讨童男女时如何？”老师外头有这个传说啊，如果有人来问你要童男童女。你怎么办？高峰禅师就说了："我但度诸弟子于他。如果真有人来了，我就送一个诸弟子给他。诸弟子大概现在好像……"我是见过，现在很少看见。是竹子做的，梭头发的。但是它的齿比梭子密，很细密的。从前是梭头发的。民国的抗战时期，还。一般这个，农村小城市很普遍，现在看不到了。现在这个梳子多半是塑胶化学做的了，这种竹篦子看不到了，这个就是梳洗时候的工具。男女都用，女孩子用的最多。他说有人来问我要童男童女，我就把这个给他了。思言下动然，中峰禅师听这个话之后就豁然开悟了，彻发。原底这个事实大彻大悟。那我们今天读这段文，有没有什么悟出呢？别说大悟了，我看你小悟也没有。好像是所问非所答了。那么，这个就是老师教学的善巧方便，别人听不懂所以正是触动了他的禅机。打通他的穴道彻发底蕴，这一句话了不得。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晓得他27岁开悟，开悟之后没人知道，只有他老师晓得，别人不晓得，路程重重啊，人无知者。
啊，在这个道场跟大家在一起坐悟，没有人知道他开悟。这个里头说，于是高峰书真赞佛寺，高峰禅师是他的老师，写了几句话给中峰，四句话，这个四句话也都是属于禅机，我们今天看了也看不懂。他说我相不思议，佛祖莫能是，独须不孝耳，见得半边鼻。这是他老师写给他的，赞叹他，赞叹他的悟处，他悟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中峰禅师这个四句，这个四句偈，我们也没办法理解，这就是呢，你到底是真的悟了还是没有？如果悟了的时候，字字句句明明了了，不悟的人呢，跟他讲了也没用处。这个跟千七百则公案完全相同。以后啊，有一些参学的人来向这个高峰禅师请教，高峰禅师就叫他们，你们有什么问题啊，去问他的法号叫明本呐，你们去问他。这样一来啊，慢慢大家就晓得了。中峰禅师确确实实有能力教导大众啊。我们一定要晓得，他27岁，年岁不很大，那么当时有个出家人怀，这是地名，僧是出家人，子正是他的名号，常问中峰诸弟子优劣。那我们想，这一位法师大概跟这个高峰妙禅师是同辈分的，有一次问他，你徒弟里头啊，有没有优秀的？真正其入境界有见地的。高峰说，若出院主等，这讲这一般寺庙的大众，一知半解，不到全识，这个全无啊，一知半解的都无数啊。他举了几个人，然后就说这个明本，他说为本为诺，这个时候大概他在寺院里担任为诺，
本为诺。这个单人为诺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看到前面传记里面讲，他才会走路，才会说话了，他就会唱梵呗。那我们想的时候，他这个梵呗前世有根基，一定唱得非常好。所以这个殿堂里面呢，请他当为诺啊。本为诺啊，这本就是名本为诺啊。他说这个是赶上新诸皇啊。用这个例子来举的时候，好啊，因为天目山到处都是竹子。我一看那个地方的时候，恐怕有100多里的样子，100-200里全部都是竹子。他日成才未可量也。这个人将来前途无量。特别赞叹他。所有弟子当中，这是特别为老师器重的。那么到禅宗啊，元禅宗，这是元朝第二个皇帝，是忽必烈的儿子，叫帖木儿啊。那么他做皇帝呢，年号叫元贞。元贞元年啊，元贞元年即位是公元1295年。

一边，他的师父啊，圆寂了。师父圆寂，讲千话是圆寂，下面一大句。

此词特意第一作祖荣主旨，他退让啊，自己没有做主持。

道大德，1297年，他到金陵是南京、安徽这一带参学。戊戌是1298年，他在泸州住茅棚。这个时候，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呢，知名度越来越高了。他的智慧、道德、辩才，教化众生啊。来看他的人，向他讨教的人越来越多。禅师喜欢清净，喜欢静修，我们看他一生的形状，他在一个地方住时间都不长，都是在各个地方参学住茅棚，生活非常简单，非常朴素。你在这个行录里面呢，记载着能够看得到。

在这个癸丑1313年，这里头啊有一个因缘。我们知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是蒙古入主中国，高官显要都是蒙古人，从皇帝到这些地方的首长对他非常尊敬。如果不是真正的道德，做不到啊。我们继续来看中峰禅师，他的一生的行医。他生在宋朝末年，一生在元朝啊，经历5个皇帝。第一个是忽必烈世祖，第二个是成宗，帖木儿，第三个是武宗，第四个是仁宗，第五个是英宗。

经历五个皇帝。那么1313年呢，这是元仁宗皇帝的时代啊，在元朝啊，这第四代了啊，第四代的皇帝。这一年，丞相李勤法师到他私人的住宅，我们一般讲相府啊，恳请中峰禅师住持灵隐禅师。这个寺庙很有名啊，在杭州啊。那么诸位都知道，这个宋朝有一个很出名的和尚啊，济公长老，济公长老就是灵隐寺的啊。这个里面有很多他的古迹啊。杭州啊，可以说是第一个大道场。丞相恳请他去当住持，中峰禅师辞谢了。相府也有些高官在座，又礼请啊，这人大家通通都请。他说：“师父道德人望，在当时，当代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了。”一再请求。随顺大众的愿望，希望他了做这个道场的主持，把这个道场恢复起来啊，请他不要退让。他老人家就讲了，讲的这番话非常非常重要。他说：“住持啊，副住持者，须具三种力了，恕不拜师。”这用现在的话来说，住持必须要有三个条件，你才能做上一个好的住持。护持正法，教化众生，哪三个条件呢？第一个是道力，第二个是缘力，第三个是智力。这三个条件很重要。道体也，缘跟智呢，这是用也。你真的要有道啊，什么是道？

明心见性，这是道啊！哎，实在讲呢，他老人家真的是有道啊，三个条件他都有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法？教化后世学生呐。他在这个地方演戏呀，在表演呐，谦虚啊，说自己没有道，没有智啊，圆不能说没有，他的法缘很深。道是体。什么是道呢？在他著述里面讲的很多道是确确实实、通达、明了、诸法实相。在这个世间，无论什么环境，顺境逆境、善缘恶缘，确确实实一尘不染。《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全落实了。不但世间法不染着，佛法也不染着。这是真正有道如经论当中常常讲的，随缘而不攀缘。随缘也不着随缘的相，头一个条件呢，心里头还有一丝毫妄想执着还没有能放下的，不行呐。你怎么能临众呢？你自己还没有成就，你把大家往哪个地方去临呢？这个位置不好当啊，责任太重啊。云最重要的法缘、人缘啊，法缘人缘好，办事情容易啊，有人帮助啊，少操心啊，今天所谓是人力、财力、物力。这都是缘啊！你主持那么大的道场啊，道场里面有这么多人在一起共修，人力、物力、财力要有艰难，修行就有障碍啊。佛法里常说，

法轮未转，十轮先呢。啊，如果你吃都吃不饱了，修道就困难了。啊，生活苦一点没有关系，总要能够吃得饱，穿得暖。啊，衣服破旧一点没有关系，能御寒呐。粗茶淡饭能果腹啊，心安道隆啊。身心不安，对于修行确实有妨碍，尤其是戒淫初期，语言很重要啊。处世待人接物要智慧啊，没有智慧就不能圆融啊。你看他老人家讲的这个做住持方丈要具足这三个条件，尤其道重要啊，道是体，缘根智是用，尤其体而确其用，尚可为之啊，有道缘根智不足啊，还行啊。缺点呢是化权不周，事宜不备啊，教化众生不是很圆满，不是很成功啊，办事情秩序不完备啊，为什么呢？智不足啊，常常有收入啊，还能过得去，勉强了，使道体既亏，便无义无算呐、啊，虽源于智，亦习为宰。啊，这很感叹的话。如果道体没有，啊，没有见道啊，没有悟道啊，

跟无算没有两样啊，无意无算，算是计算啊。啊，虽然你缘跟智还有一点，也没用，没有法子补救。换一句话说，弘法利生、续福慧命这一桩事情你做不到啊。如果体用都缺而冒烟拒之，越因越果，那这个就要负因果责任了。你怕不怕因果呢？没有体，也没有用啊，语言不足，语言不足怎么办呢？攀缘。天天在家里动脑筋啊，邪知邪见啊，想什么方法攀缘，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啊。

法缘前世今生所结的，是自自然然而来的。如果起心动念到外面去化缘，那你就错了。道没有了，我们细心去观察中国历代的一些祖师大德，他们建立道场教化众生，缘都是自动来的。而且怎么样，拒都拒绝不了，诚心诚意到这个地方来修布施供养，他来修福的，绝对不是把他找来的。名望实至名归，不是像现在用种种什么方法来搞知名度，不是啊。修道人要这个干什么？决定不攀缘。中空禅师，皇帝找过几次，不去。禅师到底还是把这个灵隐寺这一桩事情辞谢掉了。那么他的这番话，特别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反省了。我们自己如果是建立一个道场，你用它的标准来衡量一下，我们对于佛法、对于社会、对于众生，到底是有功还是有过？

元朝仁宗第四个皇帝啊，这都是在仁宗的时代。戊午这一年啊，元朝仁宗1318年啊，公元1318年。9月，啊，仁宗皇帝跟他附近的这些大臣说，他说他听到天目山中峰和尚道行，啊，我听得很久了，啊，雷雨召之来，那是很多次啊，不是一次啊，啊，多次啊。想召他进京，啊，那么这些大臣都说他身体不好，啊，是清没微，气有急，身体不好，啊，没有办法奉召啊。你看看，要是一般人遇到这个事情，那还要皇帝来着，想什么方法了跟皇帝见个面呢？他不需要。

皇帝对他的德行愈加尊重，啊，赐号就是封号，佛慈圆照广慧禅师，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题目上看到的是圆。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啊，这是皇帝给他的封号。啊，那么又送给他的袈裟。礼物啊，颁赠封号，还送一份礼物给他。啊，特别只是杭州路，元朝的制度啊，叫做路。到明清呢，改做省。啊，明朝的制度的时候，他这个地方啊，行政区域都称为路。啊，那么这个就是地方的首长，啊，这路是地方首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啊，我们澳洲的是州长，啊，皇帝指示，啊，优里外户，啊，让这个地方官员说护法，让禅师在山上啊安心办道。他的故事很多，得到朝野普遍的尊敬、仰慕，啊，来请教，来求学。那么这个传记里面所说的句句都是真实话，他被当时帝王大臣知遇，没有人能相比啊。说大师常常教导学人，啊，教导后学啊。

直上言通，不求实悟啊。真的，这个毛病到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它距离我们700多年。700多年前，佛法就衰了。真正修行的人呢，不多了。所以他老人家非常感慨地说，无论是在家出家，学什么呢？学一点言语，通是通达佛法，什么通呢？言通，你听得多，你学得多，你会讲，不求实悟啊。常曰：“今之参禅不灵验者。”这当时啊，当时参禅不灵了。为什么不灵呢？他说了三条。第一个，无古人真实志气。中峰禅师那个人，那个时代，一般学佛的人真的跟古人不一样，古人真干，但是中峰禅师那个时代的，无论在家出家，要跟我们现在人比的时候，我们现在人不能跟他相比啊！那他们比我们高明太多了，我们怎么能比得上他呢？从这个地方看，我们就明白，真的，一代不如一代啊。我们的老祖宗是释迦牟尼佛，我们学佛一定要向释迦牟尼佛看齐，取法乎上，行得乎中啊！你还能有一点成就啊！你要取法乎下了，你还会有什么成就呢？那么现在这个第一个问题，他老人家讲的，真实之气，你是真干还是假干？这一点是灵不灵、成不成重要的关键呢。第二呢，不把生死无常做一件大事。真的，今天学佛，哪一个人是为生死无常来修行的？古人确实啊，出家修道为什么？为生死大事。现在人把这桩事情忘得干干净净。值得我们深深反省啊！如果我们学佛，

那个目标要是在明文利养，在五欲六尘，那就是古人讲的了。精神不了道，皮毛带脚环。皮毛带脚环是不是来世呢？不是的。来世，来世是三途地狱。地狱的罪，受满了之后，再来皮毛大脚环。啊，那你要问，那有什么罪呢？破坏佛教形象，这个罪大了。我们世间人做生意说，你把他招牌砸坏了。你让社会大众啊对佛法丧失信心了，过去我们曾经讲过，《大宝积经》里面的一分“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也叫做弥勒所问经。我记得我讲过三遍。啊，曾经在台北华藏图书馆讲过一遍。

败坏佛法形象，障碍正法。你看看经上所讲的果报，那不是假话了，不是吓唬人的，是真事啊。但是今天许许多多人胆大妄为，不知道因果可怕了，造谣生事，到底存的是什么心呢？圣贤的教育，佛菩萨的教育，只是一个慈悲。佛家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昨天中午，我跟此地昆士兰州科技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我们中午在一起吃饭，谈到当前教育最重要的伦理道德的教育啊。伦理道德教育是什么呢？教人要懂得爱人，要懂得爱环境，要懂得爱一切众生。圣人的教育，爱的教育啊。要知道自己应当要做出牺牲奉献，为一切众生，为社会大众服务啊。这是现在教育里头最缺乏的，我们应当努力向这个方向去做。校长跟副校长

都非常赞同。啊，他们邀请我到学校去参观。啊，他们这个学校有3万多学生。

那么学佛不学佛的人不知道了生死出三界，学佛的人要把这一桩事情当作第一桩大事情来做。我们一生为什么就为这个？第三桩呢，伴谁集结以来所习所种不下了。这一句我们换一句话来讲，大家就懂了。无始劫以来这些不善的习气你放不下了，

这个就是你参禅不灵验，你念佛不能得一心，无论修什么法门，你不能成就。这三个原因呢？下头又说，又不居久远不退，转身心。居是居足，不居足啊，你没有啊，没有什么，没有长远心呐，没有不退转心啊。这个久远不退转心，就是勇猛精进心，你没有啊，所以你不能成就。病根在这个地方啊，他下面又说得好。毕竟病在于何呢？其实不设生死根本故啊，真正是禅师一语道破，你不了解生死根本。所以你从来就没有认真学习过，

生死根本是什么呢？他老人家所编著的三十心念法师开始里头有啊，第一时头一篇开始就讲得很清楚，传记里头也说到啊，我们把传记这个文跟信念法师里面的开示一对照，确实是他的口气，那个开示是他自己做的，不是别人编的。我们把这一段文也念一念。夫根本者，性真圆明，本无生灭去来。

之相啊。这实在讲很不好懂啊。这化身菩萨的境界，明心见性，就是化身菩萨。不是普通人啊！什么是根本呢？根本是心性，明心见性的，这是根本啊！性真圆明啊，本无生命，这个生灭去来之相没有，不生不灭，不去不来，去来过去未来不但是讲时间，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现在科学逐渐逐渐的发现了啊，这个钟茂生居士给我们在此地做的讲演，诸位同学都听到了，科学家发现的，

良友，不觉撇弃妄心，迷摄本源，虚受轮转。这是讲凡夫为什么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一念不觉生起了无明，妄心就是无明，迷失了本源，就是本性，迷失了本性，演变成六道轮回，自作自受。所以说，迷这生死时啊，生死就开始就有生死了，悟了啊，轮回就息了。

生死轮回的真相啊。一句话说出来了，盖根乎迷，而本乎妄也。根本啊，根是迷，迷了根本，把心性变成了妄识。

底下的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当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无因四大。知动不动法，皆是生死根本呐。谁知道呢？

不是一个真修实证的人呢，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就在眼前，一天到晚从来没有离开。大伙跟自己都在迷惑颠倒里面过日子，迷的相是什么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

他这个话我们要清楚，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无因四大，动不动法，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很透彻，悟了就是华严境界，离世无碍，世事无碍，迷了啊，都是生死根本呐！啊，法跟你讲没有迷雾，啊，就像这个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做这个水的实验，水没有迷雾。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无因等法，没有迷雾。啊，我们善意，好的能量，加给他。他立刻就有反应，反应是非常的美好。我们以恶的意、恶意、恶念加给他，他的反应非常丑陋。他没有妄想分别之处，那是什么？法性啊！法性是真性。过失是在我们自己迷呀，迷了之后啊，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变成生死根本。所以禅师说，若不曾向真实法中突然超悟啊，这句话重要，要在真实法中啊。脱是解脱啊，超是超越，你真的悟了。更于物外，别离生涯，不曾可救。那这就是化身菩萨了。这是一真法界了。但是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如果你的烦恼习气没有断干净，

那么在这个境界里面呢，你有起心动念，像师尊在楞严经上所讲的，知见立智是无明本呐，你还是不能够超越。这样啊，你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误入真实境界那么样的难。我们常讲纯净纯善的，这个里头不能加丝毫不净不善，丝毫不净不善都不行。所以大师在此地劝导我们，唯有痛以生死大事为己重任者，实尽透心，方看错破。直下唐曾毫发许善恶取舍爱憎断续之间，在枝叶升起，可不生乎？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毫发许那一点点呢、你心里头还有那么一点点妄想分别执着，这是举例子。行善不要执着善。有过失，不要是自己和自己过失或者别人过失，都不能挂在心上。为什么呢？真性里头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没有邪正，没有生灭，没有来去，没有先后，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尘埃是比丝毫不净不善，没有啊。讲善讲恶是帮助众生回头的善巧方便，因为你给他讲真的他不懂，他迷得太深了。好了，迷了就迷来说这个就是随顺俗谛。大师真的开始这随顺真谛。真谛是清净寂灭，俗谛里头才有是非善恶。为什么呢？你没有离开分别执着。没有离开分别执着，给你讲没有分别执着的话。离开分别执着，跟你讲真话。那么他是这个英宗英宗癸亥年。1323年，正好一家子61岁往生的。往生是8月14日。八月十四日，

他是坐着走的。啊，他们在想写字的时候，坐在桌上走了，不容易啊。啊，那么诸位要想

是他的传记，他的同学发弟祖顺禅师写的这篇东西诸位自己可以去看。这两个小时我们把中峰禅师这个略传简简单单跟诸位介绍出下一堂我们就正式进入《细念全集》了。

诸位同学，请看系列法师的题目。题目啊，总共有十个字啊。中风系列法师三十全集。我用的这个本子是华藏图书馆的本子，民国79年10月啊印的这个本子啊。那么这个页数啊，我都是用的这个。这个本子，有些本子跟这个页数不相同，啊，不过大概呢都能找得到就是了。中风是元朝明本禅师的法号。前面已经跟诸位介绍过了啊，这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大德。有修有正，有德有学，

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他老人家一生的事迹，确实令人感到五体投地。这一位宗门的大德，编著这一本《系念法师》，意义非常之深的。告诉我们，佛法到最后一招，还是要求生净土。这里面他的开示讲得非常清楚啊。净土法门的殊胜由此可见，那么又何况华严？这是中国历代的高僧大德公认的，是佛门第一经了，圆满法轮，幕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经录，宗门最后求往生，诸位只要看禅门日诵啊，就明白了。

这一种修行方法显示出最高的智慧，这一本《系念法师三十全集》名扬两利，如果把它当作经忏佛事来做，有口无心呢，那就错了。我们应当把它当作扩诵来做。细腻罗什大师翻《佛说阿弥陀经》，他是用意义的，所以经文里面有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过去我也曾经听到人说过，一心不乱，我们凡夫做不到啊。因此，对这个法门生起了疑惑。

不敢承担啊。但是《弥陀经》还有玄奘大师的一本，玄奘大师是直译，依照梵文呢直译下来的。那梵文里面有十方佛，这个罗什大师求六方。那么晓得罗什大师省略一心不乱呢、玄奘大师的本子里头是一心息念。如果说一心息念呢，这个凡夫能做到啊？一心不乱，这水平太高了。那么我们要问罗什大师有没有把意思犯错呢？给主说没有。凡是往生的人一定要念到一心息念。临命终时弥陀来接引你，接引你的时候一定先放光啊！阿弥陀佛放光啊，佛光助照啊，佛光一照啊，你的功夫就升等了，从一心息念呢就到一心不乱了所以罗什大师也没有犯错大师确确实实把这桩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念这个中国这个文字是属于会意。你看上面是经下面是心这个意思现在心里头有佛心里头要有这个才叫念不是过去有不是未来有经现在有这个才叫念。细念那是念念不舍。三十。法师里面有第一时、第二时、第三时，在古时候的印度，把一昼夜分作昼三时、夜三时。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意思要是隐身呢，昼夜不懈法是方法，四专求往生净土。那么现在一般呢来修这个

法师用的是狭义的三十啊。那么在中国是把昼夜分为12个时辰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分为12个时辰。一时啊，就是现在的2小时。如果是帮助别人，如同本字里面所讲的亡灵，

广狭两种都可以做。啊，完全看时机因缘了。啊，法中风国师为我们制定的这个法本，依照这个法本来修求往生的法事，啊，求往生这桩事情，啊，那么这个本子三十是完整的，称之为全集，啊，注意看这个集。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汇集本呐、啊。这个法事是中风过世汇集的，你看里面啊，这个内容啊，有赞颂。啊，有相赞，有赞佛记，啊，所以他有赞佛，他有诵经，有弥陀经，他有念咒，有往生咒，他有礼拜，他有忏悔，他有回向，修法很圆满呐、啊，跟天亲菩萨往生论里面意趣相同，啊，往生论天亲菩萨是无念法门，他这个地方也是无念法门，这个净土修行的是好方法啊，这里面有开示，这个本子我们提倡有好几年了，大家都非常熟悉，仪规的部分我们完全

省略。啊，这个三十里面有重复的，啊，重复的我们讲一遍就够了，这样可以节省时间。第一段，这是相赞，大师在此地为我们集结的是界定真相，啊，用这个赞。他为什么不用炉香赞？炉香赞是最普遍的，啊，为什么用界定真相？大师一生教人，注重德行呐。他老人家住世啊，距离我们现在700多年了。700多年前，他就深深感到世风日下了。佛门弟子，啊，他是指出家弟子，真修的人已经少了，啊，我们今天早晨在他这个简短介绍里面，诸位听到了。所以参禅不得离，啊，他讲的参禅为什么不离呢？为什么不如古人呢？有原因的，你要把原因找到啊！啊，所以在心赞这相赞里面，我们想到他用界定真相不是随便取的，它有很深的意思啊！啊，忏悔法贯穿全部佛法的修行，无论是宗门教下、大乘、小乘，啊，贤教、密教，哪一个行门不是忏悔法呢？忏悔要有诚意，要有行动啊！不是口说说，口说说没有用处啊！啊，那到底要怎么忏悔法呢？得依教奉行，你能把佛菩萨教导我们的认真努力都做到了，这真忏悔呀！啊，我们常常在说，同学们大家在一起勉励，务必要把自己的妄想习气分别执着放下，啊，彻底放下，不能有丝毫夹杂，一心一意求生净土。

这是生死四大了。无量劫来，我们在六道轮回，这个问题不能解决，自己要觉悟，要明了。啊，好不容易，啊，真是佛门里头常说，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一生能够遇到佛法。遇到佛法，就是遇到一个机会，啊，这个机会呀，了生死，出三界。啊，机会遇到了，不能轻易放过，一定要抓得紧紧的，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成就，不要再搞轮回了。随顺烦恼习气就是搞轮回啊，还依旧搞六道轮回，这是过失看到非常感叹呐，啊，这是修行功夫不得力的重要因素。他老人家在一生教学当中，常常提醒啊，生死四大，要把这一桩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我们才有救啊。所以一开头选界定真相，你看这个名字，什么叫真相呢？界跟定是真相，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就在我们这个年代啊，早年不远呢，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我们没有见到，但是有许多人见到，我们听他亲自给我们讲，虚云老和尚修戒修定啊，真修啊，啊，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一年剃一次头啊，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照片，他的头发都很长啊，你看他头发短的去了，那是一年刚刚一年剃一次一年洗一次澡啊，他的衣领啊油垢啊很厚啊，都黑了，但是真香啊，一点都不难闻啊，这界定真香啊，身上放香气。

另外还有一位金山活佛，民国二十几年他都在呀。很可惜呀，那个时候我们年岁太小啊。不知道啊，金山活佛一生都不洗澡。身上就穿那么一件衣服。衣服从来没洗过，一生也没洗过衣服，也没洗过澡。身上有香气。这是戒定真相啊。

那么我们燃起这一炷香，就要想到戒，就要想到定。香是表法的，佛弟子无论是在家出家供佛嘛，一定要燃香啊，要点灯啊，要供水啊，这个是供养佛菩萨这个供具里头最简单的三种，其他的省略没关系啊，这个几乎是不能省的啊。香表什么呢？香就是表界定，看到香闻到香就要想到界定了。诸佛菩萨修戒修定成就的啊，今天他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呢。灯代表智慧光明，代表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呐。智慧不是自受用的，他受用的。智慧从哪里来的呢？智慧从戒定来的。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呀。水是表心性啊，所有一切工具啊，没有都不要紧，因为现在一般人的生活进入了工业时代。居住的房子，特别是都市，多半居住在公寓，一栋大楼，几十户人家，大的有几百户人家，房子的建筑啊越来越矮了，为什么呢？为了节约能源啊，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啊，所以房子比较低呀，房间也比较小啊，为了节约能源。这么矮的。

房子，我们这个手举起来呀，这个就到天花板了。所以家庭里面要是供佛呢，大概都供这个小尊的佛像。当然不适合烧香，烧香啊，油灯蜡烛都不适合。为什么？它有烟。这个油烟呢，就染污，你房间太小。不像寺院呢，这个殿堂很大了。空气流通房子高那个没有问题，所以现在在公寓房子里头不太合适，公寓房子呢最好就是供水，水非常重要，水代表清净平等，我们的心像水一样干净，像水一样平等。表这个意思在一切时一切处都要保持清净平等住。心只要清净平等，自然就有智慧嘛，这就是智慧嘛。供具它是表法的。水不是给佛菩萨喝的，要懂这个意思。那么供这个供杯呀，最好是用透明的。表法的意思就非常明显。杯子外面看到杯子里面的水，干净，不能供茶，茶有颜色，就不干净了。要供水，所以懂得表法的意思，常常看到这杯水就想到了，我的心要清净，要平等。那么从供水里面，要把表法的意思引申开。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到水，你口渴的时候喝一杯水，见到水就想到清净平等处，佛法教学用这些方法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既庄严又美观，里面的意思非常丰富戒定真相这是在燃香的时候。分起冲天上，这个香燃起来，香烟是往上升的，冲天上呢，这是祈求感应的，诸佛菩萨天神都在我们上面。下面有没有呢？有，下面下方世界。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天上，我们要懂得，并不代表的是上方，它也是表法的意思。就像《华严经》里面，善财五十三参。善知识都是在南方，哪有这个道理呢？南，我们住在

北半球。北半球啊，南方属火，南方是赤道啊，是热带呀、啊。北方是寒带呀、啊，北方是水呀、啊，南方是火啊。火象征光明啊，所以它那个南方不是方位。它是代表光明，凡是善知识居住的地方都叫南方，啊，方向都叫南方。凡是善知识居住的这个城市都叫佛城，为什么？有善知识，有善知识，这个地方人有福啊，啊，所以叫佛城呐。表法的意思啊，因此这个地方的天上不代表上方啊，不代表这个方位里面的这个上方啊，不代表这个。这个是表我们最尊敬的上方啊，我们最尊敬的上方，表这个意思。这个上方是诸佛菩萨所在之处啊。诸佛菩萨东南西北上方下方，我们在弥陀经上念到的啊，通通都是啊，用天上来表我们的敬意啊，分歧冲天上，希求感应啊。弟子虔诚依照细念法事修行的人，我们的佛菩萨称弟子，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善知识，师弟子之道就在前程啊。印光大师讲得很好啊，一分沉静这一分感应，十分沉静你就有十分感应啊。李老师当年传给我，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习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啊。我们跟古人比差远了，不要跟古代，就是中风过失，我们怎么能比得上人家呢？

人家也是15岁，不但是有志于学，他有志于道啊，比学还高一层呐。事出世间法，你看到传记里面所讲的，昼夜精勤，真的是经典里面所讲的勇猛精进呐，日夜不休息。

儒释道这三家典籍，他都涉及，根底多么的深厚。24岁，他就开悟了。这个开悟虽不是彻悟，我们一般讲呢，小悟、大悟。怎么知道大悟呢？事处世间的典籍，他都能够融会贯通。

啊，真正开悟。高峰妙禅师给他印证，他是27岁，啊，25岁出家了。我们没有办法跟人比呀。

自己要知道惭愧，要知道奋发，中风过失为我们指出修行不得力，毛病出在哪里呢？他说得很好，但是里头最重要的，不知道生死是大了。这是许多因素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把这桩事情忽略了。所以没有古人呢那种真诚心在学道。这就是印光大师讲的，你没有诚意呀，你怎么能有成就呢？没有诚意，不知道生死是大。再其次呢，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不肯放下，这大障碍呀！这是我常常劝勉同学。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现代人，自私自利，明文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我讲这十六个字啊，这十六个字，你要不是真的放下，中风过失说得好，不但要真放下了，要放得干干净净的，一丝毫都不能留。他老人家标准在此地，只要有一丝毫，你就很难有成就，彻底放下。

啊，我们这个菩提道上，才能有一些进步。啊，这一些呢，张道的根本。

你不拔除，永远摒弃在佛门之外，你没进门呐！啊，那我们自己真的要常常想想，天天反省，为什么放不下？那要是照中峰禅师这个说法呢，我们换一句话说，贪生怕死啊，贪生大师的意思讲呢，你生不了啊，怕死，死你不能避免啊。真正肯放下呢，生死就了了。然后慢慢呢，再求通达佛法。所以这虔诚两个字非常非常重要。你要有诚意。这个时候你点在香炉里头，这个香燃在香炉里头，热在金炉房。勤科是很快，因云是形容香烟弥漫这香烧起来之后，这檀香呢，一般都是讲檀香香烟弥漫，即遍满十方那么前面我讲的是分歧从天上，天上是遍满十方天上是我们最尊敬的这个方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天上是表这个下面这里头举这个公案昔日耶稣免难消灾障耶稣陀罗是释迦牟尼佛的妃子为什么取这个呢戒定释迦牟尼佛决定要出家他的父王跟他讲你要给我留一个后代你才能出家了等你这一出家之后，我们这个家族不就断掉了吗？释迦牟尼佛当时执着他的妃子耶稣陀罗，说他已经怀孕了。耶稣陀罗听了这个话了，吓一跳啊！她真的就怀孕了6年这个罗侯罗出生所以当时很多人怀疑这个罗侯罗不是释迦牟尼

啊，哪有耶稣陀罗？哪有6年？丈夫离开6年之后，哎，她怎么生个小孩了？啊，所以毁谤、批评种种，谣言非常难堪呐、啊。亚述陀罗就发誓啊，抱住这个小孩。如果这个小孩真的是释迦牟尼佛，是他的儿子，我们母子两个跳在火坑里面的时候，应该不会烧死。他就这样做，果然呢，在这个大火里面，母子两个安然无事。于是大家就相信了，一切这个谣言先止息了，界定真相啊！耶稣免难消灾障。国王，他的父王要相信。这个家族，这王族啊，外面这臣民，全国看到这个情形，大家都没话说了。这罗侯罗尊者出世的一段故事。那么这是界定的感应，后面这是三称南无祥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无是梵语，是归命归依的意思，祥云盖是比喻。这个香烟呢，在空中结成宝盖，菩萨具有情，摩诃萨是大菩萨，香云表界定呢。界定觉悟一切有情众生，取这个意思啊。祥云盖是不是菩萨呢？祥云盖就是菩萨。只要真正能觉悟众生，众生因他而开悟，他就是菩萨。菩萨没有形象，没有一定的形象。如来也没有一定的形象。化身在有情众生，化身在无情众生。不可思议的境界。这是这一首香赞的大意。请看。下面的四句偈：觉海虚空起，娑婆夜浪流。若人登彼岸，极乐有归舟。这个四句偈内容。非常丰富。前面两句是说明宇宙
生命的契约。

自信。觉海虚空起啊！觉海本来没有虚空啊，觉海就是性海。这个经论里面常讲的心性啊，心性呢就是觉海啊，所以这一点诸位也一定要明了，自性本觉，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啊，本觉就是自性，自性就是本觉。它本来就觉。从来也不迷过啊！我们今天讲迷摄自性，这是随凡夫的话来讲的。其实自性是真性，真性怎么会迷呢？迷了哪里能叫真呢？这一段事情，中峰大师在这个系念里面写系念法事里面开示讲得很明白，开示的话虽然不多，讲得很清楚，就在迷雾啊，迷雾也不是真的啊，这越说越玄了。虚空，先有虚空，然后再有世界，有世界之后，这再有众生。啊，说有先后啊，实际上啊，升起那就是唯心所现的，现起啊。太快太快了，现代的科学家也这样说法了，越说跟佛法越像了，一时顿现，没有先后次第啊。其实先后次第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讲先后次第，它的速度是用亿万分之一秒来讲的，你怎么能够觉知发现它有先后次第？所以《大乘经》上常讲一时顿现呐，佛在楞严会上说这段事情。说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当初什么？当就在先前呐，没有远近啊，没有远近就是没有空间，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时间空间都是凡夫的情执啊。不是事实啊！那事实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迷雾。这个地方讲觉，就是觉迷。啊，迷是迷什么呢？真的，佛经上。

刚讲的这个形容是很有味道的，一念不绝啊，一念不绝了，那就是迷。那个一念的时间太短了。佛在《人王经》上讲，啊，《人王经》很多同学都念过。过去我们在台湾，台湾几乎每一年都要做人王法会，啊，为国家祈福。佛在《人王经》上讲啊，一弹指六十刹那，就是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啊，一刹那呢有九百生灭，那就是念呐。一个生灭叫一念呐，我们一秒钟，啊，弹得快，一秒钟弹四次吧，四乘六十再乘九百，刚刚好两个十万八千，也就是。216000次的生灭，一秒钟，一秒钟216000次的生灭，你怎么能觉察得出来？啊，一念不绝，啊，那个一念是，一秒钟的216000次的生灭。这个我在讲经的时候跟诸位说过，这是如来方便说，不是真实说啊，就是这个方便说，你已经没有办法觉察到它的速度之快了啊。真实说比这个还要快，比这速度还快啊。我们就不说别的，现在知道速度最快的是光速，电磁波跟光差不多，一秒钟30万公里啊。光的速度走一公里是30万分之1秒，啊，一秒钟的30万分之1了。光走一公里，啊，那么我们要问，光走一公尺，光走一公分，光走一公里，1万分之1秒，在这个状况之下，光就不动了。于是我们体会到啊，佛经上所说的清净寂灭相啊，八地以上啊所证得的境界。那么你想想，那个定功是多深，在他那个大定里面的时候，光没有了，光不动了，这是觉海。可是，一动呢，一动好了，麻烦来了，

空间远近、时间先后，就从这个地方生起来了。这就叫世界。世是讲时间，界是讲空间，时空就发生了。但是你必须要晓得，这是幻象，啊，《金刚经》上讲得很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呐，啊，那你就真的看明白了，真的看清楚了，把事实真相啊看出来了。我们今天看的是幻象，是虚幻的一种相虚相，把虚幻相虚相以为是真实，在这个里面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好，这娑婆耶浪流了。这个耶浪流是什么呢？六道轮回呀。看看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环境啊，娑婆世界，三途六道啊，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境界，幻象，跟做梦一样啊。可是你这个梦是卧梦啊，这个卧梦啊又不醒，继续在做，很苦啊。天天在做卧梦啊，念念在做卧梦，无量劫来都醒不过来，越迷越深，越陷越苦啊。古时候的人真的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善根比我们深厚多了啊。为什么呢？妄想没有现在人这么多，好教啊，佛菩萨应化到这个世间来容易教啊，来一次真的不少人回头了。现在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啊，来的多不多呢？很多很多。众生好不好度？不好度，他不能回头啊，确确实实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他认为他所想的、他所看的那都是绝对正确的。佛所讲的迷信啊，哪有这种道理？哪有这些事情啊？他说佛迷信，他说佛不合现实啊，恭维你几句话呢？哎，你们是理想主义，不切实际啊！这话说得好听一点，真难呐，真不容易呀！回头，没错，佛是讲了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诸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是佛说的啊。但是现代人的根性除了净土之外，

喂，不可能有成就啊！别说修行正果，就是明了事实真相，你去研究经教，啊，明了事实真相，还是没用处。境界转不过来呀，啊，这是老实话了，也就是中风国师所讲的，你无始劫来的妄想、烦恼习气啊，你放不下。这句话是实话了。你要能放得下呢，那没问题。哪个法门，你都能成就。你放不下，就不能成就了。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没有待业成就的。啊，只有消业成就啊。啊，你看，这个《大小乘经论》里头，常说的，见思烦恼消了，证阿罗汉果。尘沙烦恼消了，证菩萨果位。无明烦恼也消了，那你就成佛了。没待业的呀。那么今天你去笑笑看，这我常讲啊，不要说见思烦恼了，见思烦恼里头的见烦恼，这个相是最粗的。啊，佛讲三界八十八品。你要是有能力把它消掉，正虚脱还果，小乘出果啊！啊，你试试看吧。所以，在末法时期啊。难了，释迦牟尼佛灭度第一个1000年，正法时期，他们严持戒律，用持戒的方法，能证小乘呐，四果四相佛灭度之后1000年，进入相法时期。持戒不能证果了，啊，人的根性大不如从前了，啊，佛教化众生要改变方法，修定，相法时期。禅定成就啊！啊，相法1000年，1000年之后，众生的根性跟相法时期比，又差一大截了。换一句话说呢，修定不能成就了，修定不开悟啊！这是。顽境，谭旭大师常说的《影城回忆录》是他的自传，
我看过。啊，我跟谭老没有缘分的，没见过面。啊，1977年，我在香港讲经，就住他的道场，九龙戒贤街中华佛教图书馆，是他老人家创办的。这个图书馆里头，他有一个小房间。我那个时候讲经就住他老人家房间。啊，我在这个图书馆讲过不少次的经，算是很有缘分呐。啊，他老人家曾经说过，末法时期。参禅开悟的，一个也没见过，不但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这个话，老和尚常说。参禅得禅定的，他见过，听说的就更多了。参禅得禅定，没开悟，啊！但是这个话我们要听清楚。得禅定没有开悟，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他将来死了到哪里去呢？得禅定的人升天呐，看他定功前身呐，定功前的。没有离开欲界，啊，我们知道，欲界第三层，夜魔以上，啊，夜魔斗帅、化乐、他化，这四层天都要修禅定。禅定功夫前生不等呐，你生在哪一天呢？但是这个禅定的事，说老实话都没成就。真正禅定成就了，不生欲界，生色界。四禅八定呐，生色界、无色界，出不了六道轮回禅定一定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再超越轮回了。谭老说，他往生的时候90多岁，他一生当中一个都没看到。你说这个事情多难？啊，随末法，成就的只有净土。佛说的，佛在《大集经》里面讲的，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但是待业，古大德说的很多。待业系种子，不待现行。啊，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就是说，待旧业，不待新业。这个事情麻烦，我们天天在造业。所以，

你念佛往生，你没有把握。啊，什么人有把握呢？不造业的人有把握了。啊，不造业的人，他的业习种子他没有断。啊，那怎样不造业呢？中风过失在这个法师题目上给我们说出来了，细念，一心细念，阿弥陀佛。啊，我的念头里头，从早到晚，昼夜不断，只有一个念头，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这个念头之外，其他什么念头都没有。哎呦，这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成佛哪有那么容易啊？这是最容易的了。那八万四千法门要是跟这个相比，哦，这个太容易了。啊，这个方法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念头，你要知道，通通叫妄念。啊，无论什么念头，念头起来了之后，立刻就归到阿弥陀佛去。这是古人常说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念是迷呀，什么念头都是迷。都是妄想啊！你要转得快，不能让你的妄念相续啊！念头才起来，第一个念头才起来，第二个念头阿弥陀佛，你只一发现，你的念头马上转到阿弥陀佛，细念啊，像绳子一样啊。把它系住，就系在阿弥陀佛那里。你要真正能做到这一点，那恭喜你，你这一生呢，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你们想想看，谭旭法师常常讲的故事，啊，他的老师地仙法师郭漏将的那个徒弟，不就是一心细念吗？老和尚教他这个方法，他真干啊！老和尚教的方法不难呢，难在持之有恒，真干啊，就那么样的简单，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真正做到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念累了没关系，好好休息去。精神养足了，起来接着就念。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什么都不想了。他念了三年多，人家站着走了。地仙法师赞叹呢，佩服啊！啊，真成功了。啊，赞叹他这个天下从林道场的啊方丈主席比不上你。

讲经说教的这些大法师也比不上你啊。什么成功的？细念法师啊，他落实了，他做到了。所以后面这两句，若人登彼岸，极乐有归处啊。末法时期只有这个办法了，这是佛教导我们的。除这个办法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啊，所以印光大师出现在世间，教我们修行人了生死出三界。他老人家教导的，叫我们住小庙，同学共修的不要超过20个人，有个小小的念佛堂就行了。

0: 念佛堂里头，不需要任何陈设庄严呢，不需要啊。只要供一尊佛像，阿弥陀佛，或者供西方三圣就可以了。 干干净净，清身清清爽爽。为什么呢？一心系念，看到佛菩萨太多了，分心啊！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通通以阿弥陀佛做代表。一切菩萨摩诃萨。 用观世音大势至做代表，全部都念到了，十方三世一个不漏啊，心是定的，它不散乱的，精神意志集中。 时间一点不浪费，彼岸是觉岸，觉迷呀，我们今天在迷这个岸这边呢，诸佛菩萨在觉岸呢，我们今天要想破迷开悟。 要想返迷归觉，极乐世界有办法啊！舟是运载的工具。
1: 归舟归是回头啊！极乐世界有归舟啊，这个归舟就是指这个法寺。你依照这个法寺呢，等于说是你有归舟依靠了，稳稳当当，你坐上这个船呢。 你就返望归真了，返迷归觉了。

你就又回到觉海了。极乐有贵州啊，所以这个四句偈，只有20个字，意义深广无尽。只有凡妄归真，破迷开觉，这是真的，这叫佛法。啊，这真正的佛法，把这个三时心念的宗旨、四句偈全部说出来了。啊，我们为什么要依这个法师来修行？这说出来了。一生不退成佛的方法，我们再看下面呢，有一段文，这段文可以说是一个祈祷文。超度的祈祷文，开头是四句：法王礼物，悲智宏胜，普遍十方，名扬弥格。法王是如来。那么在此地是指阿弥陀佛。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三佛？毗卢遮那化身佛，阿弥陀佛报身佛，释迦牟尼佛呢是应身佛，法报应三身呐，啊，一而三，三而一啊。全是自性佛，礼物，物是九法界众生，他不说利人。如果利人呢，只说人道，不包括其他的。所以他说无，无跟众生是一个意思，范围都非常广泛，啊，众生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所以众生呢，包括我们现在讲呢，包括动物，包括植物，包括矿物。包括所有一切自然现象，为什么它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啊，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说法王利众生？因为它每一句是四个字，啊，用悟就行了。啊，诸佛如来利益一切众生呢，悟就是一切众生。

包括了情与无情。悲智红生呐！诸佛如来用什么利益众生呢？大悲大智啊！红是大了啊，悲智，我们常讲啊，深广无际。红是光，深啊，像大海一样。佛是用这个，有智没有悲心，啊，没有慈悲心，不能利益众生。有慈悲心，没有智慧，也不能利益众生。悲智是性德，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德能。众生迷失了自性呢，就是你把你的红生的智慧迷了，慈悲心迷了，迷了慈悲心变成自私自利，迷了自性的智慧，我们世间人讲啊，愚痴啊，糊涂啊。愚痴糊涂是迷了自性般若啊，自私自利是迷了自性慈悲呀。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悟什么呢？悟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欲自。悟自性本具的大慈大悲，我们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普遍设方名扬弥勒，这个名扬弥勒，弥勒就是没有障碍啊，设方设法界。设法界，这是从全体来说的。名扬是讲我们现前处境上来讲的。我们今天在阳界，我们今天想帮助的呢，这些众生呢，是在三恶道。我们的家亲眷属朋友过世了，我们名扬有格，但是佛菩萨呢，名扬他没有障碍，迷是不啊，不格啊。这个法师举行呢，一定要有发起人或者是我们自己主动发起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学院，我们学院是每一个星期修一次这是学院主动发起。那么在一般

都是有人七千。所以这个文里头有金蒙债主，债主是发起人。啊，他发起一定啊，他有事。啊，一定是为了一桩事情。那么他就有特别回向。但特别回向，诸位一定要知道，《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修法的人，修这个法，自利呀！啊，这个功德了，七分之六啊，修法的人他自己得。这些亡灵他能得到的七分之一啊，这个七分之一是怎么回事情我们要晓得，要不是他的这个为他啊超度这个原因，我们这一般人呢不修这个法事吗？我们修这个法事真正的利益啊，这个利益是因他而来的，他得这一份利益了。如果我们修这个法事，在修学的人真的觉悟了，真的明了生死四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重要，他果然在这上面觉悟了，我一定要下决心，这一生是非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那么被超度这个亡人的，他得的利益就很大。我们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我们得多少利益，他在我们这个利益里头只能够得到七分之一，我们得的多，他得的多；我们得的少，他得的少。如果我们做这个法事，有口无心，啊，敷衍塞责，什么都得不到，那他也什么都得不到。要懂这个道理，啊，古时候也有超度的这些法师啊，这是现在最普遍大家晓得的梁皇忏呐、啊。梁皇忏是梁武帝呀、啊，梁武帝请宝智公超度他的妃子。他妃子躲在卧道啊。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那么修这个法事，他的妃子离开卧道，升桃李天了。比这个更早的，我们在安世高传记里面看到的，这是很早很早了，后汉的时候，佛法传到中国来没多久啊，安世高超度他的

同学啊，共听湖的龙王。那是用什么超度呢？龙王把一些信徒对他的供养全部捐献出来，安世高在现在的南昌给他建一个佛庙，就用他的钱来做他的佛，建一个佛庙。这个佛庙做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这个功德，他立刻脱离了畜生身，升到离天了。真快呀，真有效啊！所以那龙王是债主。梁皇宝忏呢，梁武帝是债主，为超度他的亲属，他的这个朋友，特请山僧登座，特地礼请，山僧是谦虚，虔诚。一品教法，根据依据评级，中峰大师编的这个方法，做三十信念佛事，这三十信念佛事这个法本。中峰禅师给我们编辑的乃尔王林遭此甚缘，你们这一些王林来超度，纵然是指定一个人，但是旁听的很多啊，没有不得利益的。现在时间到了。

讲到血海寄生后面的碑文，这一段文。首先说明感应的道理啊，这个道理很深啊，很不容易懂啊，但是它是确确实实的，尤其是它有很深的理。修这个法事是有一个特别的因缘，是为超度亡人啊。那么这是这一次的特别因缘。而实际上这个法门确实非常殊胜，所以净宗学院每一个星期大家在一起做一次啊，作为我们自己修学的一堂课目。中峰大师的开示非常精彩啊，我们有机会呀，常常读诵，随文入观。帮助我们消除业障，提高境界。是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把这段文念一遍啊。法王立屋，悲至红身，胡遍设法，名扬弥歌。这个四句偈，16个字啊，昨天跟诸位说过。首先我们了解事实真相啊，在真相里面，空间没有远近，时间没有先后啊，所以我们跟诸佛菩萨，跟十法界所有一切众生确确实实没有障碍啊，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离世无碍，世世无碍，有感立刻就有因。那么今天啊，承蒙债主这讲特别因缘啊，他为一桩什么样的事情来做这个法事啊？特请善僧啊，善僧是主持法会这个法事的。自谦啊，自己谦虚的称呼啊，等坐啊，
一品教法做37年佛事。昨天我们讲到此地，乃尔王林，造此甚远，

这是对九界众生的一个通称，专门对某一个人，他是这个过世往生的人，陈光临。如果通常我们自己作为功课来修学呢，这神灵啊，我们是普遍对法界虚空界一切尊神。为什么原因呢？求生净土啊，九法界这一些神灵还要求生净土吗？对，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包括文殊普贤都求生净土，你才晓得净土法门的殊胜啊。九界众生他也迷惑，他不知道这一桩殊胜的大事因缘呢。我们借这个把这个讯息传给他，我们深深相信他要得到这个讯息，过去生中都有善根呐，启发他的善根呢，他就觉悟了。这个觉悟不是明心见性啊，觉悟是什么呢？是过去生中善根发现，哎，应该要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参与我们这个法会呀，啊，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上这堂课，啊，这乃尔神灵啊，啊，遭此甚缘，这个遭就是逢，啊，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呢，这个殊胜法缘不容易遇到啊，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自以严肃为宜啊，这个严肃为宜，我们中国古人常讲。沉于中而行于外，从外表这个严肃威仪就看到他内心的虔诚恭敬，啊，只要有恭敬心，很多事情都是自自然然的，一点都不造作。啊，也没有人教他，也没有人嘱咐他，啊，自自然然表现那个态度啊，就非常恭敬。啊，这个事情我见得很多。

来临坐下，恭临妙法啊，来参与我们这个法会，恭恭敬敬来听啊。这里我们要读经，《弥陀经》听经啊，三十系列里面都有开示。开示都非常

精彩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夜行受度啊！啊，这个受度就是接受教诲的意思啊。那么在佛法通常都讲度啊，都是教导啊。为什么不用教导，要用度字呢？度是从果上说的啊，从成效上讲的。教导是因呐，啊，教学，教学有没有成就呢？啊，如果有了成就了，这个叫度。啊，度原本的意思是比喻，啊，像渡河一样，我们从这个岸渡到对岸，啊，我要过这个河，啊，到达对岸呢，这叫渡过啊，啊，所以佛经上常常用这个比喻，啊，我们现在在迷惑的这个岸呢，啊。在这边呢，对面是觉悟啊，我要从迷渡到觉。佛的教诲啊，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帮助我们断恶为善啊。现在我这是在恶的这边，我要渡过善的那一边去啊，所以渡是从果上讲的啊，教呢是从因上讲的啊。这个渡字讲的深刻，讲的圆满。教有的时候没有成就啊，渡是已经拿出非常好的成绩来给你看。那么要受度啊，最重要的一心啊，一心啊，你才能接受教诲，你才真正能把境界转过来啊。一心就是真诚啊，二心呢就不诚。这个从前前清曾国藩先生实际上讲啊，他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喜欢读书啊。他在他的读书笔记里面给臣下了个定义啊，什么叫臣呢？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对这个字很重视啊，无论是不是出世间法，有没有成就，关键就在你有没有诚。那什么叫做诚呢？曾国藩说，一念不生是为诚。他这个解释跟佛法里面的解说相同，一念不生呢，那个念是妄念，没有一个妄念，

也就是说，妄想、分别、执着，这都是妄念。这个妄念通通断尽了，通通没有了，这叫尘。如果还有一念，一念喜爱的，一念嗔恨的，你没有放下，这个字就没有了。人呢，是个好人，啊，非常慈悲，啊，对人，对一切众生都有爱心。啊，他心里有一桩事情。或是贪念呢，或是嗔恚，永远放不下。这一念呢，把他那个尘破坏掉了。佛怎样教我们修尘净？佛知道。你的嗔恚贪爱，过去生中有瓜葛，不是一生一世的因缘。啊，所以我们在现在啊，外国心理医生，这是属于心病啊。为什么他这桩事情放不下？啊，印象这么深，真的是念念不忘，藏在这个心的深处啊。这个是修行正果的致命伤啊！不但他不能正果，开悟都不可能。啊，外国的心理医生用催眠术，让他回去回到过去世，啊，过去一世，过去两世，过去三世。我曾经听人说，有一个催眠到很深很深的程度，他能够记得他好像是80多世以前的事情，他说出来了，80多世距离现在差不多是3-4千年。啊，那个时候发生的严重的打击。啊，或者是受人陷害，或者是受人侮辱。痛不欲生。这个念头太深刻了啊，在阿赖耶识里面含藏这个种子，几千年之后啊，几十世之后，哎，它这个种子还起现行，还起作用，你说麻烦不麻烦呢？啊，通过这种方式让他自己说出来。啊，现在科技发达了，录音录像把它录下来，
让他清醒觉悟之后放给他自己听，他一听之后，往往这个问题马上就化解了。啊，为什么呢？知道前因后果啊，凡事不是偶然呐。啊，这个人对我好，我过去生中对他好啊。这个人对我不好，我过去生中对他不好啊。冤冤相报嘛，啊，这一想，那何必呢？算了，这个账了了吧，结了吧。希望来生后世，我们见面做好朋友，不要再做冤家，不要再做对头了，就化解了。啊，佛有这个能力，佛能知道一切众生无量劫前以后的事情，以前的事情，所以佛说法高明啊！啊，他能把你心里面啊藏在最深处的那个业习种子都把你挖出来，让你觉悟。啊，让你平息自己内心里面的，现在人的话讲矛盾呐、啊，疑虑，通通都给你化解了，你的一心，你的沉静就现前。有这个条件，你可以修道了。一心守度。下面呢是炉香赞。啊，这个是佛门里面的赞颂啊，最普遍的。啊，前面一开端用戒定。相赞啊，戒定真相。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这个是中峰大师有特别的用意啊，没有戒，没有定，修什么法门都不能得啊，所以把戒定放在最前面。炉香赞是属于赞颂，如果用现在一般宗教里面这个术语来讲呢，这是祈祷的文，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啊。那我这样一说呢，你们大家就很容易懂得了，很容易理解了。啊，这是祈祷，希望借这个祈祷与诸佛菩萨感应大教。啊，来加持这个法会。这是佛教的名称名词，用现代的话来说的，就是来保佑，来协助，使我们这个活动能办得圆满成功。这个系念法师的活动啊，
与会的大众，这个大众是九法界的众生啊，人人都能够得利益得法喜。我们看这个响赞，炉香乍热，乍是刚刚，这是宝鼎呢，香炉香刚刚烧起来，香烟弥漫。法界蒙熏，法界太大了。法界蒙熏是真的事实，还是在这儿夸张呢？前面本文里面讲的普遍设方名扬弥格，佛在大乘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想就是心的波动，速度之快是无法想象的。现代物理学上讲，速度最快的光速，但是近代的物理学家知道，宇宙之间确确实实还有比光啊更快的速度。但是在我们太阳系里面，光速度是最快的。一秒钟30万公里。真正跟你讲最快的呢，就是意识。念头啊，我们念头才生，这个波动的速度啊，就变虚空法界。光不能比啊，祖师大德告诉我们，心越清净越定，你这个波动的范围就越大。楞严经上讲尽极光通啊，尽到极处，那个光是心光，自信里面般若智慧的光明就通了。这个一通啊，就是变虚空法界，是真的，不是假的。那现在要问了，我们凡夫俗子，妄念纷飞，哪有那么大能力啊？这个话说的是真的。

没错。但是你要晓得，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个个都是净寂光通。这好比说，他那个接收的能力太大了。我们虽然放射的，我们放射的这个讯息，到不到他那边，但是他接收的能力可以接收到我们这里，这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起心动念呢，纵然夹杂着妄想，夹杂着恶业，他们还是能收到。他接收的能力是遍虚空法界，所以法界蒙熏是真的，不是假的。诸佛还会写要文。包括化身菩萨，姚文，这是我们凡夫的观念很遥远呢，你就闻到了。而在他的境界里面呢，没有缘尽这一点我们学佛不可以不知道。明心见性，见性之后啊，空间时间都没有了。都归了一了。我们觉得很遥远，它如同目前。就在眼前。随处皆相云，随处皆相云是音下面呢，诚意方音，这个诚意方音呢，是众生能感，众生要有诚意殷勤的诚意。那么你才能够借着炉香炉香是表法，表我们这一点诚意乍热的方音，你看它这个相应的随处，这是诸佛音。界相云，这是气世间印，这味道很浓很浓诸佛如来化身菩萨，随处跟我起感应道交。界相云是讲气世间。无情的事情这一桩事情，现在这个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在实验室里面证明了，水接近了现成美丽的图案，那就是界祥云啊。爱心、感谢、善意、

善行能令天地万物，回应最美的洁净呢，这就是祥云的意思啊。诸佛现全身，诸佛这里面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众多的诸佛如来，第二个意思呢，包括了化身菩萨啊，圆教初住以上啊，都是分证即佛啊。从圆教初住到等觉到妙觉，这42个位次通通是诸佛了。姜维农居士注解《金刚经》，诸佛他老人家就是这样解释的啊，这42位诸佛。那么在这个地方，两个意思都同啊。横的来说，一切诸佛如来；竖的来说，42位诸佛。这是佛来感应的。知真觉世界啊，那么诸佛里面呢，还有一个意思，三身诸佛，化身、报身、应化身啊，这讲得很齐全呐、啊，通通都现全身呐、啊，啊，是真的现身呢，不是假的。你要是通达晓了啊，啊，明白知道啊，感应不可思议。如果你不能够通达明了呢，你只有唱这个赞子，念这个文而已，你入不了境界。真实的受用啊，你得不到后面这是佛号啊，南无云来吉菩萨摩诃萨、嗯、这不是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啊，云来吉诸佛菩萨无量无边呢，像云一样啊，都往这个道场集中啊。从十方而来。那么这个名号要三称，表示我们殷勤恳切的祈请啊，三请。但是念这个这一句最后一句云来集上通常都加两个字，还会，那么还会云来吉菩萨摩诃萨，啊，前。

面两句就南无云来接菩萨摩诃萨，到第三句加还会云来接菩萨摩诃萨。这通常是大型法会里面的所用的祈祷的赞颂，所以诸位要记住，就是所有一切赞颂啊，都是宗教里面所讲的祈祷的，啊，像赞美诗啊、赞美诗歌一样，啊，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梵呗，啊，赞颂。在前面的一首这个香赞里面，我们曾经提到亚舒陀罗的一段公案，我是很简单的跟诸位做了个介绍，就是亚舒陀罗是释迦牟尼佛的妃子，他遭难了。这个故事呢，我们不要细讲，细讲要耽误很长的时间，诸位要多了解一些呢，你看这个经律意象上有，法院诸灵上更详细，有好像有三种讲法。亚舒陀罗为什么遭难？这个罗侯罗尊者，为什么在他母亲怀孕6年才生他？都有因果啊。这个经里面有详细说明，查经呢很麻烦，要查好几部经，古人已经把这个事情工作做得很好了，就是把各种经里面这些公案因缘，他都把它抄在一起，编成一本类书。现在人家佛学词典呢，这个古人编的叫经律意象，叫法院诸林，诸位可以做参考啊。再看下面呢这一段白文，这个白文都是属于祈祷文。此一半香，这个香是形式上的香啊，我们烧檀香，把这个檀香呢劈成一片一片的，一半一半的，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的心香，代表我们虔诚礼敬的一片心呐。所以这是一半心香啊。下面全讲的都是心香的话，绝不是物质上的香，根盘节外呀。节是时间，那么这从比喻上说

这个檀香是旃檀树嘛。用这个比喻我们的法身啊，我们的法身是旃檀树啊。这一片香是我们的心香啊。法身根盘节外。界是时间，这句话说的是意思超越时间。智波成环，成环是讲的空间，虚空法界。这八个字意思就是超时间超空间，超越时间跟空间只有真心。不是真心，不是本性，都没有办法超越。不仅天地已生成，它不是天地所生的，不是天地所生的，它从哪里来的呢？这是自性本来具足。这一句话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这相是什么相啊？真性之相。心性的真相啊，我们用这个来供佛。那我们要问了，佛是什么？下头有说，我们用心性的真相来修供养啊。悉数阴阳而造化，造是造作，变是变化，其属阴阳而造化的这个意思就是，它是这个相是永恒不变，永恒不变是真的，会随着阴阳造作变化了，那不是真的，那不是真心啊。诸位想想看，他怎么会没有感应呢？我们烧这一片檀香，这片檀香是假的，是幻的，幻化的，不是真的，它有生灭的，借这个来表我们心性的真相，永恒不变，不生不灭。相是性得了，光是自性本具的智慧，所以常常连在一起，相光庄严。

现在热香炉中，那么这个炉也是表法的，这一片香燃在香炉里头，香是我们的性德，那个炉是什么？炉就是法界。密宗里头用曼陀拉，曼达拉了，那就代表法界。在显教里面呢，就是用香炉。表法界，供养变法界虚空界，专身供养供养的对象，这里讲的清楚了，常住三宝，刹海万年，全包括了。常住三宝是知正觉世界，刹海万年就是我们讲的有情世间跟气世间，变法界虚空界通通供养到了，一个都不漏过。我们唱这个赞，做这个祈祷，你有没有这个心？古德常常跟我们讲啊，随文入观，随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的心量就变化了，跟经文上讲的完全一样啊，那个功德不可思议。所以你不懂这个意思呢，你跟着唱，唱了没有意思，这是口善啊，不能相应。一定要懂的意思那么常常唱诵，常常念着，就自自然然变成自己的心性我用我的智慧，我用我的戒定，我用我的信德念念不忘，普遍供养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上面是诸佛如来，下面到地狱众生，有情无情通通供养这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通通都包括在里头刹海万年那么下面呢，这是特别指的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师至清净海众，特别指西方极乐世界前面普遍通通都供养到了特别提到的是，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用什么来求呢？用我这个普遍供养来求为什么？弥陀如是供养，观音师至如是供养，我今天也做如是供养往生极乐世界条件具足你没有这个条件，你想生极乐世界是打妄想

不具备条件的。这个前面祈祷的这篇文，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啊。此一般相，根盘皆外，智不成还。不仅天地已生成，其属阴阳而造化。月相炉中，专生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这几句啊，非常非常重要啊，决定不是说只念念这个文就行了，文跟自己的心一定要完全相应。这个是感应的真因啊，为什么会有感应呢？真因在此地，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由此可知，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明白的人，他确确实实跟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的。念念不离呀，念念没有隔碍呀，他的感应是跟法界、虚空界啊，上自诸佛如来，下至地狱众生，情于无情啊，无情山河大地，花草树木，包括所有一切自然现象，啊，那么现在呢，科学家所讲的宇宙之间的物理现象，统统包括在其中啊。诚意，我们讲的真诚心的普遍，清净心普遍，平等心普遍，正觉心普遍，慈悲心普遍，能感呐，啊，法界里面三种世间啊，知正觉世间是佛菩萨，有情众生，有情世间，无情的气世间啊，三种世间就是整个宇宙都有应啊，我们一念感呢，整个宇宙通通有应了，不可思议。我们拿这个来回向，回向就是这个文后面，极乐导师阿弥陀佛啊，观音世至清净海中啊，这就是专指啊，因为我们这一堂功课。

所修的就是求生净土，就是求的清净弥陀啊，清净观音世智，清净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切大众。我们要不是一个纯净纯善的心性，不能起感应的啊，所以这心里头啊，不能有丝毫夹杂啊，那就错了啊！必须心里头啊，最重要的，没有一个怨恨的人，没有一桩怨恨的事啊，有一桩就是夹杂，就把你的纯净纯善破坏了一定要知道放下不放下了是害了自己害了自信害了你的真心自信迷了真心虚妄了啊，就是你夹杂着的一个妄念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妄念这个妄念造成的伤害事出世间没有任何事情能跟他相比才知道这一桩事情严重性啊啊幕后这两句总结习障真相普通供养啊，这个真相性德的相关普通供养这是修德与性德相应啊，在一切供养当中佛给我们讲了法供养第一啊，那么这个是属于法供养啊，我们今天修法供养啊，就是普贤行愿品里面教导我们儒教修心供养佛是怎么样教给我们我们怎样学习把佛教导我们的通通做到啊，这就是供养啊那么看看这一段祈祷文里面所叙述的都是佛陀平常在这个经论里面的教诲我们学习了念念不忘啊，念念落实其如境界啊，普通供养。

后面这三称啊，南无祥云盖菩萨摩诃萨，

菩萨摩诃萨了，这是一切菩萨的统称啊，不是专指哪一位，或者是专指哪一个群体啊，我们现在讲团体啊，它是遍法界虚空界所有菩萨摩诃萨都包括在其中。啊，都是属于相应该。这是法师等于说前面的一段祈祷文。啊，也是法师的续分。下面呢，就正式入到三十七念法师了，啊，三十七念，那么是由三十、第十、第二十、第三十，啊，这个三十，诸位一定要晓得，是以持名。念佛为主啊，但是每一时的法事一开端呢，先念经啊。大师给我们选择的是佛说阿弥陀经啊，先念经，然后念咒。往生咒念咒啊，后面有听经啊，这个讲开示，开示就字字句句都是经文啊。我们现在所说的汇集啊，汇集佛陀在经论里面最重要、最精彩的。开始提醒我们啊，让我们时时刻刻不忘，一起来学习啊。在念经之前，首先要念三句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南无是归命的意思，皈依的意思，礼敬的意思，至诚恭敬。莲池海会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会是永恒不散的会。要用佛法的术语来讲呢，就是不生不灭的这个会。莲池真的佛在经上给我们介绍的宝池得水这个池是众宝所成，池的底不是泥沙，是金沙。佛给我们介绍的，
这池里面。

便开着莲花了。莲花从哪里来的？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堂前面的莲池。就生一朵莲花，莲花呢，上面还有它的名字，不会错啊。莲花是这么来的，妙极了。如果你要是退心了，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意愿呢，没有了，莲花就枯死了，莲花就没有了。极乐世界可以说，所有一切的花草树木、情与无情，都是不生不灭的。在西方极乐世界，唯一能看到有生灭的相呢，就是莲池里头的莲花。莲花真的是有生有灭。这个人一念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莲池长一朵花出来了，退了心呢，退了心，莲花就没有了。只有这一桩事情，在极乐世界看到生灭相。如果你发心，发心很真切，修行很勇猛，你的花了长得很快。光色加好如果你修行里面夹杂着很多，你的光呢就光彩不好好像很多颜色混合在一起莲花也不大。总而言之，专修净业的人，一切不夹杂的人，这个莲花长得又快又好又大。将来往生的时候呢，阿弥陀佛就拿这个花来接引。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是不是生到极乐世界，在莲花里头是变了一个小孩的样子呢？给诸位说，不是的。如果要是变成小孩的样子，慢慢在长大了。那西方极乐世界有生老病死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种样子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形状就是永远的固定的化身相好光明。跟佛差不多世尊在《无量寿经》上跟我们介绍过。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也说得很清楚，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体质都是金刚紫摩真金色身呐。金刚不坏身呐，相貌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不止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烈印身，在我们这个世界说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到那个地方去呢，就是这个身。

但是佛在经上跟我们说得很清楚，阿弥陀佛戒引你来往生，莲花化身，你在这个莲花里面，因为你带业嘛，所以这个莲花没开呀。这带业。回向偈子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也是心里头的祈求啊。花开见佛悟无生。那么由此可知，这一句话不是随便说的。什么时候花开呢？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花开了。无生法忍是七地、八地、九地菩萨所证的。七地菩萨证的是下品无生法忍，八地是中品，九地是上品。那么由此可知，你在莲花上证得这个果位，花就开了。花开见佛悟无生了。那么由此可知，如果不是真正证得七地，花没开啊。那花没开，在花里面是不是很孤独呢？不是的，花里头有世界。什么世界呢？极乐世界。花里头是极乐世界，花外面也是极乐世界。花里面的极乐世界不小，花外面极乐世界不大，内外是一，不是二。阿弥陀佛、观音世智都在花里头教你。海会大众也在这个花里头。哎呀，你觉得这个奇怪了？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呢？你在华严上看到，那比这个更稀奇的。华严是怎么说呢？微尘里面有世界。

0: 夜夜微尘，我们这个身体不知道有多少微尘呢？佛法里面讲微尘呢，是讲基本的物质啊。现在科学里面讲基本的物质是什么呢？原子、电子、粒子。现在比这个粒子分的还小的，都发现了。 好像这个名字叫夸克，比粒子还小。佛经上叫微尘，微尘里头有世界。世界多大呢？跟我们现在感官上世界上完全相同。 所以佛常常讲啊，毛孔、毛端呐，佛在毛端里面转大法轮呐，转大法轮，开大法会呀！亿万菩萨在一起听佛讲经说法了，在哪里呢？在一毛端。
1: 毛端没放大，大会没缩小，自性里头没有大小啊，没有长短呐，没有前后啊，没有远近啊，我们是最近这几年天天在度化业。 对于佛这些说法，我们听得耳熟了，已经不感觉得奇怪了，有一部分人呢能接受了，你能接受，证明你的心量呢慢慢脱开了。这个事情如果难懂。 是真难懂，我们从个比喻当中啊，能够体会到。佛在经典里面比喻用的最多的是梦幻泡影。梦幻泡影四桩事情啊，是以梦为主，幻泡影呢是附带说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梦中的境界，你说是大是小呢？梦中境界是什么呢？在佛法里面说，是阿赖耶里面一个种子起现行，记住一个种子。 这个种子多大呢？现在科学家所讲的，我听了点头，有点道理。科学家讲这个宇宙的起源，他说从一点，突然之间。 爆炸了，变现出宇宙。我听了，爆炸这个不实事真相，你说从一点里面，突然之间变现出来的，这是真的。这一点多大呢？科学家他们计算认为，用我们的头发，把头发切断，看这个头发的直径，头发直径，那就很小了。他说那一点多大呢？在这一个头发的断。

层呢，直径里面可以排上100亿个那么小的东西，可以排列成100亿。现境界呢，叫一时顿现。这个可以解释着我们的梦境啊，我们每天晚上都在做梦啊，梦境现象怎么现的呢？就是阿赖耶识里的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几乎是没有形象了，不但是肉眼看不见，显微镜也看不见啊，科学家他怎么说出来的呢？他是从数学理论上推算出来的啊，根本现在还科学技术还做不到，还没有办法发现这个。但是这个说法的时候，是我们想到佛在经上讲的阿赖耶识里头含藏的种子，这个种子没有形象。如果有形象，佛讲了，净虚空都容纳不下，它确实存在。每一个种子都可以一时顿现，现出境界。所以境界没有大小啊，什么能入呢？入这个境界呢？华严经前面我们读过了，普贤菩萨能入，普贤菩萨实际上就是说等觉菩萨能入，普贤是等觉，哪一个等觉菩萨不修普贤行的？这普贤不是一个人，文殊也不是一个人，观音是指只要是等觉菩萨，我们都可以把它看成同一个人，不同的名号是代表他不同的智慧能力啊，实际上智慧能力它都是圆满的，代表圆满里面某一部分，是这个意思啊。等觉菩萨能入无量无边的世界，世界是重重无尽的，不可思议啊。莲池里的莲花啊，这就是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大如彻轮，那不是芥菜籽，不是一微尘啊。我们从这个里面就明了，一个莲花是一个世界，他在里面修行，他在里面活动，他在莲花里面每一天也是供养他方10万亿佛，没有障碍呀！西方极乐世界跟华藏一样，不但一样，实在讲，它是华藏的核心，华藏里头最精彩、最精华的一部分。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它的作用不可思议啊。
到花开见佛，花开之后，那是什么境界？阿弥陀佛的十报庄严土啊！这你就晓得，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花都没开。花开了之后是十报庄严土啊！《观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凡圣同居土往生的，在莲花里头，要多久花才开呢？十二劫啊，十二劫！哎呀，我们听起来，这时间太长了。啊，实际上你要想想，佛在大经上讲的，从你证得圆教初住菩萨那一天起，啊，这是破一瓶无明这一份发生的，从这一天起。在华藏世界修行，啊，修满了41个位次，最后证得妙觉位，要用多少时间？经上常讲啊，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12劫，你才晓得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的速度是多快呀！啊，他方佛国要修三大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12劫。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所以十方菩萨了，哪一个不想知道这个法门呢？哪一个人不想学这个法门呢？确实个人语言不相同，真的有许许多多的菩萨不知道。善导大师所说的，总在语言不同啊。我们今天能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不是简单事情啊。啊，西方极乐是不思议的境界，决定不能怀疑。啊，你的一怀疑，这一生这个机会错过了。啊，释迦牟尼佛在三经里头为我们所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是哪一个净土呢？啊，给我们所介绍的全是凡圣同居土啊。弥陀经上讲的凡圣同居土，啊，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啊，都是介绍这个。凡圣同居土这样殊胜了，再往上去，那还想说吗？

舍夫人啊，舍弥陀净土，去修其他的法门。不但是难呢，啊，实实在在李老师说的话，他在《无量寿经注解》里头讲的，他不是愚痴啊。就是迷惑，非愚即迷。啊，舍弃这一个，在我们这一生非常可能成就的，他把这个舍弃，你说多可惜？

莲池得水是自性变现的，唯心所现的。

还会大众，没有例外的，自性弥陀，唯心净土。啊，阿弥陀佛是自性弥陀，所以中峰禅师在后面开示里面讲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呐。此方即极乐，极乐即此方啊。这个话说的太深太深了，但是是事实真相，一点都不假了。

一般人学佛，把自己跟佛了，一分为二。佛不是我，我不是佛。把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跟极乐世界也一分为二。 极乐不是我们娑婆，娑婆不是极乐。你看看中风禅师，他能把它合二为一。那为什么相不一样呢？相不一样是唯一，是从心想生。 因为你想的不一样嘛，相就不一样。如果你的想法看法一样呢，那相就一样。我们今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确确实实跟西方极乐世界人不一样，他们的心纯净纯善。 我们的心不净不善，纵然说净，净里头夹杂着不净；说善，夹杂着不善，就这个不一样啊。

江本胜博士在书里的说，他这么多年来天天在看这个水的结晶，像雪花一样，从来没有看到两个结晶是相同的。冬天雪花结晶啊，亦复如是。你在显微镜底下看的时候，绝对没相同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什么人看所有一切结晶是相同的呢？大乘经上讲，佛佛道同。我想，成了佛之后，最后一瓶生相无明也断尽了。换一句话说，妄想分别执着一丝一毫都不夹杂了。他看宇宙之间所有现象决定是相同的。舍利菩萨、等觉菩萨看这些境界非常相似，非常接近，细看还是不相同。何况六道凡夫啊，当然不会相同吧？我一个人看，看这个接近也不会相同，为什么呢？前年跟后年不一样。如来果地上念头没有了，前念跟后念是一样的。此佛跟彼佛是一样的，他都没有念头，他们的看法完全相同。他们看的是念念相同。那么诸位一定要晓得，宇宙间所有一次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刹那生命，这是实相。不生不灭的只是性啊，自性是不生不灭的。性是什么呢？这个中峰大师在此地讲的灵知。他讲心啊，心他说三种，一个肉团心，这一切众生都有的。第二个缘虑心，就是打妄想的心，妄想分别执着妄心，人人都有啊，不一样。灵知心一样的，灵知心真心，真心不生不灭。灵知，楞严经上讲的比较详细一点，他讲四个字：见、闻、觉、知。中峰禅师呢，把见、闻、觉用一个灵来代表，灵知，这是真心。虚空法界是他变现的，所以虚空法界当然具足见闻觉知啊。心是能变吗？万法是所变吗？古人用说一金作气，气气皆金。

啊，经的本质，经的这个特性，哪一个气里头没有呢？当然有，通通具足，绝对没有丝毫欠缺的。啊，从这个比喻，我们就能够想到啊，宇宙之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有灵知，啊，那么现在我跟江本胜博士的时候已经有联系了，他也非常欢迎我到日本去参观他的实验室。啊，他也想了解华严经济。啊，我会请他在做广泛的实验，来探测宇宙所有一切万物有灵知。所有一切万物都是活的，没有一样是死的，啊，通通具足见闻觉知，啊，我们要想自己生活好，环境好，不是做不到啊，而且很容易做到啊，啊，怎样做法呢？善意善心，所有境界都变善了，啊，山河大地充满了灵气，啊，为什么会有灾难呢？心不善，心里面充满了自私自利，充满了贪嗔痴慢，起心动念损人利己，这个把所有一切万物，它这个反应呢，通通变坏了。啊，美好的反应就是美好的图案，你在行为镜之下看到啊。啊，不好的心情，不好的意念，啊，这个反应的时候就很难看。所以极乐世界是自己清净心善意美意变现出来的，我们娑婆世界是染污的心，是恶意恶念变现出来的。啊，一切万物它本身没有这个念头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它只有灵知啊，没妄想分别执着啊，有情众生有妄想分别执着，无情众生随着你的意思转，所以境随心转呐，啊。这佛经上常说啊，啊，这是一个根本的原理原则，我们可以把娑婆世界改造成极乐世界，你只要真正懂得这个原理原则，对这个原理原则深信不疑，从什么地方下手呢？从你的善意上下手，你的意念，把所有一切恶的意念、恶的思想，全部把它改正过来，改成善意。改成美意，这个世界就美好啊，就美善啊，莲池海会啊，啊，佛菩萨就不必再解释了啊。所以这一句里头的含义，诸位想想，深广
无尽呐！啊，我们天天在这里讲，讲一百年也讲不完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谢谢大德，我们现在开始研读儒家的经典。儒家的经典有基本的五种，就五经。按照五经的次序，就是这个经的呀，实践的次序来讲，应该是易经在前，其次是疏经。那么我们今现在呢，就是不必照那个次序，先就这个文学，开始研究，那就先研究诗经。诗经又称作毛诗，为什么称作毛诗呢？早期的只叫做诗，要详细的解释叫做诗经。后来，这个时代有变化了，中国这个诗还有其他的经典散失了很多。最重要的就是，秦始皇焚书，只有易经没有焚，其余的经典呢，都遭遇到秦国的这个焚烧。到后来，在汉朝的时候，讲这个诗一共有好几家，有这个有齐氏，有卢氏，有这个毛氏，还有一个韩氏，有四家。其中最晚辈的是毛氏，也就是称为毛氏。毛氏，我们现在就看研究这个毛诗了啊。开始的时候，诗有虚，这个虚有

有大戌，有小戌，大戌呢就讲这一部《诗经》里面总体的讲，小戌就是在每一篇诗的前面有片戌，就是小戌。在《诗经》里面，这个戌啊比较特别一点，先讲这个《关雎》这一篇，《关雎》这一篇的开头讲是小戌了，讲了开头之后啊。接着就中间很长的这一段文字，都是大序，也就是总序。那么一直讲到最后，归结有几句，又是关于这一篇的小序。我们根据这个《诗经》里面前面这个序文呢，从这个小序、大序啊，那么扼要的介绍几层意思。在《诗经》的序啊，一开头就讲“关雎，后妃之德也。”关雎这一篇的诗啊，是后妃，古时候这个国君呢、国君的夫人叫后妃，是后妃之德也。这一句以后就开始讲诗的有风，有雅，有这个有松。从这个诗序里面讲，他举书经里面。舜帝呀，有一句话讲，什么呢？诗言之，诗啊，是言之的，作诗就是要用言语，言语这个言语就是文字啊，用文字表达他心中的志向。这是中国讲诗啊，从武帝时代就注重诗了，叫诗言志。那么《诗序》里面就解释，《诗序》也根据《礼记》里面呢有一篇《乐记》所解释的，诗是什么呢？这个志之所知啊，一个志向的所知，志之所知，知就是向哪个目标？诗是啊，它是指向一个目标的，这个志向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他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存在心中，叫做志。

发言呢，文字就是表达声音的，表达这个心意的。那么发言叫做诗，这是关于诗的一种定义。另外，在周礼春官太师，周礼春官。有一个职位叫做太史，这个官，他是叫六史，六史就讲，这个诗的有六方面的意义的，叫六史又叫做六一，诗的六一，这个六史按照。周礼春官太师那里所讲的次序，一个是风，风就诗经里面所讲的国风；第二呢是夫，夫就诗词歌赋的那个夫，比如汉朝的文章写的文章啊，也就夫，汉赋很有名的，那就夫。那么第三呢，就比，比就比喻，拿种种的事物来比喻。第四叫兴，兴当起子讲，兴起来。第五呢叫雅，雅是这个世界里面有小雅。有大雅，第六呢叫松，松就是古代的天子啊，有了这个国家之后啊，他要建立宗庙，祭祀他的祖宗，不忘祖宗的恩德，因为有祖宗的恩德。才有天下，所以要建立宗庙。祭宗庙的时候，祭祀的时候，要有诗，要唱诗，要奏音乐。那个音乐的词就是诗。这个诗就是颂，颂什么呢？一般人讲歌功颂德。天子祭宗庙，就用诗、用音乐歌颂祖宗的功德。这个诗有这六个意义。不过到后来，我们学诗的人，把这个风雅。松，风是在诗经里国风，雅呢分开来有小雅有大雅，松是后边的，有周颂，有这个商颂，等等。那么这个叫做，在《诗经》里面，另外就是夫、比、兴，这个三种，你无论做风也好，做雅也好，做松也好，都有这三种意义：夫、比、兴。夫是那个文字

枝节的平铺直叙，用言语说出来的，这叫浮。那个比呢，用比喻，花草树木、鸟兽虫鱼来做比喻，用这个事物比喻另外一桩事情。兴呢，跟比是意思很近。比用花草树木、鸟兽虫鱼了，兴也是离不开这些东西。但是它稍微有一点不同啊，兴是在诗的开头，它所以叫兴啊，兴起，由它开头啊。先说别的一种事物，引起来后边的意思，后边的意思才是作诗的一种本意。兴是用那种各种事物啊，引起来做个引子啊，那是引导的意义。由它来引起后边的那个诗的本意，但是它所用的事物跟那个比，都是相同的。那么这个，所以也有人讲，这是十三卷注疏本子，孔颖达就分析就说了，赋比兴是作诗的方法，风雅颂是诗的体裁，诗的体，这种讲法。比较好懂，但是有人也不赞同这种讲法。他们认为，按照这个诗的六艺来讲。这六个都是讲那个诗的，它的本意的，所以有人呢也不赞成啊，把这个赋比兴这三者呀作为作诗的方法，但是这样拿这三者用作诗的方法来讲，好懂。我们研究诗的时候，处处都遇到这三种。至于这个诗讲那个风雅颂，风是《诗经》里面的诗无国风，每一国家的都有它的民风。那么这个，就拿周家来讲，周天子这是在早期的啦，西周啊，他派了朝廷里的一个官员到各国，那周家那个天下封的各国诸侯很多啊，各国有南方有北方。东西南北四方，很多的国家，很多国家的民风不一样，民众所需要的不一样。周天子派。

朝廷的官员到各国去搜集或者采访各国的这个民风啊，就是后来收集在《诗经》里的各国的国风，这些诗，这些国风，就等于我们现在讲各地方的那个民歌、民谣这一类的，他就把各地方的人民的心理、人民的他的这个苦与乐的一个感受，用诗把它写出来。那么这些民歌，周天子的官员呢，采访收集回去，周天子啊，来，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可以做重要的一种参考，也拿这个来指导各国的君主，可以从各国民风里面了解各国民众所需求，他们怎么样，替民众办事，就要针对民众所需要的办的哪桩事情呢？就要替老百姓办哪桩事情，这是国风的重要。后来有雅，有小雅，有大雅。雅是这个，很纯的了。无论是小雅是大雅，讲的这个都很这个，很这个纯真的这个这些政治上面这个这些事情。这个。雅所以有小雅有大雅，根据诗序里面所讲，雅当征字讲，征是指的呢，那个天子这个王道，天子要行的是王道，王道这个政治办得很好，很正。说的这些事情啊，这就雅了。根据诗序里边讲，王道的这个政治有小有大，政治的在现在讲政治事务了。政治事务有小的事务，有大的方面的事务，所以雅有小雅，有大雅。那么这个诗序里这种分法，那么也有人有其他的讲法，那我们不必，都要那样考据了。那么这个松是什么呢？松是这个诗句里面讲赞美，祖宗的这个圣德，用文字来形容那种圣德。讲得好懂的话。

就是歌功颂德，是告祖宗、告天，这种神明的。所以这个诗啊，有四种：风、小雅、大雅、松。现在我们了解一些前面这个研究诗经应当要了解的这些这几方面意义之后，我们现在就开始研究这个诗了。诗开头呢，就是啊。在国风前面，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周南，一部分是少南。周南、少南呢，周是指的周公，周公旦，就是孔子最尊敬的圣人，就周公。他名字叫旦，旦就是上面一个日字啊，下面也一横啊，少公师，少公师呢是一个大小的大，两边呢，大字这个，在大字也一横下边呢。两个百字，各是百千万的百字，那是读诗，少公诗。

这两拱，周公、少公，把文王的道德教化推广到南方，这在《诗经》里面呢有很多考据。南方指的在哪里呀？南方地区很大。现在不必那样考，就是啊，有周公、少公啊，分别把文王的这个教化推广到南方，凡是受贡周、少二公教化的那些国家的，那叫这个周南。后边叫少南，在这两个二宫所教化的这个地区，这地区包括很多国家了，在那里是采集回来的这个诗啊，叫做在周公那个教化的地区，这叫少南，周南，少公，把文王教化的推行那个地区，就是少南。这两部分的诗，在《诗经》里面讲，最纯粹。讲的都是，夫妇这个兄弟这些人伦的这个正常的道理，讲就是人伦的这个道统。所以孔子叫他儿子伯鱼啊，你学诗没有啊？就是问，汝为周南、少南一乎？就是问的，

师啊，必须学周南、少南，因为周南、少南呢，讲的就是人伦道德，非常纯粹。这个了解以后，这个诗里面这个序文呢，这个重要的意义都跟各位介绍了。现在我们就看《关雎》这一篇。关雎啊，小雎就包含，也就是由小雎啊，把大雎包含在其中。我们现在看关雎这一篇，先跟各位介绍关雎这一篇的小雎。开头就讲，关雎后妃之德也。这前面开头就讲了，后边就讲到关雎啊，这一篇呢是乐得庶女以配君子。关雎这一篇呢，是欢乐的呀，欢乐什么呢？得到一个淑女，非常贤惠的淑女，来配这个君子，配就是配偶，做君子的配偶。他呢，这篇诗，你按照这个诗的文词来看，好像是在谈恋爱呀。但是这恋爱的爱呀，诗序里面所讲的，爱在尽显呐，求的是贤惠的一个女子啊，在她的品德，不淫其色，这种这个求这个淑女啊。不是在这个色这上面，色是讲啊，这个淑女，是不是很美呀？这是讲这个色这方面。这里讲这个淑女啊，不是讲外表很美。而是讲他内在的贤，内在的品德好，这样看起来呀，虽然在后面那个文词里边讲，当这个君子来求配偶的时候啊，求的。白天也求，夜间在睡眠的时候也想，甚至于想到睡眠也睡不好了，那就是啊，但是呢，没有伤善之心呢，他的目的是求一个很美好的品德的一个女子做他的配偶。这是很正的，这是夫妇人伦的开始，是这一篇诗的主要的宗旨。那么现在我们就看这个诗了，是国风，国风以这个周南开始的。周南开始的这一章，这一篇有三章，我现在把它念一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

何求？曾是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曾是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曾是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乐之。这一篇诗啊，按照新的分章有五章，每一章四句，都好记得。从开始到后来，每一章有四句。那么后边讲，前面是关于五章，章四句啊，五章每章四句。古言，古言就古言。古时候分法，古时候分呢，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一章就是那个这个前面呢开头这个四句，后边这个两章，每一章都是八句。换句话说，把后来的分法五章呢，它分成三章，前面一章还是四句，后面把两章归并为一章，所以啊，二章每章八句。那么这一章，我们开始先讲前面这一章。前面这一章呢，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在这之前，还要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窈窕淑女，在诗里面，这里没有讲名，只讲淑女。君子也没讲明指的是谁。古人注解有注解出来了。君子啊，指的是周文王。文王在这点就是诗里所讲的君子。窈窕淑女呢，就是文王所求的他的夫人，就是太姒。我们现在讲周文王，在那个时候还不叫做文王。文王是因为吴王伐纣成功以后，周家有了天下了，吴王才尊称他父亲呢，为文王。那个诗呢，做的是指的文王，然而在殷纣王朝代，在西方啊，一个他还是一个诸侯，一个国君。

那时候要求，求一个理想中的夫人，做他的配偶。那么他的夫人呢，就是太姒，这是一种讲法。但是，在《十三经注疏本子》里面，有不同的讲法。你比如说，这里呀，讲这个。郑康称的诗是毛诗啊，毛恨啊，毛恨传下来，毛恨又做的这个毛传呢、传就是解释诗的了。郑康称也有解释，叫郑谦，谦就是他的一个，加上一种解释，他说，这个淑女啊，是指的，三夫人。久病已下，古时候那个，那个宫廷里面，天子的除了大夫人以外，还有其他的夫人，夫人以下还有嫔，久嫔。还有九遍以下，还有重切，切就是一般妻妾的妾了。那么在他的解释啊，是淑女，不是指的太姒。实际夫人以下的那个其余的这个妃嫔这一类的，那么但是在这个是在这首诗这篇诗里面呢。应该指的是太姒，是文王的正夫人。为什么呢？这篇是讲的就是夫妇人伦之事那么讲的这个国君求他这个正夫人。这是《诗经》开端这篇诗，非常重要的这个宗旨就在此处。那么这个了解之后啊，我们就看了这个淑女呢，指的就是文王的夫人。君子指的就是文王。开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雎鸠，叫王雎。王雎是个名称之中。

一种，是一个鸟。这种鸟啊，在这个古人注解里面呢，有好多名词。这里不必那么详细解释了，我们只要懂得这个意思就好。这种鸟，它在这个两性，公的母的两性啊，找配偶的时候，不乱。一找对了配偶，他们这个在两性交合的时候啊，找一个很隐蔽的地方，不愿意让人知道，也不愿意让其他的动物知道。找到这配偶，一发生这个性交之后啊，就从此不再跟其他的这一类的鸟啊发生这个交媾的关系。这种德用来比喻我们人伦呢，是非常恰当的。所以开始就讲关关雎鸠。那么这篇诗啊，只介绍了这几句这几个名词。时间到了，我们呢下一次呢再正式讲诗。

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从第69集，诚挚作威，入人求胜，到75集，成为破泄，纵扑杀伤。这一段是刚强之物，第一阶呢，我们曾经给诸位做过报告，小注里头一开端给我们提出4个字：正直和会。这4个字